0: 在南亚风情的这一个位置，车的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原。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5489在我们平台上说，刚才啊，我在我的车广播当中听到了你们俩播出的那个刚才说到那个违法小广告的事儿哈。他说感谢，真的是啊，每天都来贴，就跟你说的，形成了个诈骗链，守住底线的不碰啊。当然也有些青少年呢，怕容易掉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啊，时间久了怕愿意去尝试。他说每天早上我来开车的时候，都能看到车被贴满了，希望我们的公安机关能够联合一下整治这样的违法行为。再次感谢，我们应该感谢您的反馈哈，对于这样的一些新闻线索，包括一些违法的行为的举报啊，希望大家都能多一些敢于对这种违法行为说不哈。我们也积极的会对接相关的部门反馈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刚才说到是黄家湾小区，我不知道是否是这单这一个地方，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啊，可以来说一说。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重要新闻消息，来关注昨天啊，在我们内江开的一个省级别的一个会议哈。在7月23号，内江市举行了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那么推介了产业资源，发布了合作清单，与基金机构啊、企业家们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
1: 当前呢，内江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着力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那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会上，我市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介，发布了45个契合省级资金投向、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426亿元。
0: 冯发贵在致辞中用成渝之心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向大家介绍了内江。他说，省级基金公司是赋能实体经济和深化省市协同的重要力量，推进产融结合，内江基础扎实，潜力巨大，优势突出。内江产业根基深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极具成势，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等，导入

0: 更多的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广大企业要积极把握机遇，用好省级基金赋能优势，以高质量实体项目回报资本信任。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构厚植诚信经营、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产融生态，搭建长效化精准对接平台，打通募投管退各环节，让内江成为资本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投资兴业沃土。
1: 曾建兵在致辞中表示，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加快从资本管理者向产业组织者转型。内江是企业深耕川南、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聚焦内江传统产业链式跃升、重塑产业韧性，紧扣内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潜力赛道精准发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建立常态化赋能机制，构建一流产业生态，持续深化基金投资加科技创新加产业导入加生态赋能全链条合作，助力内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建圈强链大局贡献更多力量。
0: 会议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省级基金管理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其基本情况、投资策略、运作体系、合作模式、推介投资方向和布局的赛道。第二阶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经济合作局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内江市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招引项目。昨天的这场大会呢，招引来了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本啊，还有我们的投资来到内江，为内江的经济发展呢注入了这个鲜活的动力哈，也帮助内江的这个经济能够腾飞。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省级别的荣誉呢，我觉得也值得表彰一下，在节目当中来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最近呢，由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四川省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咱们四川绵阳市的梓潼县举行了。那么活动现场集中展演了9个市州带来的14首歌曲，其中内江推荐的合唱曲目《茉莉花》从全省215首的这个推荐曲目当中脱颖而出，精彩亮相，而且还集中展演了。
1: 是的，那该合唱曲目呢是由内江市第10小学精心编排的，孩子们呢也是用清澈纯净的童声、婉转悠扬的旋律来演绎了经典的民歌韵味，以真挚童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田城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呢，就是此前内江推荐的《枕着光的他》、歌唱祖国、山童、茉莉花、春天就是我、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多首童声合唱曲目呢，也是入选了四川文明网文明四川优秀作品专题展播啊。
0: 所以说对于孩子的这种文艺方面的培养啊，应该是从小来做起的哈。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咱们这样的一些表演啊，包括这样的比赛当中，为我们内江争取更多的一些荣誉哈。当然这个城市的发展呢，离不开每一位工作者的奉献。刚才不是说到了一个那个张贴小广告的事吗？
1: 是
0: 微信平台上清风说了，高桥这边加一
1: 哦，
0: 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各个地方都有 啊。
0: 对，我们记录一下来反馈哈。那当然这样的炎热天气啊，这违法分子是一点都不消停，还害得我们的这个工作者、户外劳动者呢还得去清理。当然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当中啊，在户外的这个工作者呢，我们除了向您致敬之外呢，也希望你们能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能够建造一些更多的纳凉点儿，休息室，对不对？
1: 对，
0: 在自己工作的这个休闲之余，包括喘口气儿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喝点水，凉快凉快。那当然，我们内江呢有没有为他们建设更多的这些纳凉点呢？记者也做了一些汇总。那么在今年夏天呢，内江整合了公厕、休息室、城管执勤岗亭，还有我们的工会驿站，在城区布设了209处爱心纳凉点儿，为户外的劳动者呀、出行的市民啊，打造清凉的避暑港湾。方寸的纳凉空间啊，回应了高温天气下大家最迫切的休息需求，为城市治理啊增添了一抹温情。
1: 是的，那直面持续的高温考验哈，遍布街巷的爱心纳凉点呢，首先就守住了民生关怀的底线。像环卫工人、包括外卖骑手、执勤人员长期露天作业，

0: 酷暑之下中暑的风险呢是陡增。209处的纳凉点不设身份门槛，即便向一线户外从业者开放，同时呢也接纳临时避暑的普通的市民，提供到有饮水、充电、应急避暑等等这些基础的服务。那从烈日下短暂的歇脚到突发状况的应急休整，开放式纳凉网点呢是打破了服务壁垒，把关怀送到了城市奔波者的身边，彰显了一座城市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体恤哈。
1: 从我们的记者采回的一些这个现场的素材图片当中，我们能看得到这些纳凉点呢，可以说这个室内啊一应俱全，对不对？
0: 对，
1: 有空调、休闲座椅，还有这个饮水就不用说了啊，干净的纯净水是肯定有的。
0: 是，看到有冰棍儿、
1: 啊。对，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有冰柜、冰箱啊，这些比如说咱们可以让这个水能冰凉一些，在劳动的时候、户外的时候喝一些真正的能凉爽的啊。那当然，这样的纳凉点建设呢，是尤为亮眼的思路，也是坚持盘活存量、不搞重复新建的一些这个工作思路。内江呢，挖掘了公厕、附属休息室、城管岗亭这样的现有阵地的休闲空间，依托了已有的房屋、水电、值守人员，增设了这个纳凉的功能，实现了一处场地多重用途，以极小增量投入撬动可观的民生效益。那么这种一物多用的治理思路呢，啊，跳出了重建设轻盘活的惯性，推动了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是低成本精细化运营城市治理的有益探索。
0: 是的，这个清凉阵地建设起来啊，也是要运营好，
1: 当然得维护好嘛。
0: 是的，纳凉点呢不能止步于有场地能开门，如何来避免这个重建轻管、冷热不均，以及推动纳凉服务从阶段性举措走向精细化长效供给，仍然有不少的文章可做。
1: 没错，我们最怕的就是这样的纳凉点建成倒是建成了，但是后期维护没有到位，比如说该有水的地方没水了，
0: 是的，
1: 比如说进去想喝口水，咱们户外工作者就没有，有些地方比如说空调坏了或者说没开，你说这纳凉点不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吗？
0: 没错哈，
1: 所以说一定要后期管理好、维护好哈。当然小小的纳凉点啊，也是丈量城市治理的精度和温度。这209处的清凉驿站已经撑起了甜橙夏日的遮阳伞，期待以这样的地点为起点，持续优化服务、创新运营模式，把临时的避暑阵地啊打造成为常态化服务市民、温暖劳动者的城市民生窗口。看到时间来到了8:14，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这个科点的广告时段。那么下一时段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还是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重要资讯消息。有一条消息呢，我觉得应该很多市民都是比较关注的。G321国道和兰桂大道要进行交通管制了。那么为什么管制？管制多长时间？怎么样来通行？我们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关注。希望大家持续锁定1027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当然，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系。稍后见。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

0: 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极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人民路车的缓行，沱中向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爱林丰泽园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了简短的课点休息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在早间的时段呢，以新闻的方式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哈。那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大家听到说那个兰桂大道要施工了啊，到底什么原因啊？要管制多长时间呢？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在昨天呢，我们内江公安交管支队呢发布了最新的交通管制通告，为了确保内江市西林大道至花园滩大桥的地下综合管廊的工程施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 G321与兰桂大道的交汇处栈道施工。那么施工时间来关注一下。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阶段的施工时间呢，是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第二阶段的施工时间呢，是2027年2月21号至2027年8月21号。
0: 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啊，
1: 是
0: 大家要提前的规划自己的出行。当然，这个位置呢，大家可能都大概能听得出来啊，兰桂大道321国道也就在这个沁园春酒店不远周边的这些路段哈，可能对于咱们市中区的市区当中的一些这种比较拥堵啊，或者说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的影响不会太大啊。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施工的时间，另外交通组织方式呢，在第一阶段的施工当中占用了交汇处的中间位置，路口调整了交通信号灯，实行的是环岛加信号灯的交通组织方式，行人还是经过人行道通行。那么第二阶段呢，占用了交汇处的东南西北方向两端的位置施工，路口调整了交通信号灯，车辆按照交通信号来指示通行，行人还是经过人行道来通行哈。
1: 是的，当然呢也要给您分享一个绕行的路线哈。在这个施工期间呢，如果说路口发生了交通拥堵，除了货运车辆之外呢，车辆可以经过花陀路至栖霞路至 G321进行绕行。
0: 没错，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的转告一声。另外，如果您途经这个路段的话，要提前的安排自己的出行的路线，要重新规划一下了哈。那当然，我估计这个施工啊，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的外卖小哥送外卖吧？因为刚才说的行人啊，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非机动车，可能能够通过啊人行道来进行一个临时通行啊。
1: 是。
0: 那当然，说到这个外卖小哥，我不知道钟玲之前在网上有没有看过一个。它不是段子啊，它是类似这样的视频，很多的一些网友啊，或者主播呀、博主啊，他们会在大街上随机问一下这个外卖小哥，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个你认为比较干净的饭店吃饭？
1: 哦，之前有看博主拍过，
0: 看过吧？
1: 对对对，
0: 说我给你多少钱，你能不能领我去吃一顿？我也请你吃一顿，对吧？外卖小哥会带着这些主播呀，或者说网友啊，说我领你去吃一个我觉得比较干净的外卖。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大家很担心外卖行业是否真的卫生，外卖行业是否真的合规呢，对不对？
1: 对
0: 啊，最近我们四川省呢也对于外卖行业做出了一些

0: 这种治理和规范。在昨天，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征集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有奖征集市场监管重点领域的严重违法行为线索，最高可以奖励100万。那么这次征集的行动呢，是省监管啊深入市场啊开展的市场监管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还有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的成效，剑指的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虚假宣传、价格违法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旨在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大家的合法权益。
1: 嗯，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征集的范围哈。首先说到的第一个范围呢，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方面，比如说有一些幽灵外卖啊，包括健康证明造假、经营资质造假以及超范围经营以及平台提供者管理缺失和责任悬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
0: 没错，
1: 是。另外呢，还有制售假劣肉制品方面，比如说去采购到或者储存、使用、销售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肉类产品，以其他的这种畜禽肉制售假冒的牛羊驴肉制品等肉源性的造假问题，标签标识虚假标注、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以及滥用添加剂等等这些违法行为。
0: 这样的问题呢，在外卖的市场当中啊，可能还会存在，我们不能说它是普遍性，但是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甚至我之前看到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属不属于这种，反正也是一类主播吧，博主吧，去到这种外卖的后厨去进行突然探访，拍到了一些这个视频的内容。有一些外卖的后厨在制作这种肉类食品的加工的时候，他说标注的写的是什么，比如说番茄炖牛腩，说的是牛肉，
1: 是
0: 实际上是猪肉或者其他的这种动物的肉，加了一些其他的那种调味料，
1: 是
0: 把它制作起来让特别像那种牛肉的口感，甚至比如说最常冒用牛肉的肉用的这个肉呢，鸭肉。
1: 哦，鸭肉还可以冒用牛肉，
0: 你不知道啊？
1: 哦，这个口感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会使用一些科技啊，加了一些东西之后，使那个鸭肉有一定的嚼劲，而且看起来还跟牛肉的那种纹理一模一样。
1: 哦，
0: 所以说大家就特别的害怕这种外卖真的会不达标哈。
1: 确实。
0: 那刚才说到的是后厨的一些治理，比如说假劣肉的这种管制。另外，在校园餐方面，食堂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原料的控制、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场所还有设施设备的清洁维护、餐饮具的清洁消毒等等重要环节也要进行监管。食材供应链存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食材运输贮存验收脱离监控等等问题，也可以进行反馈和举报哈。那另外在养老服务方面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包括燃气安装使用方面呀、物业服务和特种设备方面、医保基金管理方面、殡葬领域、征订教辅购买校服方面，也是可以进行举报，也是属于市场监管的工作之一。你比如说征订教辅啊，还有这个校服方面，搭售与捆绑销售、价格虚高、乱开价、不开票这样的违法行为，还有校服质量不合格、伪造厂名厂址、串通涨价、价格欺诈、强制搭售的违法行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报道，说我不说具体哪个省份，当然不是我们四川啊，
1: 是
0: 在外省有一个当地的媒体进行了一个曝光，当然是有市民朋友进行举报和反馈，说学校给孩子发的这个校服比纸做的还
1: 薄
0: 不堪。
1: 哦，
0: 那个校服一到下雨的时候一湿水，手一撕就开了。
1: 哎呀，那这质量也太差了一些吧。
0: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也可以勇敢的进行举报和反馈哈。
1: 是的哈。另外呢，包括还有一些旅游行业的导游乱象啊，以及强制消费等等这些方面，那大家还有一些市场监管领域其他的一些重大的违法行为，大家呢都可以进行举报哈。
0: 对，那本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举报的方式，我们市场监管的举报方式和电话是12315。
1: 是
0: 生活当中呢，如果遇到我们本地的，比如说内江的这种市场方面的一些违法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反馈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来流通，让大家享受到更高的生活品质。那说到好的产品啊，我们也想让外地的朋友了解，尤其是我们四川，包括我们内江一些好物，让外省的朋友多尝一尝。其实我们内江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产品，可能外省朋友都没听过，不知道，对不对？
1: 是，
0: 你一说四川，他们知道的就是火锅、锄头，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内江也有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希望外省的朋友来尝一尝。那么在近段时间的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借势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火热开幕了。乘着夏日的文旅浪潮呢，咱们内江资中县文旅局携手那资中重龙印象集团文旅集团，代表内江奔赴了海滨之城青岛。

0: 啊，向他们推荐了兔儿面、花生酥啊，特色文创集中啊，亮相到这个次的国际啤酒节当中，让地道的资中风味呢走出了巴蜀，登陆到了齐鲁，向青岛市民以及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推荐我们内江的这些产品哈、啊。
1: 嗯，是的，那活动现场呢，一碗红亮滚烫的资中兔儿面呢是率先的圈粉了。这个是作为一个非遗美食，麻辣鲜香，汤色红亮醇厚过瘾，这也是刻在资中人骨子里的家乡味儿哈。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国民老字号赵老师花生酥呢是同样人气十足、
0: 嗯、
1: 这是精选的本地的优质的食材，坚守传统的工艺，酥脆化渣，香甜不腻，这是老上皆宜的解馋零嘴，也是极具资中特色的文创伴手礼。
0: 据我所知啊，我们资中包括我们内江的这些啊，比如说赵老师啊、黄老五啊，这些花生酥和这种啊零食类的产品特别受到老外的青睐，
1: 是
0: 老外啊，包括欧洲啊，包括、我所知道北欧和西欧那些国家，很多人都喜欢吃我们这些零嘴，因为他们本身喜甜嘛，
1: 嗯，
0: 爱好甜食，所以这些货卖在国外卖得特别好哈，
1: 是，
0: 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啊，这次去到这个青岛呢，也是我们资中文旅走出去学经验、引流量的一次重要的这个破圈。
1: 嗯，
0: 近年来呢，资中县深耕了文旅的融合，深度挖掘了古城、非遗、民俗的这些资源，不断打造着美食 IP、文创 IP， 还有乡村文旅的 IP， 让更多人来到内江呢，爱上内江，爱上资中，还有赶赴到内江，享受到这样的文旅产品和文旅资源。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则重要的通知哈，很多家长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儿、
1: 哦，
0: 带着孩子打疫苗。
1: 打疫苗、
0: 啊、的这个疫苗时间呢、
1: 哦，
0: 接种时间的时候，有些家长说：“哎呀，白天我得上班，
1: 嗯，
0: 能不能有别的时间，我休息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打呢？”
1: 是，
0: 有了。最近呢，咱们内江也发布了最新通知，全市开展了周末及夜间疫苗接种门诊的信息，大家可以找个自己的空闲时间，带着孩子前往咱们的一些，比如说社区还有接种点来给孩子进行接种，千万别跑错了。另外您一定要记得关注四川预防接种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咱们接种的这些信息。那么当然这次最新的更新的一些信息，包含到我们内江市的各个点位上的一些卫生院啊、服务中心啊，这些点位上都可以来接种，详情可以咨询一下您所属的社区。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陀思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庄路全线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呢依旧是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裕丰路赵信中心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西陵大道往安大道方向，目前在玉儿湾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兴盛路依旧在南亚风情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人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近日，中国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0: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1: 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0: 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为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0: 7月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
1: 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
1: 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23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1: 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兵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0亿元。
1: 23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0: 23号，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暨锦绣黔东南文艺演出在凯里市民族体育场举行。
1: 近日，浙江衢州突发一起车祸，车辆起火，司机陷入昏迷。危急时刻，外卖小哥张玉冲向事故车辆，在大火中将被困司机救出。经救治，驾驶员已脱离危险，顺利出院。
0: 来关注两条地方政策。北京最新发布，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营，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
1: 来关注到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1.1万余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余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旺情况的实时更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最近有市民朋友向我们媒体反映了一些情况，他说我们家小区的这个门前有一个斜坡，那个斜坡上总有石子掉落，我们路过的时候特别害怕，就怕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和危险。那么当然我们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反馈给了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包括锦绣社区。锦绣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收到情况之后呢，向上级反馈，立即安排了施工方进场，第一时间进行了排危加固，保障我们社区的居民安全。那么怎么样来施工作业呢？来看一看。
1: 是的，在22号的上午9点钟哈，就是咱们内江的气温呢也是比较高的，在位于东新区锦绣社区的运业小区内，多名工人是站在脚手架上，对一处薄坎呢进行了排危整治
0: 你可别说，这个坡还真够大的。
1: 对，
0: 咱们这个
1: 高啊。
0: 对，运业小区周边有这么大一个坡坡，而且掉石人，那如果掉下来的话，按照自由落体的这种加速度的话，真砸到人可挺危险啊。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小区的居民也说了，我们这么热的天，也感谢工人师傅来我们小区这儿

0: 帮忙来施工啊。以前这个坡呀、啊、我们总有些担心，现在看到有人在加固，心里边住起来呀、啊、可踏实多了、啊、
1: 嗯，是的哈。现场的安全员呢也是告诉记者，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工地呢实行错时作业，这是早上6点上班啊，中午11点左右就下班呢、嗯、下午4点半左右上班呢，晚上8点多就下班了、
0: 嗯、
1: 哎，当然了也是要保证每天呢8个小时的有效施工哈。
0: 是，
1: 同时呢，
0: 非常重要。
1: 哎，是的，同时呢，施工方的负责人也是表示到说，进入了高温季以来呢，项目全面推行弹性错峰工作制，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施工，来保障工友的身体健康。
0: 这就好哈、
1: 嗯，
0: 我们希望咱们的工人师傅们在帮忙修缮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防暑降温和身体健康哈。
1: 是的，
0: 也希望及时的能帮我们的这个锦绣社区啊、来解决这样的一些烦恼和问题哈。
1: 嗯，
0: 问题呢都是在发现及时来解决，是在这个当中来处理的。那解决完我们的社区问题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文娱方面啊，来关注到文体吧。最近这段时间呢，最大最热度的话题就无非是世界杯了。虽然世界杯已经闭幕了，已经结束了嘛，
1: 嗯，
0: 最终西班牙夺得了冠军，但是呢，世界杯的这个余热呢，还在我们中国球迷当中发酵啊。你比如说，大家特别希望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当中啊，我们中国球队是否能跟一些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球队啊、国家呀、啊、来比拼，
1: 嗯，
0: 试一试我们到底什么水平啊。中国男足呢将在中超联赛第26轮结束后呢，择期拉开一期新一期的集训的序幕，随后将在9月21号到10月6号这段时间比赛的窗口期坐镇重庆主场，与4支球队进行国际的 A 级热身赛哈。
1: 嗯，是的，根据相关的消息呢，初定的4个对手呢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
0: 嗯，
1: 他们在亚洲杯呢均是在24强之列啊。
0: 你看，尤其是最高排名的乌兹别克斯坦，大家一听好像觉得是亚洲的这个中亚的这个位置哈、
1: 嗯、
0: 但他们的这个踢球尤其是足球的水平可不容小觑哈。
1: 是，
0: 这4个对手啊都是2027年亚洲杯的参赛队，其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也完成了队史首次的世界杯之旅，人家可是打进世界杯了。
1: 是，
0: 在今年的世界杯啊，中国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组，因此呢以邵佳一为主帅的这个国足的教练团队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赛的模式对手呢尽量与同组的对手战术风格呢有一些近似相似之处，希望国足能通过这样的比赛吸取到更多的经验哈。
1: 嗯，是的。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30分首播，中午12点30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节目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啊，跟大家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社会新闻。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还记不记得跟大家说到了一个闺蜜之间的这种诈骗的行为？
1: 是
0: 啊，我们昨天说的是老闺蜜，
1: 嗯
0: 啊，殷阿姨还有这个张婆婆，是不是？
1: 是的，
0: 俩人一个65，一个69，因为说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那个殷诈骗人违法人啊，在这个病床边哭诉自己什么吃不上饭啦，多穷多难啊，
1: 是
0: 张阿姨结果心动了，
1: 不忍心啊，
0: 转钱，后续还进入到了这个诈骗的骗局当中。
1: 嗯，
0: 我们昨天说的说防火防盗防闺蜜啊，这是开玩笑，但是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另外一种这种新闻让我出来之后，让我有点意想。不到
1: 哦，
0: 你说防火防盗还得防儿媳，
1: 儿媳
0: 儿媳她都在打着自己婆婆的主意，你说这还得了吗？
1: 哎，是咋回事啊？
0: 最近在湖北宜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哈，节假日上门乖巧的准儿媳，后来成为盗窃自己钱款的贼
1: 啊！
0: 而且宜昌当地呢还审理了这起案件，也就是说上法院了。
1: 哦，是我们
0: 是去年国庆节的时候，35岁的杨某啊，跟自己的男友回家拜见了公婆嘛，长辈嘛，
1: 是
0: 认识了男友的母亲李阿姨。
1: 嗯，
0: 这杨女士呢表现得特别乖巧懂事，深受婆婆李阿姨的信任，
1: 挺好。
0: 哎，国庆假期结束分开之后呢，杨某呢又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两次独自上门做客，就说老公没陪着，男友没陪着，自己悄悄摸去了。
1: 是
0: 期间李某也就是李女士对这个婆婆嘛，老年人嘛，对这女的不设防，暗中呢则留心了，记下了李女士的手机锁屏密码，还有微信支付密码，也就是说这儿媳记下了婆婆的手机密码。
1: 嗯，
0: 在10月下旬的一天呢，这个杨某呢，就是儿媳趁人不注意，通过了婆婆的手机微信，分多笔向自己的手机上转账了3000多块钱。
1: 是
0: 11月上旬，还是采取这种方法，自己偷偷找到了婆家啊，婆婆家，然后用婆婆的手机给自己转账，转了4500。每次转账之后呢，他就把这个转账记录全删了，
1: 嗯，
0: 就怕婆婆看到。
1: 是
0: 老年人，你说对手机也没有那么深的研究，你像我们可能有偶尔看到自己的余额当中的仨瓜俩枣，看看账单看看账单我的钱花到哪儿了，是不是？老年人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不知道自己的钱被转走了
1: 啊，
0: 以为瞒天过海，结果2026年2月接到了公安机关的电话了。
1: 是的，原来呢就是发现这个微信账目不对的李女士就报了警。
0: 哎，
1: 随后呢这个杨某就向5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法庭上呢，杨某对于自己通过李女士手机微信盗取7000多块钱的事实供认不讳。那最后呢，这个法院是以盗窃罪依法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块钱。
0: 你说这种案件，说实话谁都想不到。你说我儿子带回来的这种准，我们都不能说叫儿媳啊，叫准儿媳，
1: 准儿媳了，
0: 因为是女朋友嘛，对不对？而且都上家见老人、见家长了，那就说下一步应该是有眉目了，对吧？
1: 对，
0: 你说这种人谁会防着呀？
1: 真是，
0: 你说你要带你男朋友，我要带我女朋友，带我这个将来要结婚的人回家里，我爸妈能防着人家吗？
1: 是，
0: 恨不得给人家个大红包啊，给人做好吃的呀，是不是？结果谁知道他的心操到老人身上了。所以哎呀，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大家还是要多个心眼儿吧。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财物，除了手机，包括您的首饰，最好能保管好，
1: 是
0: 咱别放到一些醒目的位置，陌生人或者说即便有一些亲戚朋友怕打着这个坏主意，人因为人一看到容易心动啊，
1: 对，
0: 谁一看到财物，是不是你考验人性呢？是不是最好您收拾起来，另外别让别人看到您的密码呀，还有余额啊，这些方面的一些信息，来保管好自己财务啊，避免损失哈。
1: 对，
0: 听丹师傅说了，防火防盗防所有人，不是防闺蜜、防儿媳，是防所有人。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哈。
0: 对，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自己应该提高防范哈。
1: 嗯，是的。
0: 8:51，今天的节目呢，暂时陪伴大家到这里哈。我们下周一的早上畅行早高峰节目呢，再跟大家重新陪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看看未来几天有没有下雨的天气出现呢。那么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在今年啊，超长版的三伏天已经是开启了。那么在近日呢，中央气象台连续的发布了高温预警，新疆、四川、重庆局地气温可达40度以上。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啊，大家也是一定要注意到防暑了。那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有的小伙伴呢可能最近就比较关心说啥时候可以来一场降温雨啊。那么在最近呢，内江气象台就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情况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到晚上呢，都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40度。那么在7月25号白天晚上那也是同样的晴天啊，气温28到40度。7月26号呢，白天晴间多云，晚上晴转多云，气温是30到39度。27号白天阴天见多云，午后晚上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那么气温呢是有小幅度的下降情况，气温是28到36度。那么再来关注到7月28号白天是小雨转阴天见多云，晚上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那么在近期呢，内江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接下来进来继续关注到三伏天呢当中，它的气温比较高，湿度大，暑热气息呢也是比较浓重的。养生有哪些要点，各类人群该如何去科学补水呢？这一点也是比较的重要的。那么三伏天该如何养生呢？南北差异是比较悬殊的，所以呢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能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南方和北方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悬殊，那么因此呢，南北方三伏养生不能够一概去论它。那么一般来说，北方三伏天气候是比较干热的，养生重在清热生津，养护心阴。起居上呢要遵循蔽日就凉，早

出晚归，避开正午暴晒，那么饮品上呢可以常备酸梅汤。那么在南方的三伏天呀，则是湿热缠身，调理呢就需要兼顾到清热和祛湿。在饮品上呢，南方多地有喝伏茶的传统，就是由金银花、夏枯草等中草药组成，清凉去暑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么在暑天湿气重，可以试试古方这个苓桂树肝汤。中医上说呢，三伏天补心阳，晒太阳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但如果说太热的话，不建议大家出去晒太阳。那除此之外呢，专家还推荐桂枝搭配甘草，补养心阳，安定心神。茯苓、白术都是健脾祛湿的。那简化版的取桂枝茯苓煮水代饮，自带清香回甘，日常的慢饮呢也可以温通心阳，改善我们体内的湿气堆积。还有啊，一定要注意的是警惕饮性脱水。老年人呢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专家特别提醒，三伏天老年人是不易察觉到口渴的，易造成饮性脱水，所以呢一定要定时的去补充水分，最好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因为这个时候呢往往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那么专家呢就分享了简易的一些酸梅汤的配方，就比如说有乌梅、山楂、甘草，再加上冰糖煮制，生津润燥，收敛虚汗，适合三伏天日常的一个调养补水。所以啊，这个天比较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补水等等。那也可以去根据到南北方的一些差异，然后看看呢，最近是不是觉得自己体内湿气比较重，那就可以去泡一点点相关的一些可以祛湿的茶来喝一喝。那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一些自身健康方面。好了，看看时间也是到了我们的课点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一些资讯。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相关消息，来关注到在7月23号，记者走进内江市市中区龙门镇蓝家坨村，放眼望去啊，连片的玉米地宛如金色海洋，微风吹过，金浪翻涌，沉甸甸的玉米棒子是饱满壮硕呀，在阳光之下呢，泛着温润的光泽。眼下这400亩玉米正值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而这一次唱主角的是轰鸣作响的大型收割机。种植大

度尤欣卫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多年，眼下他种植的玉米长势喜人，也陆续的开镰采收。站在田边呢，尤欣卫给记者算了一笔效率账。他说呀，以前收玉米全靠人工，一家人忙活一天也收不了几亩地。那么现在呢，用大型的收割机，一天就能够收到几十亩，效率是人工的几十倍。他还告诉记者，机械化采收不仅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稻腐呀、烂穗等等的一些风险，能确保我们每一粒的这个粮食啊都能够安全归仓。农业就是跟时间赛跑，机械化让我们跑得更快更稳。那么正在低头帮工的当地村民曾凡超谈起过去和现在的变化，语气当中呀满是感慨。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老天爷不赏脸，刚搬下来的棒子还没有晾干，那么一场雨下来就全部都毁了。他指着远处正在来回穿梭的收割机说道，现在呀这个机器一趟过去，玉米粒儿干干净净的装车，秸秆呢也直接粉碎还还到田里边，省下了力气呢能够干别的好多事儿。事实上啊，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远不止于机器替代人力这么简单。尤欣卫自2015年返乡创业以来，便以规模化、集约化为方向，从最初的小范围试种，到逐步扩大至眼下400亩的种植规模。在农机装备上呢，他持续加码投入，牵头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从耕种防收全程实现了机械化闭环操作。在他看来呀，机械化不仅是提升了生产效率，更是从深层次重塑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过去是人盯地，现在是机管地，精准播种，科学的施肥，还有统防统治，每一个环节都有数据支撑，产量和品质都有了保障。在这一片希望的田野上，农业机械化不仅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更让丰收的成色更足，农民的日子更有奔头。尤欣卫站在田埂上，望着即将收割完毕的玉米地，语气笃定，有政策支持，有技术托底，明年我打算还要继续扩种。

那么关注完相关的一些农业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就是关于带小朋友打预防针。那么肯定很多的家长比较烦恼，说我白天要上班，那么娃娃呢也是要上学呀，或者是如果说孩子放了暑假，那自己也要上班，怎么去打这个预防针呢？有没有时间呢？那在最近啊，内江市就开展了暖心延时的接种服务，那么还贴心的去看到啊，就有这个门诊的信息。我们来关注到啊，我们内江的小编呢就贴心的整理了全市开展周末及夜间疫苗接种门诊的信息，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个空余的时间直接导航前往接种。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呢？那同时的话还可以关注到四川预防接种的官方公众号，立即查看全市所有的接种门诊，同时呢还可以提前的预防接种啊。这个官方公众号是叫做四川预防接种。那如果说要咨询到疫苗相关的问题呢，可以致电到辖区的疾控中心或者是预防接种门诊。那这个公示的内容更新时间是2026年7月21号，如果说有变更的话呢，也会及时的进行更新的。大家可以下载到 内江手机客户端，那可以去搜索啊这个预防疫苗接种的相关消息。那在这里我们还是大致的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市中区疾控中心的电话是0832211-9583，市中区疾控中心的电话是0832211-9583。那么可以预防接种的门诊啊，它是有市中区的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址就在中央路58号。那么工作日接种时间，周一到周四是上午的

8:30到11:30，夜间的接种时间是11到12月的一个时间啊。周二的17:30到晚上8点是可以接种的。那么周末的接种时间呢是上午8:30到11:30。还有城西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是在民族路的275号，那同样呢这个时间也是一样的啊。那夜间接种的时间呢是明年的1月到2月的时间，那么周二的下午5:30到晚上8点。那同时呢还有玉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乐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豪子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马镇中心医院、史家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还有林家镇中心卫生院、永安镇卫生院、朝阳镇卫生院、全安镇卫生院、龙门镇卫生院以及静明镇卫生院四合分院、交通镇卫生院呢都是有开启到夜间的接种时间的，大家可以去详情咨询。那还有东新区同样呢也是有西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还有胜利中心卫生院、高桥街道卫生院、双彩中心卫生院、白河这个中心卫生院的地方都是可以去接种到的，有夜间门诊，但夜间的这个接种时间呢也是要去详情的关注一下。同时啊，威远县、资中县、隆昌市都是有开启。时间到了上午9:29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

0: 端九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1: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卯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欢迎就业，
0: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连线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

0: 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9010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5: 一身体阔在7月10号。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那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到一则公告哈。在昨天呢，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馆呢将于2026年7月27号，也就是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早间的8:30开馆，下午4点停止入馆，5点闭馆。本次参观呢，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的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这个钟表馆以及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的当日呢，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呢不提供服务。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五哈，在周五的时候呢，总是爱给大家分享一些出游的好去处，因为这个周末是来了。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观看一部电影叫做《八仙》哈？这是一部成都造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它的剧情呢是比较轻松诙谐的，而且笑点相对来说应该也比较密集哈。和常规的神仙改编的这个不同，八仙呢真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如果说您还没有去看过的话，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观看哈。这是说到八仙啊，这是一部作为成都造影片，电影当中的四川元素呢也是不少。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场面哈，比如说八仙聚餐吃火锅，说着川普的这个铁拐李，以及道观前挂满红布条的千年古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四川元素有被网友发现呢？这说到道观门口的古树的话，它的原型呢是青城山的天师银杏。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呢，有一棵挂满了许愿红布条的古树是格外的醒目。这一棵树的原型呢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树龄约1900年的古银杏，也是被誉为青城山的镇山之宝。这个地方的这个银杏树哈，它是大概有50多米高，树干呢如巨伞一般撑开，覆盖住了道观的屋檐，然后纵横盘错者。即使是历经了千年，仍然是郁郁葱葱。在2004年的时候呢，更是荣膺天府十大树王榜首，成为了成都的树王。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影片当中的其中一个场景哈、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八仙聚餐吃的呢是川味的火锅。这个呢也算是电影当中的一场重头戏了。吃什么呢？吃的是川味火锅。按道理来说，八仙来自五湖四海，吃哪一家菜系都是成立的哈。但为什么偏偏吃的就是火锅呢？也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其实呢，这是因为电影的导演啊，每次来成都的时候，就是会加班，加到再晚呢，都会吃这个火锅。他觉得像这种烟火气、市井气和八仙的气质呢，是不谋而合。于是呢，拍板让八仙也吃上了火锅。当然在这个火锅啊，也是红油翻滚，热气升腾，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当然涮一涮最爱吃的毛肚啊、鸭肠啊、牛肉啊，这也是成都的烟火人间啊。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操着一口川普的铁拐李。这是在电影当中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亲切的一幕哈。在古籍当中呢，铁拐李被描述为八国人，导演就索性让他操着一口这个川普走完全片，再加上配音团队打造的接地气的声线呢，也是让人物变得更加的有感染力一些。
1: show you all the scars I used to hide. No one ever seemed to realize.
0: 当然在电影之外，成都自古呢就有八仙传说，比如说纯阳关街、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处处呢都留有八仙巡游的故事。在这个纯阳关街呢，这是吕洞宾留在闹市的印记。这个地方呢是在成都的主城区的华兴正街旁边，有一条名为纯阳关街的小巷，其名呢直接源自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在这个地方呢，这条街也是因为吕洞宾道号纯阳子而得名。虽然说如今的道观建筑是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街名呢却保留至今，成为了吕洞宾传说留在成都闹市的文化印记。而在成都的新津呢，还有一座规模更大的纯阳观，这也是始于清光绪29年，在1991年被公布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观的古建筑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馆藏呢千余件藏品，文化底蕴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这个一条街之外啊，还有与巴仙有关的南河三桥、望仙桥、玉仙桥和宋仙桥。这个呢就是在成都的青羊宫附近哈，有着三座与仙有关的桥。在相传呢，每年的青羊宫举办庙会的时候呢，以八仙为首的神仙们会从东边来西边走，所以呢从东往西依次取桥名为望仙、玉仙和宋仙。一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二仙桥。一句到二仙桥走成华大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仙气飘飘的名字。但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二仙桥的名字呢真的和神仙是有关的。关于它的来历呢，民间也是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吕洞宾和韩湘子赶庙会路过此桥被凡人看见，还有的说清道光年间呢有二仙在桥上对弈，还有人在说主管婚姻的和和二仙在此撮合姻缘。如今呢，二仙桥公园啊保留了不少的工业元素，也有一些这个地方也是吸引着大家去打卡。公园里的幸福号列车和传说中的和和二仙是遥相呼应，别有一方浪漫。当然在成都的博物馆里也藏着很多与八仙相关的文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比如说成都博物馆里有八仙主题的木偶和皮影，还有精致的青花八仙瓷碗。当然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四楼的艺术专题展内呢，也有关于八仙的一些文物。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电影《八仙》当中啊，有很多的自然，这个四川元素和大家分享了。真说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哈、啊，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出游的地方？我觉得在最近的这个季节哈、啊，绝对不能怀疑的一个地方，川西的十里，就是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随手这个一拍。就是这个大片儿，你说最近的这个天气这么热啊，特别的热，那当然要选择去一些凉快一点的地方啊。就是川西呢，就是平均气温应该是在20几度哈、啊。无论是说避暑，还是它这个地方的风景，我觉得都可以算是顶级的了。如果说您是有这个足够多的时间哈、啊，也是可以一路自驾去，看一看旷野的绿啊，看一看雪山花海，感受一下藏域烟火。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啊。去到这个川西哈、啊，首先第一天呢，您可以去四姑娘山，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山花海季呢是已经到来了。在这个地方呢，山脊的线条啊，非常的美。如果说您自驾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有四座雪峰突然出现在了视野的镜头当中。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和幺妹峰一字排开，像是四位披着白纱的少女并肩而立，蜀山皇后啊，可不是虚名。在这个地方的7月到9月呢，算是最温柔的时节了。这个地方呢，当就是7到9月的时候呢，高山草甸褪去了荒芜，然后有青绿的这些景色，包括金莲花、紫苑和高原报春呢，是悄然盛放，星星点点还是布满了整一条山谷。四姑娘景区哈，远处呢是洁白的雪峰，近处是缤纷的花海，就是这个层次是非常的分明的哈。当然呢，您去到这个地方呢，它是这个四姑娘山这个三沟的门票呢，可以分别的购买，景区内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这个走路啊，觉得说有一点这个太累的话，您可以直接和观光车一起预定哈。

四姑娘山之后呢，还可以去到小金达为会师纪念碑，在这个地方哈。如果说双桥沟是规整的美景，那海子沟呢，就是四姑娘山野生的浪漫了。全程呢是9.2公里，海拔呢从3250米一路攀升到4200米以上。在这个地方呢，没有观光车，没有铺装栈道，只有马蹄踏过草甸的声响和风吹过原始森林的低鸣，以及十多个高山湖泊如宝石般散落在雪山的脚下。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从这个沟口一出发，徒步约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这个一个地方，开阔的高山草甸呢在脚下铺展，四座雪峰呢是尽收眼底。往里深入呢，十座这个冰山海子是散落山间，湖水泛着清透的松石蓝。包括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个牛羊哈，这个花海子，这个铺满了整个湖畔。如果说你运气比较好的话，有可能还会撞见妖媚峰完整的倒映湖面的这样一个美景，是独属于徒步者的一个专属的浪漫了。当然在下山之后拐向达维，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呢再次停留。据说呢，当年这个地方是长征时红一方面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地，也是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

0: 史性的转折。在这个地方，纪念碑浮雕复刻着那段峥嵘岁月哈。在这个地方静静的伫立，先辈们的赤诚和坚韧会在心底生出沉甸甸的触动。这个地方呢是不需要门票的，可以免费的参观。去川西哈，这个地方的这个人间烟火也一定是要去感受感受的，可以去到这个丹巴甲，包括这个莫氏公园等等。翻过小金河谷呢，驶入丹巴就可以进入到甲居藏寨，从山腰铺展到河谷。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墙彩岩的这种藏屋哈，包括这个地方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绿树和青稞田。这个地方呢是中国最美乡村古镇呢，果然是名不虚传的。而且这个地方的气温呢算是非常的温这个凉爽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宜人。这个地方当然它有一个景区的门票的一个挂牌价50块钱啊。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嗯，烟花香。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绝美的一个去处哈，就是川西。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质疑所有的滤镜，但是绝对不能够怀疑它的实力。确实这个地方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美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0: 去到这个甲居藏寨哈、这个地方，是它的门票呢挂牌价是50块钱一个人。但是说如果您是今年参加了高考或是中考的学生哈、凭借有效的证件是免收景区的门票的。去完这个地方之后呢，下午啊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墨石公园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它的景色挺特别的。这个地方的灰黑色石林就好像是异域星球一般啊，在这个地方是景色特别的出片哈、整片的石林拔地而起，灰调冷调灰蓝色的岩层在光影下变幻万千，沟壑纵横，质感非常非常的独特。这个地方的门票呢是60块钱一个人哈、观光车呢是20块钱一个人。当然如果您是这个中高考学生哈、也是免费游的。去完了墨石公园之后，新都桥康定情歌风景区这个地方是千万不能错过了。一个沿景观大道驶入新都桥名副其实的摄影走廊，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固定的观景台，沿途呢都是非常漂亮的风景。你在这个地方穿过杨树林，藏式民居散落在草甸上，包括你会看到有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光影呢在山野间不停地流转。新都桥这个地方呢是免费开放的哈，也是不收门票的。当然你还可以循着康定情歌的旋律，午后呢翻越折多山抵达木格措。木格措这个地方有一片湖哈、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这个湖面呢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倒映着周围的雪山和森林。这个地方呢就是高原湖泊、原始森林、温泉瀑布和雪山草甸呢都在这个地方交汇了。如果说您去逛累了，那没关系，您去药池福泉尝尝这个温泉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有门票加观光车的一个车票的，它是要收费的哈。如果说具体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上这个官网去瞧一瞧哈。当然去完了这个地方之后，泸定桥、雅安、避风峡这些地方呢也是不容错过的。旅途的尾声呢，清晨沿着康定出发，先赴大渡河畔的泸定桥啊这一个地方。那在铁索横江浊浪奔涌，百余米铁索横跨湍急的河水，你走在这个晃晃悠悠的桥面上呢，脚下是浪涛奔涌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免费开放的。当然我们也说了，一路向西的高原壮阔之后呢，画风就变得有一些软萌软萌了。在来到了这个避风峡哈，雅安呢是世界上第一只发现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哈，来这个地方看大熊猫呢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在避风峡的熊猫基地里，这个国宝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哈。这个地方呢，这个景区门票呢您可以上网上搜索一下。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川西的五日游哈，其实四川夏天呢远不止这一种玩法，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五日休闲游，比如说蜀道溶洞探秘五日游，您可以从这个成都出发到绵阳江油的中华洞天旅游景区，再从江油去到剑门关景区，再去村云廊夜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然后呢再从剑阁去到昭化古城，再去广元的千佛崖、明月峡。第四天呢，您可以去从广元出发到巴中的恩阳古镇夜游巴河光影秀，最后呢还可以去到一下诺水河景区，去感受一下溶洞探险以及漂流。当然呢还有川南古镇水韵五日游， 到眉山的三苏祠博物馆，再去乐山大佛夜游，从乐山出发再去清神的竹编博物馆，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同时呢，您还可以从蜀南竹海出发去到新闻石海天泉洞。另外呢，从新闻出发去自贡的仙市古镇，带到府西河夜游水上灯会，最后呢回黄龙溪古镇耍耍水啊。当然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宜宾的蜀南竹海啊，其实宜宾除了这个地方玩之外啊，宜宾还有很多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最近呢，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哈、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如果说最近您想要去宜宾玩哈、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其实到了宜宾的话，不如先去吹吹江畔的晚风吧。金沙江和岷江在四川盆地的南缘相遇，两江汇合融为一江，这就是这个开始了长达万里的东流之旅——长江。长江的零公里处呢，便是宜宾的合江门。在这个地方呢，宜宾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万里长江第一城。所以呢，在宜宾是离不了江水的。你站在这个合江门，朝着长江放眼望去，江水呢是不断的远去，而在江面上有很多的货船和游船来来往往。南岸的那边呢，长江公园标志性的清水步道呢，也是贴着江面蜿蜒的。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宜宾这座城市哈。我们刚刚有说到，在宜宾的这个合江门这个地方啊，可以看一看这个长江水，包括这个可以逛一逛长江公园。等到太阳渐渐落下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吹吹江风，等天黑然后去打卡一下那个大地球了。在这个地方呢，去合江门广场啊，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它迷人的样子。2026年的春晚，相信大家都看了啊！宜宾分会场呢，就搭建在这个地方，灯光照亮了整个广场，也让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长江零公里的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如果说您看够了岸上的热闹哈、啊，不妨到码头登船，三江游船缓缓离岸，在这满船灯火驶入夜色，船行至江心时回头，合江门的龙头呢，在灯下是格外的清晰。在这个地方呢，去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风景哈。当然呢，长江往下游19公里呢，可以遇到的古镇李庄，这个地方的江夜呢，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在这里，沿江的店铺亮着暖黄的灯，茶香酒气掺和在这个风里，石板路上走满了人，那灯火映在水面上，一晃一晃的呢，比璀璨的霓虹又多了几分旧意，而且在这个地方是特别特别的出片的哈。当然呢，去到宜宾哈，这个五粮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可以去到它的这个酒厂去参观参观。当然，这个地方呢也是被誉为中国酒都哈，酒在这座城的另外一条河。这个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专门打卡这个五粮液这个瓶身的地方哈，去可以看一看哈。当然呢，还可以去这个五粮液景区逛一逛，景区内呢还。

保存着明代的老教池。600多年来，在这样一个地方哈、啊，就是一代一代人这么传下来，酿出了宜宾独特的酒文化。这个地方的人不仅会酿酒，更会品酒，品到极致呢，便有了刘碑池公园。这个北宋诗人黄庭坚被贬宜宾的时候呢，在岷江岸的一处石鼓凿渠饮水，邀朋友坐在岸边，酒杯顺水漂流，停在谁面前呢，谁便作诗，是雅兴盎然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今的石壁上的题刻还在，大家如果说去到这个五粮液景区的时候呢，不妨去看一看。当然在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五粮液501古街，也是值得去走一走的。古戏台呢是这个地方的焦点哈、啊、飞檐翘角下满是川南彩绘木雕，也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的。说到在宜宾哈，无论是区县还是主城，都像是从山水当中走出来的。山进城里，水绕楼间，城与自然的边界呢被悄然的消解了。翠屏山呢是宜宾的城市绿肺，这座紧贴市中心的森林公园，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是晨昏时分呢常有不少的朋友哈、啊、去登山散步，也算是当地人最爱去的一个天然氧吧了。山腰呢有一座红墙黛瓦的哪吒行宫，隐于青翠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地方哈、啊、也是有一段这个故事的哈、啊、就是台湾同胞捐资重建的，所以呢这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故事哈、啊。如果说翠屏山是城中绿肺，那七星山和崔科山呢便是宜宾的天然观景台。在这个地方呢，在高处远眺哈、啊、将整座城市呢是尽收眼底。当然还有长宁县的蜀南竹海和新闻县的石海，就更不用多说了。这是作为这个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和亚洲最大的地堡石海，早已经名声远扬了。而近几年来呢，先锋山也是成为了川南热门的康养避暑圣地。在长宁和新闻的山水间，有不少的苗族和彝族，在这个地方也是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烟火气。去到这座城市哈，不仅要去它的这个风景地打卡，美食呢也一定少不了哈。在宜宾这个地方呢，走街串巷之时，不必刻意的去寻找，你可以看在这个合家门广场的时候呢，在冠英古街旁边就有很多的这个燃面哈，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当然除了这个吃的之外呢，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非遗，我们的苗族蜡染布料啊，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当然如果说在李庄古镇的时候呢，街头反复出现的，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吧，这个白肉还有一些竹编的工艺品。那如果说你被这一项精巧的竹艺工艺所吸引的话，不妨这个停留片刻哈、啊、去附近的高桥村知足公社去看一看。当然呢宜宾还有美食哈、啊、咱们的葡萄井凉糕，还有水粉和椒麻鸡，这些呢都是非遗。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哈、啊、打卡了这一个漂亮的风景之外呢，不妨去尝一尝它的这些美食了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好的，欢迎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咱们呢在此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上半年的 SUV 的整体销量榜单和这个轿车的销量榜单，接下来呢按照惯例应该要给大家来盘点一下2026上半年的 MPV 的终端销量数据榜单了哈，
2: 可以期待一下了。
1: 嗯，没错。那当前呢，30万级的中高端 MPV 兼顾到商务接待与全家出行呢，成为了市场的主要的增长动力。尤其是多孩儿家庭增换购以及企业的商务需求呢，是持续的进行释放。新能源 MPV 呢，是持续的渗透到了高端的市场当中。燃油 MPV 呢，依托到了这个高保值、养护成本优势呢，稳住到了这个市场的基本盘。那市场的头部车型呢是看点十足的，尤其是这个丰田的塞纳这一款车型哈、斩获到了上半年 MPV 终端销量的首位。然后呢，紧随其后的就是这个魏牌的高山以及蓝图梦想家两款新能源车型。中国的品牌高端 MPV 的集群是快速的崛起，比如说有这个腾势的 D9 啊，传祺的 M8 呀，别克的 GL8， 构成了新旧势力同台角逐的主力阵营。格瑞维亚、星光730呢，则是分别扎根到了终端的燃油、清民家用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当中。那与此同时呢，小鹏的X9是持续的稳定走量。近期呢，上市的这个智界 V9 凭借着订单热度，成为了市场新进的焦点。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也会从全品类呀、比如说燃油还有新能源三大维度来关注一下吧，上半年主流 MPV 市场的表现和产品的进行竞争力。那么来关注一下上半年2026的 MPV 销量，首先排在第一的就是塞纳，42,015辆，
1: 4万多台的一个销量，虽然说看起来不多，但是、有一说一
2: MPV 呢，
1: 对整体来说 MPV 的一个体量它没有 SUV 和轿车那么大啊、也可以理解啊。四万多台的一个销量，就是平均来说的话，每个月有7,000-8,000台，还是
2: 也很不错了，
1: 很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了哈。第二名呢是星光的730，35,658辆啊。星光730就不用再多说了，就是三个字，性价比。
2: 对，性价比也是写在这个车的脑门上的哈。还有排在第三的就是别克 GL8 哈、是卖了34,828辆，
1: 也是非常老牌的劲旅了哈。然后呢是魏牌的高山，卖了34,227辆啊，这个也是魏牌旗下为数不多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了。
2: 是的，接下来就是蓝图梦想家嘛，卖了31,940辆啊。梦想家这款车，相信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都已经熟知了。
1: 没错。蓝图这个品牌，你可能说其他的车型你不太熟啊，比如说什么蓝图泰山呐、对吧？这个蓝图福瑞嘉呀，或者说这个蓝图知音呐、这些你可能没有听过，但是蓝图梦想家你基本上都听过哈、紧随其后的是传祺 M8 卖了29,222辆，以及腾势 D9 的28,226辆，格瑞维亚18,067辆，还有小鹏X9的13,324辆，以及传祺 M6 的11,522辆，这就是前十榜单的一个排名情况了。
2: 是的，那根据陈列会最新的零售统计呢，2026年1到6月 MPV 零售41.7万辆，同比下滑了17.9%。那整体的体量呢是小于轿车 SUV 的，但是呢细分价格带竞争烈度呢是持续走高。过去 MPV 的用户呢市场几乎 乎是由商务用户来主导的，那如今呢就成为多孩家庭增换购的一个核心增量。
1: 哎，没错，尤其是我觉得现在使用场景更多的就是由商务接待转变为了家庭用户啊，这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改观点。
2: 对，而且我真的听到周边很多朋友，就比如生了二胎呀、生了三胎呀等等那些朋友，那跟自己的家人去讨论说要不要换上 MPV。
1: 因为 MPV 的乘坐感受确实很舒服，有一说一，只不过呢，对咱们的驾驶者不是那么的友好。但是还是要看嘛，看你这个使用的一个场景哈。
2: 对。
1: 那从整个上半年市场交付的表现来看呢，丰田的塞纳，包括说魏牌的高山、蓝图梦想家、传祺 M8、腾势 D9 和别克 GL8 呢，组成了第一梯队，市场呈现出的一个鲜明反差，那就是新能源车型呢，在主流的热销车型当中占据到了较多的一个席位。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车当中哈，只有丰田塞纳没有新能源的一个车型
2: 哦，
1: 包括说魏牌高山它是插混嘛，然后蓝图梦想家也是插混，传祺 M8 也有这个混动的系列，腾势 D9 就不用再多说了哈，对吧？比亚迪旗下肯定是有插混的，别克 GL8 它也有新能源的一个梯队哈，所以呢，只有丰田的塞纳是属于纯燃油的 MPV 啊。
2: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比如说中国品牌旗下的车型呢，也算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了。曾经一家独大的别克 GL8 呢，它的份额持续被分流。那么长期固化的一些商务 MPV 的市场呢，它的格局也是被改写了。
1: 没错。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上半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盘点过几款要上市的 MPV， 比如说智界的 V9 哈，已经是在五月中旬完成了上市。虽然说统计周期内的交付时间有限，但是呢，市场订单的热度还是比较突出的，进一步的加剧到了高端新能源 MPV 的一个竞争。而且我们此前不是还说过吗？还有这个尊界的，对吧？这是尊界的 V680 以及 V800。
2: 对，
1: 这个就是超高端的 MPV 的市场当中，也要迎来非常强劲的对手了哈。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的燃油 MPV 的一个销量榜单，这只是针对燃油车型哈。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的一个销量哈。第一肯定是塞纳，毫无疑问；第二是传祺 M8，然后呢，第三是别克的 GL8，当然为什么？

0: 说这个别克 GL8 在排在第三位，
1: 为什么呢？
0: 它是贴出了它的新能源的一个销量的、哦、对吧，因为我们刚才在总体的一个销量榜单当中看到了
1: 34800多辆，
0: 三万多辆啊，
1: 对，
0: 对吧，所以它是贴出了自己新能源的那个部分，因为它也有自己的新能源化的产品，
1: 所以它的燃油的 MPV 呢、嗯、就是19653辆，
0: 差不多和自己的新能源品牌是对半分哈、
1: 嗯
0: 要稍微的优势一些，
1: 对，要多一些、嗯、所以它就排在第三了，
0: 哎，没错。然后呢第四是格瑞维亚的18067辆，星光730的17619辆，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是分了两个阵营啊，对吧，我也有燃油车型，我也有插混的车型，所以它的一个整体销量榜单它是排在第二位的哈，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下降到了第五位，第六位呢是传祺的 M6， 第七位呢是这个库斯图啊，到库斯图这个地方呢就没有上万了啊，就只有8301辆的一个成绩，
1: 对、
0: 嗯，再往下走是奥德赛，那奥德赛在这个位置哈，5878辆，以及第九名的凌志5471辆，然后呢是第十名的瑞胜王牌 M7， 整体看下来的话，这个榜单当中呢还是这个老牌的车型占据到了前列的一个位置，比如说塞纳呀 GL8 呀，对吧，然后呢新上的可能就是星光的730啊，确实依靠着超强的性价比依旧可以跻身到前列当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燃油 MPV 的一个销量榜单哈。
1: 嗯。
0: 上半年呢，燃油 MPV 的一个销量较高的分别是丰田的塞纳、传祺 M8、别克 GL8、丰田格瑞亚呀，包括说五菱的星光730。值得关注的是，燃油 MPV 的赛道呢是以迭代多年的长青车型为主，主要是稳定哈，包括说稳定的一些油耗啊、高保值率啊等等哈，就是海外品牌依靠到这些核心的优势在抢占到中高端的家用市场，然后呢，咱们中国品牌呢，主攻就是10到20万级的一些亲民区间，兼顾到家用代步与轻商务的接待等等。
1: 是的，那其实呢，丰田塞纳也是今年上半年 MPV 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车型嘛，因为它的这个销售额度、销售量已经是呈现给大家了。
0: 对，
1: 月度的这个销量稳定是在7000台上下，仅四月短期被蓝图梦想家小幅的反超了，家庭用户也是认可度非常突出的。
0: 嗯，
1: 这样呢，通过这句话，其实我看出了两个那种就是观点哈，有两个小的一些信息。
0: 怎么说？
1: 丰田塞纳它的关注度极高，那同时呢，这个蓝图梦想家
0: 哎
1: 反超了它一个月份，
0: 对，关注度也很高。
1: 是的，
0: 所以呢，咱们也是有机会往上挤一挤这个排位的哈。
1: 嗯，
0: 丰田塞纳毫无疑问也是一款非常好的 MPV 哈，依靠着自己的这个价格优势，包括说自己的这个稳定的油耗表现以及高保值率，在整个市场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0: 它的一个 WLTC 的油耗仅为每100公里5.7升，要注意这款车的话，它是有着将近5.16米的一个车长的啊，标准的7座的一个布局，所以呢，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车，油耗仅仅是5.7升，这个你不得不佩服它啊。确实，这个丰田塞纳这一款车的话，在整个市面上受认可度是毋庸置疑的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传祺 M8 嘛，当然这款车呢也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产燃油 MPV 的一个标杆产品了。
0: 嗯，
1: 宗师系列和常规版本呢并行进行销售，那终端优惠呢也进一步的放大了产品的竞争力哈，这个月销稳定就是破万了。
0: 对，
1: 那么是20万级兼顾家用和轻商务的一个主要选择了。
0: 嗯，
1: 那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它的车身长度呢是5.21米，那宽度是
0: 轴距
1: 是3.07米嘛，保障了3排的一个满载空间。
0: 对，
1: 那全系的双侧电动防夹滑门，第二排独立航空座椅，标配加热通风按摩，4项腿托，大大增加这款车的一个综合性价比。同时呢，动力还提供了 2.0T 燃油、2.0T 的 HEV 混动两套方案。那混动版本的 WLTC 的综合油耗呢，低至每百公里6.15升。
0: 哎，没错哈，就是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会称之为国产车的一个标杆呢？
1: 嗯，
0: 就很简单，它有一切国产车的一个优势在里边。
1: 是的，
0: 首先价格优势啊，这个20万级啊左右的这个 MPV 啊，这一款车的性价比贼高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标配航空座椅，对吧，加热通风按摩，4项腿托，这个如果说你要在塞纳车身上去找，这是不是不太容易的哈。然后呢，提供到了非常非常足够的一个动力，2.0T 的一个燃油，包括说 2.0T 的 HEV 的混动两套的方案哈。你要如果说在意油耗的朋友就可以选择到混动的方案，所以呢，这款车整体的一个销量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嗯，再来关注到 GL8， 那别克 GL8 呢曾经是长期的垄断到了咱们国内的商务 MPV 的市场当中哈，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曾经我们盘点 MPV 销量榜单的时候，第一名几乎都是别克 GL8。
1: 对，别克的话它的 MPV 确实做的也很不错，
0: 太老牌了、
1: 哦、
0: 就是这个牌子就是特硬哈，你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占据这个市场当中已经是有很多很多年了。
1: 嗯，
0: 你不管是在大街上你去看看也好，它的一个市场保有量真的是蛮高的，
1: 有很多的一些忠实用户。
0: 嗯，没错。然后呢，上半年的一个燃油版的销量呢是由此下滑的啊，依托到这个企业的采购啊，存量用户这个置换，稳住了一个基本盘。具体来看呢，车型是分为这个陆上的公务舱以及陆尊两大系列。今年呢，2.0T 无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9AT 的变速箱，最大功率237匹马力，高速巡航的动力储备是非常足的。同时的话，5.21米的一个车长加上3.08米的一个轴距的表现，让其有着充足的3排宽敞的乘坐空间。长期以来呢，都是咱们国内企业商务接待的一个非常主流的选择哈。
1: 那是、啊嗯，还有这接下来这一款车就是格瑞维亚了哈。那格瑞维亚呢，作为塞纳的同平台姊妹车型，它同样搭载的2.5升双擎混动动力总成，那综合油耗 WLTC 的是。

0: 100公里5.7升，
1: 对
0: 啊，也是比较的省油的。同时呢，还支持92号汽油加注，长途出行不存在一些续航焦虑。外观呢，采用的是运动化大尺寸的格栅设计，瞄准了一些年轻的商务家庭群体。那车内的空间参数呢，基本上是与塞纳基本持平的。
1: 嗯，
0: 但是呢，第二排座椅功能有所精简，终端起售价更低，因为它有15款配置，售价的区间就是29.98到39.98万元。
1: 嗯，
0: 比较适合偏爱运动外观呀、预算有限的一些喜欢 MPV 的一些混动的用户了。
1: 哎呦，这个15款配置啊，分得真细，不太好选择哈。
0: 是的，
1: 再来关注到五菱星光的730呢，也是燃油阵营当中唯一一款10万级的入门的 MPV， 怪不得我们说性价比三个字哈。
0: 对啊，
1: 三款配置，售价区间73000到91800。
0: 天哪、
1: 对吧？就是我不跟你比其他的，我就跟你比价格，
0: 我就跟你比价格，
1: 依旧是
0: 没办法，
1: 依旧是人民的五菱嘛，精准的覆盖了下沉市场刚需多孩儿家庭哈、车身尺寸方面呢，可能会略小一些哈、不像这个动不动就是5米2啊、5米3，对吧？它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4米91、1米85以及1米77，轴距呢是2米91，同级少见的复合多连杆的一个独立后悬架，满载七人的滤震表现呢要优于同级的一个柳绿梁式的一个竞品，然后呢，顶配车型呢提供到单侧的电动滑门，多项的基础舒适配置到位，2+2+3的一个基座布局，满足到日常的通勤代步啊、短途出游，肯定是完全够用的。
0: 是的，那么我们关注完了燃油 MPV，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2016年上半年的新能源 MPV 的一个销量了。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肯定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直接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魏牌高山，那上半年销量是34227辆。
1: 嗯，没错，因为魏牌高山没有燃油车型啊，
0: 对，
1: 全系都是插混，
0: 新能源
1: 啊，都是插混、
0: 啊。对，
1: 然后第二呢是蓝图梦想家，同样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哈。第三名是腾势的 D9， 第四名是星光730的新能源，然后的第五名是别克吉奥帕的新能源，第九名是第六名呢是这个小鹏的X9，紧随其后的是别克的致敬世家、传祺 E8 的 PHEV 以及极客的009和智界的 V9。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哈，有一个品牌没有上。
0: 嗯，
1: 理想的 Mega
0: 哦，对哦，
1: 哎，
0: 为什么
1: 这有没有上啊？这个我咱也不知道，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哈，
0: 有一点意外。
1: 来到新能源 MPV 的赛道呢，市场的格局和燃油市场肯定是完全反转的，中国品牌占据到了主导的地位哈。新能源车型呢是绝对走量的一个车型，上半年的新能源 MPV 的销量表现亮眼的车型呢，分别是这个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腾势 D9、五菱星光730、别克 G8，亮眼的一个纯电续航、豪华座舱、空气悬架、全域智驾、快充补能，肯定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点。
0: 确实，
1: 持续的分流到30万级别的这些传统的商务 MPV 的一些用户，因为我们的优势点确实是非常明显。对吧，我有这个新能源化，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过高的一个油耗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因为我是这个插混混动的一些动力，
0: 嗯，
1: 然后呢我的动力储备是非常强劲的，
0: 你也不用担心一些续航焦虑，
1: 你不用担心我在这个高速上跑不动啊，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哈。然后再有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的配置非常的强。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持续的在这个30万级别的市场当中发力的原因之一哈。
0: 那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它呢是上半年增速较快的 MPV 的车型啊，魏牌高山，
1: 对，
0: 精准的抓住了商务啊，比如说还有生活、家庭、多孩、豪华、家用的一些重叠需求，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目前呢售价区间是27.28到35.38万元，拥有的是3米27的一个轴距哈，还有一个5米41的车长，二三排共滑轨啊，轨滑的一个行动行程呢是比较的一个充裕的哈，滑动的行程嘛，还有它长途乘坐的一个支撑性能非常优秀。第二排呢标配零重力航空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腿托全部配齐，再搭配分段式天窗，整车的配置呢丰富度是相当优秀的。
1: 你看看你怎么去打嘛，对吧？这30万级别，我给到你5米4的车长，3米27的空间。甚至有些小型车的这个车长都没有这么长。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二排给你标配的是航空座椅，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啊什么什么都有，舒适性配置肯定是没得说
0: 哈。通通都有。
1: 对，通通都有。然后呢再来说到蓝图梦想家这一款车哈，定位呢同样也是中大型的一个 MPV， 提供到4座、6座、7座的多种的座椅布局，售价区间39900到79900。其中呢

0: 山河四座的一个版本呢，配备的专属隔断啊、车载冰箱、座椅、一键躺平功能，高端商务接待的竞争力是非常突出的。轴距达到了3.2米，
1: 嗯、
0: 啊，这个轴距方面的表现 ，MPV 确实是在所有品类车型当中最优秀的。啊、
1: 是。
0: 然后呢，后备箱的一些常规容积呢也是非常可观的，啊，可以同时的容纳到多件的大件行李箱，兼顾到乘坐方面的优势和装载方面的优势啊。同时的话，其部分车型配备到了华为的192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并且支持到华为乾坤的 ADS 辅助驾驶系统，
1: 嗯、
0: 这也是蓝图非常核心的一个竞争点。
1: 对，
0: 就是它和鸿蒙智行高度的进行合作。
1: 嗯，
0: 很多时候吧，就是这边已经更新了，可能说鸿蒙智行本品的车还没有更新，确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点。
1: 它的这个还挺快的、啊、动作、
0: 哎。对，没错，满足到部分追求到这种高阶智驾用户的购车需求。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来聊到这个星源 MPV 的一个排行的榜单。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蓝图的梦想家，那是核心竞争点，非常有优势哈。
1: 嗯，
0: 乾坤 ADS 的辅助驾驶系统，因为就是
1: 也不怪他卖的好，
0: 背靠东风嘛，就不一样，知道吧？这个又考上。那干酒还是很棒的，
1: 是的，
0: 再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腾势的第9，这个也是腾势品牌的扛鼎之作。
1: 对的，因为它依托的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技术储备嘛。
0: 对，没错。
1: BMI 的混动版本呢是该车型的走量核心，那适配家用商务双场景。
0: 哎，没错，因为腾势品牌就非常神奇啊，各位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腾势品牌呢，原先最先开始的时候啊，它是比亚迪和奔驰合作起来想打造的一个高端的这个新能源的品牌。
1: 那现在还在合作？
0: 现在没有了，现在全部都归于比亚迪
1: 了。
0: 现在全部都归比亚迪了。然后归完比亚迪之后呢，推出了腾势的D9，然后依靠这一款车呢，腾势品牌终于是站稳了脚跟。所以说这一款车是腾势品牌的一个扛把子，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哈。
1: 对。
0: 这一款腾势D9呢，车长是5.25米，轴距是3.11米，二排座椅全系标配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并且呢，高配车型的D3排呢，同样配备了通风加热功能，全系的一个双侧的电动防夹滑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标配这个天神之眼的5.0，拥有3激光雷达加上12个摄像头等等的一系列的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区的 NOA 全场景泊车，以及高速上面的12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 AEB 的紧急刹停哈，
1: 是
0: 非常不错的一款车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小鹏的 X9，它定位的就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的车型。依托的就是扶摇架构打造的嘛，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可以选择，售价呢是30.98万到36.98万这个区间。
0: 对，
1: 全系标配主动后轮转向和双腔空气悬架，最小转弯半径仅5.4米，大幅的改善了中大型 MPV 驾驶笨重的这种痛点了。
0: 这款小鹏的车型我在马路上有看见过实车啊，
1: 我在马路上
0: 啊，这
1: 看到了实车。
0: 看到了实车，这款车车的造型真不错。
1: 你现在可以创造歌曲了。
0: 就说实话，就是它的一个在马路上的一个行驶姿态来说的话，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第一，科技感非常的够；第二，这款车看起来蛮大的，车内的一个装载的空间方面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小鹏X9呢，就是这款车呢整体的一个表现，其实还算是蛮不错了哈。再来关注一下智界的 V9这款车呢，是在今年的5月中旬才完成上市的，
1: 卖了4000多，还是真的不错了。
0: 对，因为就满打满算上半年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啊，一个半月的时间嘛，5月中旬嘛，对吧？
1: 对，
0: 一个半月的时间卖了4000多辆哈。整体来说的话，还是算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它是这个凭借着订单表现，成为了高端的 MPV 的一个新进车型啊，共计呢推出了4款配置，售价区间是38.98万到51.98万，并且呢，截止到7月20号累计交付呢，正式突破了10000台啊，创下了新能源 MPV 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记录。
1: 那它的这个驾驶辅助层面呢，它是搭载华为最新的一个896线激光雷达嘛，探测的精度呢也是全面的得到了一个升级的。
0: 对，没错啊，这款车这卖50万能卖这么好？那不敢想象，尊界 V680 和尊界 V800出来之后能卖多好啊！
1: 对呀、我有钱我也买它。
0: 确实
1: 也没有，但是
0: 情绪价值方面肯定会给的非常非常的到位的。
1: 对，
0: 就是然后呢，这款车呢，它的一个底盘方面呢，也是标配的华为的这个图灵 MPV 的一个定制平台，搭配双腔空悬啊，连续的可变阻尼减震器啊，等等等等哈。值得注意的是，依托到此前的一个官方介绍它依托这个华为的生态优势啊，瞄准到了这个高端的私商务啊，包括说高净值的家庭用户，其高配车型的选配率是高达80%的
1: 哦，
0: 成交的均价站稳了50万元，
1: 就要买这款车的基本都选高配。
0: 对，基本上它的成交均价是50万，我们不要看它30多万的一个起售价，就是50万才是主销车型。
1: 哇塞，
0: 我有这个钱，我要等一下，我要等尊界的 V 六八零，60多万的一个起售价，还是可以等一等的哈。
1: 嗯，
0: 那这通过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 MPV 的完整销量数据呢，不难看出 MPV 赛道呢走出了差异化的路线。30万以上的高端市场呢，中国的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呢已经成为了主流。然后呢，10到25万的家用市场，燃油或者说混动车型呢是基本盘。上半年的一个油价呢是有些许的波动的，然后呢进一步的放大到了混动车型的一个用车成本，充电条件呢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到咱们的消费者在这个油混、插混、MPV 之间的一个选购的倾向。拥有私家车位啊，追求静谧平顺的用户呢，会更加的倾向于插混的一个新能源的 MPV。
1: 嗯，确实是这样的。
0: 同时呢，咱们中国品牌在新能源 MPV 的赛道呢，已经是实现了产品力的全面追赶与局部的反超，也是非常期待在接下来下半年的这个测试当中 MPV 能不能够反超到合资车型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把

0: 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来聊到一款车哈，说到在前一段时间呢，比亚迪旗下是推出了这个大唐系列哈，在当时呢热度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呢接下来紧随其后的有了这个大唐旗舰的 SUV，那比亚迪的本品肯定还会有旗舰的轿车，
1: 对呀，
0: 接下来它来了，
1: 它来了，大汉，
0: 对大汉哈，日前呢咱们也是从这个官方获悉，比亚迪的大汉呢将会在8月开幕的成都车展上边啊正式的去发布。那该车呢定位是大型车，同时呢也是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轿车，拥有5.25米的车长和3.13米的轴距啊，就是看到这个一般我们都会想到是九系 SUV 对吧，但这是确实是一辆轿车的一个数据哈，并且呢会提供到插电混动以及纯电的两种动力选择。
1: 是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因为它的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出来之后，以前一般来说是插混的车型卖得更好，
1: 是的，
0: 现在几乎来说可能会是纯电的车型卖得更好一些了。
1: 对呀，因为充电那么快都闪充了，
0: 对。
1: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款新车比亚迪大汉呢，采用的是王朝家族的龙岩设计语言，该设计语言呢具有王朝网的一个设计传承了，前大灯组和 LED 灯组组合成贯穿式的一个设计，形成龙须的这种样式，那么前包围则采用两侧纵向通风开口，中部梯形散热开口的一个组合设计，看上去是极具有攻击性的，
0: 对。
1: 那此外呢，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以及主动格栅功能。
0: 毫不夸张的说，整个比亚迪王朝网系列当中颜值巅峰就

0: 是比亚迪汉，这一款车型
1: 确实挺好看。
0: 我现在都还记得以前咱们不是在自动下边做广播的时候嘛，当时那个比亚迪汉才出来那个蓝色的纯电版的3.2秒的那个，哇，当时一眼就吸引了我的眼球，确实非常好看啊，可以说是整个一个他们王朝网的设计的一个巅峰了吧。
1: 对，
0: 而且当时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千山翠的版本可以卖到30万左右，在当时还算是热销产品啊。再来关注一下这款比亚迪的大汉，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5米、1.99米以及1.51米啊，1.51米的一个高度，也就意味着这款车它的一个车身的造型会比较偏向于轿跑的风格，因为它高度不是特别高，
1: 是的，
0: 做了低趴的一个造型哈。然后呢，轴距呢是3.13米，并且还可以提供到双色的车身供大家进行选装，标配20英寸的轮圈，可以选装到这个悬浮轮圈的一个中心盖，也就是这个很像类似于我们平常不是看电影嘛，有些这个豪车对吧？就是它开在路上，中间那个车标它不会动。对吧，就感觉像是凭着漂移走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然后呢，纯电动的版本车型呢还可以升级为21英寸的大饼造型的一个轮圈哈。
1: 看自己的个人爱好哈，还有愿不愿意加这个加价嘛。
0: 对。
1: 对吧，车辆尾部呢依旧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哈，同样是家族式的一个风格。那下包围呢采用3段式设计提升运动感，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呢将排气管隐藏在这个后包围的内部的位置。
0: 对，没错，在内饰方面的话，整体还是采用的王朝家族的设计风格，但是呢它的一个设计呢会更加的简洁和大气一些，取自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灵感。中控台下方保留了物理按键，内饰的整体风格看齐大堂。那参考到大堂内饰的配置呢，包括到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屏啊，包括说17.3英寸的中控屏和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同时的话还具备到50英寸的 AR 的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
1: 那动力方面的话，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上电机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那么动力电池容量54.489千瓦时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车型呢，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那么此前根据曝光的信息来看的话呢，其将会搭载102.326千瓦时电池组，并且呢根据不同的一些车型配置提供820、850、880、970以及1008公里的5种续航。
0: 其实我觉得上1000公里的续航没有让我太过于惊讶因为他自己本来这个二胎刀片电池包括这个闪充技术，最先开始搭载到的车型叫做腾势的 Z9，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款车哈，
1: 有听
0: 非常好看的一款车，
1: 是
0: 腾势的 Z9， 当时就已经突破了1000公里。你包括说它这个比亚迪的大堂，对吧？这么大块头，接近3吨重的一个大型的 SUV， 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50公里。
1: 对，
0: 你就能够知道轿车嘛，整体的体量要比 SUV 小得多。所以它能够达到1000公里以上是毋庸置疑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香的版本，就是它的这个插混的版本。W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啊，可以达到370公里。也就是说，我们意味着我们平常上下班，可能说你最起码也要半个月嘛。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开，半个月充一次电，
1: 对，
0: 甚至有些开的里程少的，可能说1个月充一次电都完全够用。这确实也是非常香的哈。
1: 对，
0: 就是二代刀片电池出来之后吧，然后包括说闪充技术出来之后，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续航焦虑方面呢是缓解了特别多。就是不知道整体的一个定价会怎么样去定了，因为毕竟也是旗舰车型，你如果说定的太低的话，有点拉低到这个旗舰的门槛。但如果说定的太高的话，大家可能又不太买账，确实是非常纠结哈这一点。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非常苦情的歌曲了。这位歌手他的嗓音也很独特。
1: 对，但我们唱的话应该就没有那种特别苦情的感觉。
0: 没有，我们的阅历还不到。
1: 我们也没有那个，昨天也没有那个阅历啊，今天也没有这个阅历。
0: 因为老妹仔细写过，你是阅历真的能组杂词都不晓得。
1: 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于歌手阿杜。

0: 尽力了各位。确实我们的声音啊，你知道主持人啊，
1: 对，
0: 没有这么沙、啊。
1: 没关系，
0: 嘹亮我们
1: 解释了，没关系
0: 啊。
1: 我就是在这一首歌当中啊，听到了，就现在我们的车辆很多都能实现的一个东西。我坐在车里手握着香槟啊，不是还有这个桌板。
0: 哎呦，
1: 对吧？
0: 哎，不愧是做汽车节目的哈，
1: 是吧？有展开了，
0: 有展开了哈，多听听我们的节目，那您就会坐在车里喝着香槟。
1: 对呀、啊，你说阿杜的话，你看以前那首歌，他这香槟还。没出放呢，就是给人的感觉有点装啊。开个玩笑，不是啊，
0: 有点局促了啊，
1: 有点局促了。
0: 现在的车型都能够满足到你的需求，而且还有冰箱啊，还可以看电视呢。现在
1: 既有香槟又有冰箱，多好啊！
0: 还可以看电视，
1: 这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0: 哎，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纳而行，内江加速打造川渝纳电产业新高地；
1: 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田城产业未来；
0: 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凝聚奋进合力，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1: 花式带娃解民忧，田城娃暑假有去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年是被新能源行业公认为纳电池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元年，风口已至，内江正以经开区为火车头，加速抢占纳电新赛道。内江地处成渝中心，最快35分钟直达成都、重庆，可高效融入成渝万亿级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业上，群市已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从正极、负极到电解液、隔膜、集流体等环节均有布局。平台上拥有3个国家级园区、省级化工园区和国际物流港。经开区规划3000亩工业用地，建设材料加电芯加系统加应用加装备5位一体的纳电池产业集聚区。
1: 政策环境同样给力，5月20号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

0: 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八个钠电产业投资项目，全市首创甜橙下午茶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摆茶接待企业，倾听诉求，现场协调。经开区则为35个重点项目配备21名首席服务官，实行2210快办机制，即2小时内响应，2个工作日内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
1: 目前三大炼主项目在内江经开区齐头并进，海斯达纳星总投资20亿元，规划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厂房主体基本建成，预计今年9月调试生产。董事长陈刚考察10多个城市后感慨道，内江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政策最优惠的，但他们是反应最快，服务最细的。埃普诺年产30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一期已建成6万吨年产能。安迈特总投资15亿元的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首条产线预计9月调试生产。
0: 骨架已立，以炼制势，研炼在即。上游做强核心材料，中游做大电芯与系统集成，下游做优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作为全市钠电产业的火车头，经开区力争3至5年引入产业链企业20户以上，高标准打造川渝钠电产业园。全市统筹东兴区、威远县为协同区，形成1+2空间格局。从正极材料到储能系统集成，从装备制造到电池回收，产业链每个环节精准发力，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中披上钠电这块关键拼图。
1: 接下来请听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撰写的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甜橙产业未来。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内江的未来也在青年。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等重磅会议为科技创新与青年人才的双向奔赴指明了方向，也为内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科创兴城根基在青年，放眼甜橙，全市56支青年突击队投身产业接榜挂帅，攻克钒钛、页岩气等领域技术难题80余项。在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引入中试项目76个，孵化出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年科研团队正从输架走向货架，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0: 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内江探索出科教协同的务实路径。面对电子信息产业落地缺人的现实，内江师范学院与长川科技共建长川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明泰微电子共设明泰班，让高校课堂直通企业车间。在师院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完全由企业定制，教材案例均来自生产一线。这种订单式培养实现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学非所用与求贤若渴的结构性矛盾。
1: 厚植青年科技人才沃土，仍需持续发力。对内江而言，要用好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让青年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中挑大梁。要深化产教融合，让协同育人从点对点合作走向全链条贯通，更要完善人才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让青年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0: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在甜橙大地扎根生长，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目标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让我们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为青年科技人才铺路架桥，让青春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绽放绚丽光彩吧。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厚德崇文。

0: 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田城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一表述语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对凝练城市精神的呼声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面向文化名人、民俗专家、高校教师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挖掘2000余年历史文脉与城市特质，反复研讨打磨，最终形成这12字精神坐标。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厚德崇文串联起从长虹、范崇凯、赵贞吉、骆成湘到张大千、范长江、内江七院士等古今杰出人物，彰显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赵雄出使金国，抗战之前10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例，展现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到成渝铁路、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星枢纽优势，展现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下一步，我市将把城市精神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凝聚全市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21号，第3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等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新平台。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三农工作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模式，并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系统阐释15-5时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举措，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坚定信心、担当作为，高标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孩子暑假有处可去、有人可管、有乐可享？这个夏天，内江各地用一场场花式带娃行动给出了暖心答案。从托管班到科普课堂，从作业辅导到星空探索，孩子们在家门口收获了别样精彩的假期生活。近日，资中县公益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县铺开，优先服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业辅导是标配，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帮孩子们稳住学习节奏，安全教育是必须课，民警走进课堂，用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教孩子们防溺水、懂避险。除此之外，科普实验、民俗讲解、创意手工等特色微课堂轮番上阵，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玩中学，学中乐。
1: 在东兴区，区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办起快乐学堂，把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40名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子女走进托管班，有人辅导作业，有人陪着游戏，中午还能吃上热乎饭。家长邱伟俊说，平时工作忙，孩子暑假没人照看，工会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市中区图书馆则另辟蹊径，把红色故事和天文知识混搭成沉浸式科普课，孩子们一边听红军靠星辰变方向的长征故事，一边学行星星座知识，还动手组装起木质望远镜。据悉，这一智创中区跃见未来科普品牌

0: 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200余人次。
1: 从看护难到花样多，从有人管到有志管，一项项暖心举措让甜橙娃的这个暑假有温度有色彩，更托起了家长们实实在在的安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群动里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7: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7: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6: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7: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6: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7: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

0: 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2: 对。
3: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嘿，这么吓人啊。
8: 嗯，我回家也跟王生讲好。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9: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没有？
10: 收回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万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7: 在杀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8: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9: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们做东西，好，有价值。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免片程与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

闭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时间下午两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欢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苏西，这次回不了。

0: 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子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西安方言耍得刚刚好。
1: 好好耍，
2: 好好耍，
1: 好好耍。
3: 回耍研究所，
0: 回耍研究所，一起来耍起来。来，咱们再拜一拜，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问候段子都有了的。心有所念，亲切别常在，问候如风，温暖便会不散。每一次对话都是时光里头闪烁的星光，每一段交往都是隐秘的存在，而格外精彩。岁月虽然无声，却是隐秘的陪伴，多了几分柔软与欢喜。感恩遇见，让

0: 凡的清晨，有了不平凡的温度，愿你今天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身边有爱。感谢我重庆梦学堂老师小众高怪抽风端举十八条。但是我不要桃花，我要钱花，想要当个笨蛋美女，成功了一半，哼，现在变成了笨蛋，但不是美女。这是女性视角的段子手编的。爱情舔狗，生活懒狗，穿搭土狗，还我全占了。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哦。生活不是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还是瘦一点好，太重了，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太重了，体重。没得人疼就去锻炼吧，锻炼完了之后你浑身都疼。一定要身材好吗？胃口好就不行吗？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又大，难搞啊！永远年轻，永远半夜发神经，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啥子都没得，只有双下盘还到现实了。高中你还有名字，到大学你就只剩那个学号了。七天不见朋友，我们是如隔一周啊。感谢我初心猫学涛老师，记得来段子分享。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心态好就会有惊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赤裸裸，得到什么都是赚到了的。生活一眼望到头，说明你视力还有点好。三分钟热度，哎，那就证明你会有三分钟的收获。你不一定要往上走，你还可以四处到处跑。如果你有人在背后议论你，那说明你已经走在他们前头了。如果你生活一地鸡毛，哎，至少说明你还吃了鸡人。竹篮打水并没有一场空，至少竹篮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说起来是个鸡汤，但独特有点配方啊，还搞啊那个笑。希望大家在各种生活境遇当中都能够看到有惊喜的一面，心态好就对了。感谢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龙王的儿子找小吊龙筋的时候一直都在那儿喊疼，那么他叫什么？他叫小筋疼。我实在品，为啥子龙王那个筋不是找龙王的儿子的筋，是找哪吒抽出来的？要说是消掉的，这个消才能够谐音，叫消筋疼。谢谢我初心王学涛老师，谢谢我胖涛老师。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微信上面的互动，微信公众号的刚刚好，段子啊新闻摆到哪儿，有些自己的观点啊语音是最巴适的发送过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就准备炒股吧，快回来压个元金个包，因为最近个炒股那个厉害些些。首先我们不能够干预股市，我们又不是专业财经节目，不能去分析股市。但从旁边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所谓的风哥已经写在了同花顺了，应该是不是入市的时候，这个炒股人才晓得这个梗。股市里头一个花了300万然后来这儿炒股，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宣传，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按标，只要他一买入马上就跌，只要他一抛售马上就要涨。包括这一次，不过来说实话，这个他的微博名字叫这个风哥亡命天涯，然后呢他好像也还是几百万粉丝，各种网上有点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呢就是有点搞怪，人人都是来看他笑话这种。反正他的股票的操作每一次都是反向的操作一样的。这一次他又卸载了，他们卸载同花顺都卸载好几次了，炒股的软件卸载了。他说这一次不看不听不说，汲取教训，以后认真的生活，不再想到股票这件事情了。这一次我真的长成了哦，咋子了？但他峰哥卸载同花顺软件是卸载好几轮，每一次他卸载之后都要涨的，所以这一次他一卸载马上又上了个热搜，各种投资界都说了，哦，舒服了，多亏峰哥卸载了，老板这涨不涨不起来。搞不懂，反正他也卸载了好几次的了，嘎。只说炒股炒到这个地步，嘎，炒到全国股民啊，好多网上的人反正看热闹，都是为了他，跟他进行反向操作。啊，别别都要不能说别别，这个哪都做不到这主。只是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峰哥卸载呢，就是好多股民心态熬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了。哎，
1: 微观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结婚的时候，一个女子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男的了，哎，这个还是有点儿搞，就因为我们一说了，可能就有点搞笑。但你想，当事人该好哭了哦，生。

0: 深圳打工的一个姓李的一个本来就看妹妹26岁了，谈恋爱结婚这都是正正常常遵守，结果这儿一起做检查，公司搞的一次体检，超声波显示他体内没得子宫，没得卵巢，没得输卵管，腹腔两侧还各有个对称的一个囊肿，反正最终一对比之后就说染色，他们查下染色体呢，因为其他一些形态症嘛都还说发育不发育的问题，染色体是最关键的噻，染色体一查最终妹儿是男的，染色体型号46XY 为男性，拿到这个报告就挂了，5-6红顶，说妈老汉，因为实际上他还有个硬性那个指征，就是女娃娃到了年龄就会有生理期，就会来例假噻。他其实没有来的，但是呢，小的时候生长环境嘛，农村的可能这种话题也不好跟家长摆的，一直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到现在，嘎都已经到谈婚论嫁这个年龄了，才哎染色体发现自己是个男性。他最终确定成这种病，就是这世界真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叫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就是他本来有雄性激素但是不够敏感，最后阴差阳错两个发育就发育出来了这种女性的一些性征，但最终从他的那个染色体和最低层的性别的逻辑来说，他又是个男性。但是你想当了26年的女性，社会关系，不过呢，你反正最终不晓得他内心是怎么个。我就想说哈，我们寻常人，你看，你还没有遭遇这些事情，这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狗儿你要自己管得了。这个两说，稍后我们要请到李罗律师要跟他讲的是狗笼高的人呢，就是养狗的人听到这种话题感觉有点针对，所以这儿要反过来来跟狗儿，养狗的人是为个权利，其实还是多同心。这个是有一个网红狗儿叫锄头，是一个边牧啊，对的，就是那个牧羊犬呢，其实这种品种本身很聪明，乖乖巧巧的，跟人一样的，人家跟你放羊啊之类的。二一个呢，他还是个网红，就不光是本身乖巧，二一个呢，正拍短视频呢，在网上啊圈粉无数，喜欢他的人也多，而且有子你想当中结果。狗粮的广告啊，做个啥子演出啊，应该是能够挣钱那个狗儿了。结果这个狗儿找几个偷狗偷起去，宰了。先是偷狗的嘴巴子就把人家的这个一个网红面目来偷起走，180块就卖了，卖过去那边就当成肉，跟人家拿来杀了，拿来米洗了。而我就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嘛。首先这个狗的主人就说我这个律师方面就我就光是这个边牧，你还不你可能论经营的称吗？这个不能够干涉司法哈，警方现在是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到法院那个地步嘛，警方这边就简单的黑，就跟着普通狗儿就说这个体积大小市场价格品种级不能算，最终黑成2300，但是肯定这个狗的主人不认识，说律师说再能够帮我这个狗儿，这普通市场上好品相好的边牧嘛，我也卖个10000块钱一根儿噻，是吧？二人就回过来就说偷狗儿这个人量刑的问题，律师肯定要主张要个笼统量刑6个月到1年，哦，但是那流量价值很难认定。反正主人家明确表示要民事起诉诉讼来顺带的，然后索赔我的饲养成本、精神损害。饲养成本呢，像这狗笼按说养个3-5年也不止2000块钱啊。还有过来就是精神损害呢，你像狗儿噶当亲人一样的，当网红怎么样的？但我其实是。我因为我对法律条款这个也还真的是吃不透，但我的直觉总觉得说，我你想哦，如果我这个狗儿是在一个偷狗儿这儿，他弄起我啥来吃了 ？OK， 你说让经营之称，他如果把我的网红狗儿偷起去当他的网红狗儿，他拿来挣钱，那你也是个算经营之吗？你理解我的意思不？就是说我这个狗儿当了网红了，他表演有价值，他流量有价值，这个价值包括我训练这个狗儿嘛。我一条他要当成一个普通狗儿来进行这个在司法体系当中进行认证吗？我觉得还是嘎抛开那个什么感情因素不说，就单纯价值来讲，他为我带来的商业的价值被你剥夺了，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就是有那种极端利益，他偷我的商业价值的狗儿，他就像偷了我个公司走啊。哦，他可能是从刑法上面定刑是更质朴一点，就只有按经营之称的算了个2300，但是你附带可以民事诉讼，你该打官司赔钱呢，你说你偷了我个公司，毁了我好多钱财呀，可能按那个逻辑来整个。可能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是法律不懂就不乱，在那儿装专家。

0: 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鲜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美的时候刚刚好，美国人民舒畅了。这个关于究竟是美国人民赢麻了，还是中国人民赢麻了，我们各自都有赢了的。哦，互相要学习到对方的成长。不过看到美国人民过得恼火了，心情是要舒服点儿。这儿就出了个新闻上那个热搜，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餐厅里头，老板最近发现了一家七口来吃霸王餐，后来把监控视频调出来，说太讨厌了，带着娃儿来吃霸王餐，还涉及了的一家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总共消费了$300，算下来人民币就2000多块钱噻，满满只整一桌子，吃完了之后呢，还是规划好了的。老大你先走，你带着你弟弟先过去，啊，而你妈带着你姐儿弄那边去走，晃啊晃的，这儿走两个，那儿走两个，最后一个男的熊儿身就说了，晓得吗？哎呀，也就一开始就规划好了要吃霸王餐的这种，美国人民过得不容易啊！哦，听到这个心中啊，舒服，哎呀妈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20万一个当保安了。关于这个现在的机器人，哎，这周有个机器人大赛，大家特别关注的，到时候我们要去现场见证的。另外呢，就是这些机器人从大家调侃什么热闹，到前两天的机器人的什么打架的大赛，拳击大赛 WAIC 啊，机器人打架，哎，不是 WAIC 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机器人什么 AI 那个会啊。总之，最近在开这个 AI 方面那个会的现场，来了一种新的一种机器人，是安防机器人，始祖机器人，其实就是。

这个机器狗嘛，聚焦在安防、配送等的一些商业场景，就已经开始真正的当成一个生意哦。它这个逻辑，我印象当中，我们成都交警方面应该是引进过几根这个失足机器机器狗的，之前在春熙路啊是哪？我们还组织去采访过，失足机器人、轮式机器人瞄准。

报警叫声，包括他自己基本的反抗那个能力，嘎，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偷起走的。当然更多的就是比如说视频联网录像有一整套，消防呢就更不说了，他应该比较特定的一些感应头啊、光烟呐、啊、什么之类的，嘎。这种商业场景，客观讲啊，你现在20块，你现在请个保安才好多钱上。但保安你也他不能24小时在那儿出去啊，是吧？这至少是个移动的一个摄像头嘛，嘎，啥子录得到的。然后20万，我的意思在请一个普通的保安，你哪怕算那个农村老大爷3000块一个月，三六十个月啊，是这意思？要哎，是要50年。五要干5年了，我看12个月一个月，如果3000就是36000。哦哟，真的，36000一年，20万还要干好多年去了。哦，而且你一个保安，你还不能24小时，你要两班倒。那我和了保安的生意，保安的工作怕真的要叫抢走一些哦。他这里头就包括有一些高档点的小区弄个机器狗来让业主去高兴一下呀，是吧？然后呢，有一些工作像消防啊、安防、安保、安防啊这些。这种场景，我觉得这20万这基金还真的是有点潜力了，而且它配量大了之后，可能把这个成本还再降低了，嘎。哎呀。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对了，老一句就不好爽。你说浙江杭州33岁独居外卖小哥，哎，几个都占完了，一个人在那儿住，就没得朋友，也没得情侣，然后呢，这个又做外卖，辛苦得很，天天跑上跑下的，结果一个人那一天压在那儿了，然后呢又失联，就是生命的还是很危急的时候，这房东及时出现了，好像这个人是救回来了的。反正这个事情呢，新闻大家自己网上只要都看了，但回来讲年轻人些，33岁就有找老一学的了，嘎，所以这个不是年轻人，不是老人家独有，大家注意，长期作息不规律的，这个饮食不固定的，体力透支的，这些都是导致压力啊、血脂增高啊、老一些病人的身上就躺那儿了。你讲，我们有个听众，应该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应该也是30多岁，他也是33岁样子，来找了这个老一些弄那儿，后来康复训练，就是走路啊那些很协调，都练得好恼火。他整个家庭生活当时影响不了他，我都不晓得现在今天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哈。我都还是一直，因为他后来不断的站起来，虽然说人身健康遭遇这个变故，家庭还也是不晓得个变故，但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包括他在那个，我就是在微博的那个后台私信又跟我聊，还是啷个聊一声。后来他慢慢的这个把自己的行走训练越来越好，他都不断的在激励自己，也跟在后台上面给我留言摆这些。就大家，当然你说如果能够不发这个病多好呢，是不是？那就讲下这个老医学有一些健康知识。第一个就跟你讲，不是你老年人专利嘛，一般高发年龄是50到70岁，但这种叫血管畸形啊，什么动脉静脉的一些畸形啊，青少年其实都有需要出现的。然后20到40岁年轻脑卒中患者，因为这个血管畸形而导致的已经高于了老年人。还有呢，就是现在这种生活作息本身上，你的血脂啊各方面血管啊也脆弱的跟个老人家一样的了。老一些的知识要学习到，血压正常有可能突发老一些，因为平常在大家基本有些体检嘛，哎，我的血压是正常的嘛，嘎，但是这种在临床当中也有出现，大概有15%到20%的脑出血的发病者，血压并未达到传统高血压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平常体检血压是正正常常的，但可能说脑溢血一发脑溢血也压在那儿了，它是啥子原因呢？通常跟隐匿性的什么脑血管的病变有关系，啥子微动脉瘤啊、海绵状什么血管瘤啊，其实就是你的血压一直，它适应了这个血管的这个形状了，一直都这样子呢，血压也是正正常常的了，但其实你的血管本身是有些隐藏性的病变没有被发现，依然哪一天一种特殊情况血压突然的升高，整到那个什么什么海绵状血管瘤那个地方了，那个微动脉瘤那个根根了一根，哎，一下起来哇就压那儿，一破裂哦，毫无征兆，说破破就破，就压那儿了。那脑溢血的冷知识你不知道，脑溢血并非感觉疼痛才会出血，因为这个脑花这东西是没得痛觉这个感受器的。哎，话刚话说到那儿了，我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说，今年我脑花是走了的，我脑花应该也是这个走了的。我脑花在老家就是冬天家。

电瓶车他丢在地下去充电，走万元山跟你充电，回来就晕晕的，就只是觉得头晕这个意思，躺在床上睡，就躺那儿就没起来了。哦，我都是后半夜一路还做起要抢救，轮着电话指挥都就抢救啊，非要喊幺二零，回去就没得了。哦，脑溢血这个东西就跟你说就不，你想到你说脑管里头那血管儿不是不爆了，或者血管要爆要爆的，是不是就感觉有点痛有点痒，没得啥都没得，就是哦，就压那儿了，嘎。因为这个所谓的血肿积压，包括这个大脑的什么脑膜啊、血管壁上面的一些痛觉神经呐、啊，它才会相应一些痛。哦，但是像出血的这个早期微量出血的时候，患者其实是完全感觉不到头痛的。哦，有些呢可能是轻微的，有点肢体麻木啊、言语含糊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儿。除了平常都把血压、血脂各种体检认认真真，饮食、健康、睡眠这种约束好之外，确实发现的难度非常的大，而且真的发生了，好多人也可能误以为就是哎呀脑壳有点昏，哎呦是咋个有点晕嘎，因为生活当中头有点晕一下呀，低血压了呀，低血糖了呀，啥子逻辑都有可能，然后哪晓得这个事情严重就会很严重。哎呀，来哈，说到这个脑溢血的冷知识。最后跟大家一个引起重视的话嘛，亚洲人群的脑出血比例远超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咋了？我总觉得像欧美那些人的肥儿大胖的时候嘛，那哪儿？按说他们该更掉得凶啊，还不是？在欧美国家，脑出血约占全部脑卒中的10%到15%。哦，他是说脑卒中这种病里头在跟这个脑出血来扯。而在中国啊，包括整个我们亚洲的像日本啊其他一些国家，这个比例要高达20%-30%。这种显著的差距跟亚洲人的这个颅内动脉粥样硬化高发、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偏低以及特定的基因关系。这里头点到几层嘛，说亚洲人的这个脑壳颅内动脉这样是就亚洲人这个脑壳腔腔长得不一样吗？这个咱们做不到主了噻。重视就是，而一个高血压的知晓率偏低，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血压的一个监测不是那么密切吗？控制率偏低，反正这个事情跟高血压的关联，嘎，跟高血脂的一个关联是比较多的。这儿33岁一个外卖员，年纪轻轻就脑溢血了，嘎。希望大家是有这个关注度，有这个重视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除甲醛。
1: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0: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哦，上
1: 水里贼来慢节奏跟大家互动哈，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好。另外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我们稍后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养狗儿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养狗不养狗，邻居养狗是哪个，你们扯啥子皮，狗儿咬人这个观点，比如说包括刚才说到那个狗儿边牧，找本来网红流量的找偷起去宰了，然后最终量刑的时候只算2300块钱值，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我是大概有个解释，等会儿也可以请李老律师讲解这个，也给我们带一句吧。干，来我们的刚刚会客厅一起开会喽，
2: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
1: 来，一起开会了。今天我们来回答研究所，一起来开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李罗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乐律师，你好。
3: 哎，罗小刚老师好啊。
1: 不是李乐老师吗？
3: 是，肖刚老师好。
1: 就是我看你疼了一下，我们好久没有摆了，嘎，在那儿没声了。
3: 是失忆了，就有点没声了，真是。
1: 没声了。
3: 听众朋友们好啊。
1: 李律师是话题吗？之前我们预告了，就是宠物扰民呐、邻居毒狗啊这些那个法律那个追责。正好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个网红狗一根鞭木，遭那个偷起去，跟人家来宰了，180块钱当肉来了。是吧？是这个后来呢，要判嘛，要判。

0: 行嘛，就是偷这个狗儿，个主人家有点想不过的是，最后警方呢是定价这个狗儿是2300，量刑呢就相对要轻一点嘛，这个主人有点不满意。但是呢，好像这个是量刑，这种量刑，他肯定人家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道理噻。我当时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在另外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单独打赔钱的官司，是不是这种？
1: 可是可以，但是确实这个经济价值上头哈，因为他毕竟鉴定出来才2300嘛，是不是？他这个民事赔偿也比较有限，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国家在目前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主要还是体现为，比如说那个拒绝悔过啊，公开道歉啊这种。不太去支持那种高额天价的精神赔偿，我们国家是基本上没的。
0: 有一点儿，他这个呢，确实，你要说我这个精神损失要好大，达到某种程度也真的啊，可以达上天。
1: 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0: 啊啊！哦，对，也是有点儿。你这个就他一整到那个程度，就有点到了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扯皮扯无限扯的地步了，是吧？
1: 啊，对对，我们国家是在法律体系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精神损害还是要体现为精神赔偿啊，不以体现为物质赔偿。
0: 对噶，我哪怕我你跪都可以，你精神上的损失我用精神来赔。
1: 那还是不能，
0: 也不能跪
1: 啊。法律是不允许，主要是这法律层面主要是体现为公开道歉、拒绝悔过，还有就是他这个会有一个记录嘛，就是他对这个法律判决了要求公开道歉的话，这个对。对于这个人的未来，他当然他如果不考公不考编，对吧？我觉得当然你对他可能没啥子。
0: 公开道过歉的人是要影响考公的吗？
1: 这个是会有影响，这个是有这个要记，这个
0: 记录在哪？
1: 当然，这个是有记录的，对这个公开判决肯定是记录在案的。
0: 至少是道德有缺嘎。
1: 对，
0: 那他那个狗儿，你说是网红，我都上百万粉丝，按说我拿这个狗儿都可以挣钱的了嘛？你最后算2300，心还是有点坑钱。
1: 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这个就要看具体案情了，这种就会更复杂一些。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个狗儿，他有上千万粉丝
0: 啊，
1: 我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收入，是我谋生的工具等等。但是如果这个犯罪的，就这个毒，就是去对这个狗狗实行加害行为的人
0: 啊，
1: 他要看他的这个身份和主观动机。比如说我是他的竞争对手
0: 啊，
1: 对吧？我也晓得，我也想这个我跟他去搞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个狗狗对这个博主很心存记恨，那这种就不，这种他的犯罪动机上就不是简单的
0: 就犯罪动机都是对于这个狗狗的这种溢价部分呢，这种价值是有认知的。
1: 对，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狗狗扰民啊这种概念就不是的了，就不是因为这狗狗他到处吧吧，对吧？或者是他乱咬，很讨厌啊，我就把它弄死，这是。这种
0: 是冲到人家的商业价值去做的这次犯罪行为，
1: 对，
0: 体会了。你说的我给我叫唤这个就已经来了，我们一位听众叫银宝妈就在求问，长期狗叫扰民，哪个部门能够管？哪个部门能够罚？打哪个电话？这一看就很生气的一个老师。
1: 对，如果是长期狗叫扰民哈，比如说夜间持续啊，这个首先一个哈，这个投诉的哈，110啊12345啊，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哈，在固定证据。
0: 啥个固定？就是录声音。
1: 录声音嘛，对呀、分贝仪呀 ，A P 有那种，现在手机 A P P 就有啥子分贝仪 A P P， 比如说狗狗扰民，它晚上扰民的声音很大，都超过了，比如说好多60分贝或者好多分贝了，对吧？这个用那个记录一下，然后录音啊，还有这个这个邻居相关的证明啊，然后持续的这种时间频率，这种都能够证明了。然后比如多次投诉，比如找物业多次投诉，找街道办多次投诉啊，等等这些啊，就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
0: 哦，最终要打官司都可以。
1: 要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也是民事官司。但是呢，这一类行为哈，它通常会违反，就是我就是说像这种狗狗扰民这一类的行为哈，通常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一类的东西，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行政，比如说我们打110举报或者打

0: 中举报了以后，会有一些行政后果。当然，行政后果主要还是训诫啊、罚款啊这些，而且行政处罚的这个力度不会
1: 很大，
0: 不会很大哦，对，不会说给你来不来整个几千几万的罚款，那不太，那不会，毕竟就是养个狗狗嘛。但是如果长期扰民这种的话，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你提，如果是提起民事诉讼，你不要看他一个赔两千三千，你比如说狗狗一个小区里面狗狗扰民。四位邻居找他说赔就是几万了
1: 你是说我对啊你已经叫一片人啊
0: 对呀、啊、你不是只影响一个人噻对不对我可以找他、邻居 A 可以找他说赔邻居 B 也可以啊他老这么搞的话那大家都不闹了的话大家都去找他呀那就不是一个几千块钱的问题啊最终来说啊
1: 哦，认不得律师，不了认律师哦。你这个所以哈思路还要打开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个狗儿交换这事情，你去找他吧，还那个恩怨，他要跟你两个吵邻里关系，他甚至哪一天是个坏呀之类的，所以确实很难搞。你不要么也就要得罪这个人，我就得罪到底，不这事情反而把他终止了，是吧？哦，你说这个逻辑，如果邻居先形成一个矩阵，一个人索赔一千，这一个单元你要整个几万出来噶？他就老实了。
0: 但是这个在证据方面的固定方面还是比较有靠收益的，因为你说这个狗狗它就我们就说狗叫扰民哈，它左邻右舍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电梯房，对吧？几十层高，它还是很难影响到全部在整栋楼开始开的，对吧？这个狗儿声音再大一点，被一动
1: 了
0: 都震得
1: 出来哦。有那种狗，有那种只能养那个狼一样的哦。但就抛开那种不说嘛，就说如果说就是门对门这两家人呐、楼上楼下的关系，扰到呢，可能这个维权逻辑也更尴尬一些，嘎。
0: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狗狗扰民，它通常会体现为动物方面，比如说一个是狗叫啊，还有一个不牵绳子，对吧？主人家不牵绳子，把娃娃吓到，这种情况其实引起的这个动物这种案例，还是发生过好几起恶性的狗狗伤人事件。这种就比较如果都已经到狗狗伤人了，那就已经就有可能会就不是不现在就已经是个民事行为了，而且有可能也。
1: 现在对于这个遛狗不拴绳儿啦，这些都有新的规定了，噶。
0: 哦，这个都是违法行为，这个但是它确实也只是个行政违法行为哈，并不必然构成刑事违法啊。
1: 哦，还是你最后伤害程度。那这个反向的另外哈，就像刚才那个听了你听那个说话都已经有火了噻，也有那种反过来把对方的狗儿给闹死了的呢。
0: 这个显然这个还是有点
1: 过激了。
0: 对对对，这个还是过激，因为这个呢，主要是啥子呢？主要取决于狗狗的价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案例，那个它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就要看狗狗的价值。
1: 狗狗的价值，你比如说边牧都算二千三，长牧都养狗儿，边牧都算是比较好的品种了吧？也就在三两千块钱之间，在这个事情。
0: 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刑事，因为刑事上就有些标准，各个地方会不一样。通常三千块钱以上都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这个因为他就是一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狗狗主要还是财产的。
1: 所以像那个警方定那个二千三这个价格。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其实还有个很核心的点，就是翻没翻3000这个坎儿，是吧？
1: 各个因为这个各个地方性会不一样，因为有些地方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过了2000-3000它就做定税标准了。有些地方可能要5000-3000，这个各个地方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这个标准。
0: 你的是比如说像成都这根钩儿要算成5000块钱一根的话，没有大城市肯定更贵嘛，啊，然后那你把这个钩儿闹死了，就要变成是刑事犯罪吗？
1: 如果是更高的话，如果是钩儿价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是有可能的哟。是有可能的，只不过他不一定，这就要看情节，因为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有些时候他有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你那种，对，比如说像有一个案例，我们这个都比较典型的，而且就是成都本地的，有个小区他去把那个，有个老人他去把那个跑了水泥墙的那个冰水墙那个洗干净。他是撒在小区的绿化带和步道高头，这种闹死了就是个
0: 哦，就真多了。
1: 小区的人心惶惶的，对，他这个就已经不仅仅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了，他自己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对呀、啊，因为你其他人都可以沾得到，小朋友都能过，都已经不是单真的狗。
1: 对，而且他也不是特定的某条狗狗了，他可能已经影响到那、这个，他这个都构成刑事犯罪了。
0: 啊，都有点投毒那种感觉了，嘎，这种。
1: 对。
0: 你说本来自己是在理的，自己是受害者，生生把自己又整到了一个极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维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手段。这种特别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不喜欢，还是不能去采取过激手段。
0: 那这两边我们要正常维权，啷个弄呢？哎，我看这儿有个听众的一个留言，这个叫什么施恩成说，比起狗叫广，哎，你他又扯到广场舞去了，就是他是想强调狗叫就是噪音这块是一个大的一个品类了。你相处里头呢，噪音类的互相的干扰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东西。那这双方正确的维权思路是哪个样子呢？一个是被扰民的，哎，你说。
1: 这个就包括刚才那个就是小张老师说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包括这个广场舞的噪音扰民这些哈。首先一个哈，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噪音扰民。它首先有两方面，首先第一个噪音的分贝是不是足够大，对吧？你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人家虽然是个跳广场舞的，虽然是个狗叫，你可能听起很烦，但它可能并没有超标。噪音污染法，这个我们是专门有法，它是规定的，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0: 上面构构成这个。
1: 但是我是杵在他面前录，还是在哪里录？那个声音大小不一样的嘛？我啷个去录的是对的呢？
0: 造成污染反正通常来说，你比如说你说你在家里面这个叫啥？你家里面你都受不了了，那你肯定只能在家里面录。
1: 哦，对噶，
0: 对吧？
1: 哦、你人家在人家面，你杵在人家面上去说人家扰民。
0: 你今天杵到是人天，人天那肯定就是那就不能。
1: 自找的那是。
0: 哦对，哦对，好，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一个是声音大小问题嘛，还有一个时间问题。
1: 哦、
0: 你比如说夜间施工，对吧？夜间施工那肯定是扰民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打123455投诉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是白天施工，虽然声音也比较大，你也不能说人家扰民了噻。包括广场舞，因为很多对广场舞的投诉，我看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广场舞其实人家收工时间基本上8点过。
1: 也就正常，这一类我想起来有一种极端的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或者本来上夜班的，跳广场舞或者狗叫，白天都是正常的，他那又偏偏是白天要睡觉，这种可能是最尴尬了，嘎。
0: 但这个确实你要说他好扰民，这个
1: 怎么
0: 发了？只要人家，哦，对，只要人这个，毕竟邻里相处嘛，大家还是一个。还是有一个相互要便利的那个这个方便，我对这个还是有一
1: 大家就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睡觉，你不能说你想要下午睡，我们就整个下午都装修都不能整了。嗯，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大家还是要就说一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是到底基本上来说就是大概就是除非是非常过分。就比如说那种很大的狗狗从来都不拴，经常吓到起小娃娃，或者说是那个狗狗经常晚上3更半夜乱叫，而且也很长。如果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么正确的维权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大家还是要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的工作量还挺大的。
1: 是吗？
0: 因为你要证明它是长期
1: 啊，
0: 对吧？
1: 那就录一两会儿还不够。
0: 对，
1: 老
0: 那还不是你录个1天2天就行了嘞，而且还要有一些前置的程序，大家要前面
1: 咋说呢？
0: 先找物业投诉嘛，
1: 哦，
0: 对吧？先找物业，先找社区，先找街道嘛。
1: 哦，
0: 这些前置程序你还是要走到位，因为你要证明它是一个长期这个污垢。还有比如说我多次拨打123455，多次拨打110嘛，他也多次遭受了行政处罚，屡教不改嘛。
1: 哦，
0: 情况下你是肯定主意，就是我已经穷尽了公权力的救济手段了，这个你已经这个才主意证明给你造成了精神损害噻。
1: 啊，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受干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3、5户联合起来一起告他噻。
1: 啊，
0: 让他滚出点血噻。
1: 是，不然确实他不得改，因为这个想都想得到，他气顶起来了，他本来可能自己都有点亏欠的，一旦有人指责他、批评他，他还更加硬刚，他更应该说一些歪道理来说，哎，我狗就是一只这个。
0: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投受害者一定要心态一定要平和，一定要那个。当然，我们只是说法律维权哈，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维权手段，对吧？啊，我们就不好说的太过于明确。比如说啊，声明一下呀，大家都小区邻居里面。哎，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啊，怎么样？当然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就是非法律以外的了哈，我们就不说了哈。好，对，法律手段上头确确实实相对来说才程序，我们是要讲究一个程序，而且讲究一个递进的，要先以这个法律规定的这种行政处罚呀、行政投诉啊，一定要去到位，而且证据要固定的到位。
1: 李律师哈，你刚才说那个，我隐约的理解，比如说我在业主群里头，定向对某一户业主进行某种呼吁啊，这种是合法的噻。
0: 哎，对，那你首先你这个要和事实相符，就是合法的噻。
1: 啊，事实相符，比如他们家就是狗儿半夜在叫唤了，我在业主群里头圈一下，哎，跟管家说一声，噶，哎，那个3楼几户的那个狗儿了，叫了2天了，咋个，这个是合法的噻，哦。然后如果运气好了，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联盟，整个一个单元的有好几户都是交了几天了，哦，好，
0: 对，
1: 基本上就
0: 对对对对，这些而且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已经是这个进行了自力救济，就是自己用了合法的手段进行维权的一个证据噻。
1: 哦，对的对的。啊，这个就是这一边嘛。那万一是那种狗儿那边的主人。

0: 要啷个维权呢？
1: 跟我儿子住的嘛，首先你要维权。
0: 帮两边说话噻，我们要。
1: 对，你权利要合法噻，对吧？你确实你狗儿没有扰民，对吧？那你当然，
0: 他就扰了民，比如叫你跟说叫毒了狗儿了呀，或者人家对狗儿有些报复性的呀。
1: 那这种如果是他的狗狗遭受了这个侵害，他就跟这个普通财产一样嘛，比如说就跟你东西被偷了，被人家损坏了，你该报警报警嘛，对吧？你狗狗被毒了，你肯定就该打110报警，你报警了噻，警方该出警出警噻，这个肯定是警方要出警的，这种。当时肯定要的，然后就该当然首先我们正常为正确维权，首先你要查清楚噻，你要确定的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干的噻。
0: 哦。
1: 那没搞清楚哪个干的之前，你只能够报警维权，也没得更好的说是，你就要去咋子，你不能咋子啊。
0: 嗯。所以。
1: 之前也不能咋子啊。
0: 哎呀，真的啊，你说回来讲街道办呐、片儿警呐，真的是好破烦了，嘎！你遇到个真事，两头都
1: 这些事情啊，街道办之前都是这些，
0: 对，两边都说得自己委屈得很啊。哎呀，
1: 这种邻里相处的事情，确实是有时候它非常琐碎，它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法律在这些问题上头，它其实还是比较苍白无力的。
0: 就是原来那个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它太琐碎了，恩恩怨怨，对对错错，取证，然后呢，而且这些整完了之后，你真的中国人为啥子这个官司有些老打不起来了？就你最终你要相处的嘛，嘎，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一些真的官司又打到就搬家了，不在这个小区住了，因为这跟一个小区都得罪完了。
1: 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而且也有一些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说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就是有一家人，他们家头有一个
0: 哎呀，李老律师，我们时间到了，因为下次我们把这个案子摆到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们又破了法，也听了好多龙门阵，而且都是真真切切，又有法律专业知识。大家如果法律方面有些困惑，要找你看我李老律师，多巴适的。大家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还回复律师，你把李律师的微信弹给大家，的电话弹给大家，谢谢李老律师哈。
1: 好的。
0: 哎，好，再会。啊，有麻烦要相信我们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罗律师，感谢。来帮着我们节目这儿做这个普法，我来一块少说几句话。邵老师台里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明天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38岁的奥塔门迪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己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自己17年的蓝白生涯。
1: 奥塔门迪发文说道：“今天轮到我写下整个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话语。我从小就梦想穿上阿根廷国家队的球衣，这是足球给予我的最大荣幸。我用灵魂，用骄傲，用深知他对数百万阿根廷人意味着什么的责任感来捍卫它。命运让我的最后一场比赛成为世界杯的决赛，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我可以昂首离开，因为这支球队战斗到了最后一秒，我带着问心无愧告别，我已付出一切，我从未吝惜过一滴努力，从未停止相信，从未停止将这件球衣视为我生命中最大的荣誉。”他也说到要感谢阿根廷球迷。
0: 感谢你们无条件的爱，感谢每一面旗帜，每一首歌，感谢你们在我们顺境时的陪伴，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你们让我们在每一次国歌响起时感到我们不是11名球员在战斗，而是数百万人捍卫着同一个梦想。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是我每一次跌倒时的避风港，是每一次挑战中的力量，你们承受了距离、缺席、眼泪和挫败，这条路我从不是独自走过，每一步我们都是在一起走过的。但对今天仍穿着这件球衣的人，我想由衷地告诉你们，永远不要停止相信，会有看似无法逾越的打击，但这件球衣总会回报那些以谦逊、牺牲和爱来捍卫他的人。
1: 最后他还说到，抬起头继续战斗，不要让一场失败夺走你们的希望，我相信我们历史的下一个篇章将是属于你们的。今天我告别阿根廷国家队，但带着代表我的国家所获得的巨大骄傲，因为冠军留在历史中，但对这些颜色的爱将伴随一生。谢谢你阿根廷，谢谢你让我实现了成为世界冠军，穿上世界上最美丽球衣的梦想，直到永远，国家队。
0: 再来关注到巴萨官方已经确认一线球员德容在检查当中啊被诊断为右膝内腹侧韧带的撕裂，而球员将继续接受治疗并处于医疗观察之中，未来数周将根据其恢复的进展再做评估。在巴萨官方发布公告之后，球员本人也在社交媒体谈到了自己受伤的细节。
1: 德容表示，在世界杯期间啊膝盖受了伤，经过初步的检查，医生告诉他只是小伤，继续比赛不会加重伤势，而唯一的挑战就是要忍痛比赛。而在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啊，每当他能够为球队做出贡献时，无论俱乐部还是国家队，他都这样做过，那就是忍痛去参赛哈。他说在假期当中，他回到巴塞罗那接受了一些检查，结果显示伤势可能比最初判断的要更加严重。
0: 所幸的是呢，现阶段还不需要手术。他说他正在全力的恢复，争取尽快的回到赛场。德容此前在世界杯期间

0: 因确实是遭遇了伤情，但是具体情况呢一直都不太明朗。此前一段时间呢，像马卡世体以及阿斯等一系列西班牙媒体啊，都说德容可能会伤缺达4个月。如果考虑到手术等治疗措施，球员还可能面临更久的伤缺时间。
1: 再来关注一下，日本足协今天官方宣布与主帅森保一续下一份短约，一直到2027年亚洲杯。亚洲杯后呢，将由日本的 U23 主帅大岩刚接任，执教到2030年的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日本队是在1/16决赛当中1-2不敌巴西，止步32强。
0: 在明年的亚洲杯上，日本队与印尼、泰国和卡塔尔同组，现年54岁的大岩刚从2021年起接手日本国奥队，2024年率队夺得 U23 亚洲杯的冠军，并闯入奥运会的8强。今年1月份呢，大岩刚再度接手国奥队，以小导大，夺得了 U23 亚洲杯的冠军，并且将率队征战亚运会。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巴萨签下多特的前锋阿德耶米。根据罗马诺的报道，阿德耶米转会费是2200万欧元加7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浮动条件基于夺冠还有出场的次数。德天空则表示呢，多特有阿德耶米35%未来的转会的分成，而球员在巴萨年薪税后大概是600万欧元。
0: 官方消息，阿斯顿维拉租借签下了切尔西的前锋加纳乔。根据此前罗马诺的报道，加纳乔的租借附带着买断条款，在特定条件之下呢，就会转变为强制性条款。
1: 另外根据罗马诺的消息，沙特联队利亚德新月签约西汉姆攻击手萨姆维尔已经达成协议，完成转会呢目前只是时间的问题。萨姆维尔的东家西汉姆联将收到5500万英镑的转会费，外加1000万英镑的附加条款，也就是说转会的总价最高可达6500万英镑，加上此前西汉姆联8500万英镑出售的中场球星费尔南德斯，那铁锤帮送走了自己队内的两位核心哈，最高能赚到1.5亿英镑。尽管失去两大核心，但是西汉姆联呢新赛季手握1.5亿镑的开局，对于身处英冠的他们来说哈，是东山再起的资本。那新赛季他们的目标无疑是重返英超。
0: 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雅虎的报道，除了勇士之外啊，没有已知球队向奇才询价浓眉。自从2020年夺冠以来，戴维斯平均每个赛季只能打到47场比赛，他的中远投的手感啊已经丢失，不再是巅峰时期的那个攻防一体的顶级防守大闸了，而且他也依然不愿意去打5号位，也就是中锋的位置。考虑到他即将面临天价的续约合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独行侠都售他的时候市场反应冷淡，为什么外界对奇才队是否愿意给他开出全额顶薪充满怀疑，也解释了为什么除了金州勇士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已知的球队愿意打电话来对他询价。
1: 再来关注一下 CB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3号，根据相关的报道，广东男篮的总经理朱芳雨将离任。继杜峰被爆出不再担任广东男篮主教练之后，朱芳雨也离开，那广东男篮在今年夏天迎来巨变。
0: 朱芳雨是在2017年的5月被任命为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总经理的，同年6月正式退役，结束了18年的 CBA 球员生涯。球员时代呢，朱芳雨一直效力于广东男篮，赢得过8次总冠军，2次当选常规赛的 MVP， 4次拿下总决赛的 MVP。 担任总经理之后呢，朱芳雨帮助广东男篮实现了3连冠，完成了11冠的伟业。那过去的5年呢，球队也再也没有打进过总决赛。
1: 再来关注一下排球，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5局苦战，中国女排在7月23号晚间的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4决赛当中上演巅峰逆转，以3-2力克分占榜首的美国女排，成功的跻身到本次比赛的4强。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迎来土耳其女排的较量。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15分，一段客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在刚刚的体坛快讯板块，我们聊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排球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啊。因为在此前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女排其实仅仅是位列第九位，但是凭借东道主的身份倒是跻身到了总决赛，而总决赛淘汰赛的首场就遭遇到了分站赛的头名美国女排。赛前很多人觉得啊，中国女排肯定是凶多吉少了，首先你这个晋级的身份啊就跟别人不一样，是吧？其次呢，就是从实力上来讲的话，现在的中国女排啊，确实跟中国女排跟这个美国女排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还有就是近段时间比赛的这个状态啊，肯定也没有美国女排好啊，毕竟人家是小组的分站赛的这个头名哈。
0: 是的，
1: 所以在首局当中哈，中国女排就进入状态比较的慢，以15-25先丢一局。但是第二局呢，双方开始进入到拉锯战，中国女排在攻防两端是逐渐的找回节奏还有状态。以25-23扳平大比分。第三局呢，中国女排乘胜追击啊，持续的收紧拦防，限制对手进攻的线路，25-20扩大领先优势。而到了第四局，美国女排发起反击，通过强势的发球找回局面，25-17把大比分扳成2-2。
0: 那到了决胜局，中国女排其实开局还是一度陷入落后，但是队伍的整体啊，依靠防守啊以及高质量的拦网啊，逐步的还是在慢慢的追分，站到关键时刻把握住了赛点机会，最终是以15-13锁定决胜局，也完成了这场荡气回肠的逆转，时隔三年再度杀回到了四强当中。
1: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凭借年轻阵容展现了绝佳的能力和气势。那姑娘们也将会在7月25号，明天晚上哈，半决赛将会对阵土耳其女排。
0: 体坛热搜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年的亚运会的抽签情况，当然是 U23 男足这边的抽签情况啊。因为今年9月份的第20届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赛的分组抽签呢，已经揭晓了。2003年的这个年龄段的 U23国足啊，是和阿联酋队、伊朗队和朝鲜队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啊。这三队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如何，无疑是球迷们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光看名字的话，啊，这个阿联酋啊、伊朗啊、朝鲜啊，好像没有一个弱队啊，全都是这个亚洲的传统强队、啊。
1: 尤其是成年组，你像这个阿联酋应该是没有进世界杯的哈，
0: 没进世界杯，但是常年是在。

0: 这个十二强赛当中啊，
1: 是
0: 也是非常强的一支球队。
1: 嗯，
0: 先来说一下朝鲜吧。其实朝鲜队出来踢比赛的时间比较的少一些，所以说可能有一些神秘。
1: 嗯，
0: 但是最近他们是亮相了西安的四国赛。
1: 对，
0: 今年三月份呢，中国2003年龄段 U23国足亮相西安四国赛，当时参赛的朝鲜队其实就是专门为今年日本亚运会准备而组建的队伍。那朝鲜队的情况和实力水平，相信看了这个比赛。在的中国球迷已经通过这项赛事有所了解了，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终出战亚运会的队伍基本将会以这批球员为主，然后可能他们还会适当的补充或者是更换一些球员。
1: 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是以前的朝鲜国脚，并且曾经到中国踢过球的，叫金永俊啊，因为他曾经在中国的延边队以及成都谢菲尔联队都效力过啊，我们应该比较熟悉。
0: 嗯，
1: 而且呢也曾经征战过2010年的世界杯，2019年。曾经以主教练的身份率领朝鲜队征战过阿联酋亚洲杯，但是小组赛被淘汰之后呢，金永俊就正式的下课。

0: 快就业了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哈，出任球队顾问的则是前朝鲜国家队的主教练尹正水，曾担任过金永俊在国家队期间的主教练，那这也算是朝鲜足球的一种传承了。
1: 嗯，不过在今年三月份的西安四国赛期间呢，国内各方对朝鲜队的争议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球员啊，怎么看都不像是 U23 球员。其实这个呢也是朝鲜队的一个传统了，这个没办法展开讨论啊，毕竟这是人家的一个怎么说呢，传统。
0: 就年龄是否真实可信啊，或者说哈、啊、是否是适龄或者超龄呢、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1: 这个就没有准确的或者说是绝对的答案，
0: 我们不好说。你看这方面连这个亚足联国际足联都没有办法哈、所以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是，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作为未来亚运会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啊，中国队其实最需要提防的恐怕就是朝鲜队，或许啊会临阵啊更换几名看上去更有经验的啊适龄的老将，你看又适龄又老将，就只能这样形容啊。但是不管如何更换呢，朝鲜队的作风啊倒是非常的顽强。这方面呢，U23国足的将士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U23国足能够扛过朝鲜队这一关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小组赛的形势而言，不管是对伊朗还是对阿联酋啊，其实朝鲜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应该是充当一个搅局者的一个角色。
0: 是，
1: 其实这对于U23国足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仅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伊朗队和阿联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0: 是，说不定就搅局哈、影响这一组的排名。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伊朗啊。其实对于中国U23国足而言，最为遗憾的事情还是今年三月份在西安四国赛之前曾经邀请伊朗队作为对手来华参赛，但因为中东发生了这个地区的冲突的问题，伊朗队是临时退赛，中国足协呢不得不临时邀请东南亚的球队来入替。应该说呢，中国足协在U23对手方面的邀请其实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1: 你看本来就邀请的是伊朗和朝鲜，如果伊朗朝鲜来了的话，那就基本上就是、
0: 摸清对手的这个
1: 提前上演一遍这个小组赛是吧。
0: 是，
1: 一如年初的沙特U23亚洲杯之前，其实中国队一路杀入决赛，诸如像对手当中的澳大利亚队啊、泰国队啊、越南队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其实都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啊专门去安排过啊。这让队员们呢相对心中有谱，如果这一届的这个西安四国赛啊伊朗队能够按照以前的计划啊能够参赛的话，其实中国队这一番的亚运会小组赛当中的两个对手啊也就相当于是有过交锋了。
0: 是、
1: 那队员们未来出战亚运会的时候呢肯定是心中更有谱的，所以伊朗队因故未能参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应该也是一大遗憾吧。
0: 对，当然呢对于伊朗队这个对手哈，中国2003年龄段U23国足当中的不少球员多少还是有些概念的，譬如呢在今年阿联酋备战结束飞往沙特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国U23国足就是和伊朗U23国足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尽管中国队当时是以0-1小负，但是队员们整体的表现其实还算是可以的。
1: 是的，而2024年的12月呢，安东尼奥接手03年龄段队伍之后，在海口也组织过最后一次选拔，把国内的在联赛当中有过出场的所有的03年龄段的球员都召集到了海口，而期间呢还和来访的伊朗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当时伊朗队其实派出的就是 U20 国青啊，是准备2025年2月份在深圳进行的 U20 亚洲杯的一个队伍啊。中国队呢当时是以2-0、1-0啊战胜了对手，而且呢向于望是锁定了中锋的位置，其实就是通过这两场热身赛的表现啊来确定的。
0: 而现在呢伊朗出战名古屋亚运会的男足队呢已经是在五月份重组，因为年初参加 U23 亚洲杯赛的这个队伍是以2003年龄段的球员为主的，吸纳部分05年龄段的球员，如今准备亚运会的队伍呢则已经纯纯的变成了05年1月份之后出生的队员，而且主教练依然还是2024年12月率领伊朗队来华时的主教练侯赛因阿布迪，所以呢目前的伊朗队其实就是 是准备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预选赛的纯 U21 国奥队。
1: 对于阿布迪来说呢，其实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对05、06年龄段的队伍的球员还是比较熟悉啊，因为他曾经率领2006年龄段的国少队参加过2023年泰国的 U17 亚洲杯，并且率队呢杀入过四强，拿到了2023年龄段印尼 U17 世界杯赛的参赛权，而且在世少赛当中呢也曾经击败过巴西队，之后又出任了05年龄段的 U20 国青。

0: 队的主教练，也率队参加了2025年2月份在深圳进行的 U20 亚洲杯。那如今的伊朗亚运队其实就是由05、06这两个年龄段的球员为主而组成的一支队伍。
1: 而且呢，为了准备这次亚运会，伊朗亚运队在5月中旬先在组织展开第一次集训。当时呢，因为伊朗国家队在准备世界杯，国内的联赛已经暂停。在经过五月份差不多3周的国内集训之后，阿布迪从50人大名单当中选拔了37人，然后又从中精简到26人。那5月31号起呢，出发前往土耳其，还进行了为期12天的拉练集训。
0: 在此期间呢，其实球队主要是以技战术演练为主，并没有安排热身赛。而返回国内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呢，伊朗亚运队又重新在6月下旬集中啊，先在国内展开集训，然后从7月8号到20号，阿布迪又把队伍拉到了土耳其的安塔利亚进行拉练的集训。
1: 而在安塔利亚期间呢，伊朗和3家土耳其俱乐部进行了热身，1-0先后战胜了凯塞里斯波队还有马尼萨队，然后以0-0战平了这个甘伊拉尔队，总战绩是2胜1平。而在7月21号最近伊朗这个亚运队他们是回到他们的国内，球员返回各自的俱乐部来准备新赛季伊朗国内的联赛。
0: 其实按照伊朗足协以及主教练阿布迪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伊朗队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冲击洛杉矶的奥运会，所以这一次的名古屋亚运会是这支队伍建设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目标是至少杀入4强，
1: 所以算是这个小组当中应该是最强的一个对手了。对中国 U23 来说，
0: 是的。好，说完了朝鲜和伊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联酋。其实阿联酋我们对它的这个定位来说，在成年国家队呢，肯定就是亚洲二流球队偏上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对于这个 U 系列呢，现在他们的情况是大量的规划了非洲球员来助阵他们的球队，也是想从这个梯队的建设上就提升国家队的实力。
1: 其实中国球迷可能对阿联酋队的这个印象或许还停留在2024年4月份第6届 U23 亚洲杯上亚洲杯这个赛事上。当时呢，其实中国2001年龄段以2-1有击败过阿联酋，拿到了 U23 年龄段在 U23 亚洲杯历史上的2胜。而阿联酋队在被淘汰之后呢，时任的主教练乌拉圭人布罗利依然是留任，继续率队准备今年1月份在沙特进行的第7届 U23 亚洲杯。但是小组赛未能出现之后，阿联酋足协就解除了布罗利的职务。
0: 随后呢，因为中东的局势问题阿联酋足协呢并没有寻找外籍主教练，而是任命了本国人苏莱曼巴鲁史为新一届的国奥队的主教练，而率队准备名古屋亚运会和洛杉矶奥运会的任务呢，也就交给了他。巴鲁什呢，是以前担任过阿联酋多家顶级职业俱乐部的主教练的。他接手之后呢，也没有像伊朗队那样全部以05年龄段为主，而是继续以03、04年龄段球员为主，再吸纳了部分05年龄段的球员。
1: 而今年3月份呢，因为中东局势的缘故，阿联酋只是在国内的爱因组织了一期的集训而且也和邻国的阿曼进行了一些热身赛，所以说其实他们热身赛还有包括之前来参加4国赛，战绩也都怎么说呢，也比较一般吧。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

0: 半年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继续来聊到U23备战亚运会的情况啊。刚刚我们也揭晓了U23在亚洲亚运会当中的这样一个小组赛的对手啊，分别是朝鲜队、伊朗队和阿联酋队。其中呢，阿联酋队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今年三月份呢，阿联酋只组织了一次的集训啊，跟阿曼是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当时呢，他是3-1轻松的取胜。而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为了应对亚运会在日本进行的情况，阿联酋又前往泰国设立了训练营展开备战，并且与当时同样在泰国的韩国亚运队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奥队以及这个泰国亚运队进行了一个热身。结果在这四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热身赛当中吧，阿联酋呢是1-1和韩国队联合，然后呢又与吉尔吉斯斯坦也1-1战平，最后一场呢是5-2啊取胜泰国啊，那么他也就获得了这次四国赛的这样一个热身赛的冠军。
1: 嗯，所以近期的表现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哈。
0: 嗯，
1: 而且呢，这支球队与以往球员球风偏软的印象不同，那随着阿联酋足协开始实施大批量的规划，尤其是原先众多出生在阿联酋境内的非洲裔的球员，他们其实可能并不能够代表阿联酋出战，而在阿联酋国内联赛当中只能够以外籍球员的身份参赛。如今呢，这些非洲裔的球员已经获得阿联酋足协的认可，他们是可以直接拿到阿联酋的护照，并且代表阿联酋来出战。那这也使得阿联酋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当中啊，大量涌现了非洲裔的球员。此外，还有不少这个巴西的球员哈。
0: 是的，像这样的规划呢，是有效的提升阿联酋的战斗力，尤其是以阿联酋国家队为代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阿联酋其实距离出线也就是那么一丢丢的距离啊，这也进一步的呢，让阿联酋足协对走规划这个路线啊，就更加的坚信不疑了。只不过阿联酋足协在实施规划的时候，不是像印尼那样张扬啊，所以呢，各方没有注意到阿联酋足球在最近两三年来的变化。
1: 像如今的阿联酋国奥队当中哈，差不多有7名球员都是非洲裔的球员，尤其是后防线上加纳裔的球员还不少，再加上锋线上又有多名巴西的前锋哈，这让阿联酋队的球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踢法变得更加的硬朗。
0: 根据赛程来看呢，中国队和阿联酋的比赛将会是亚运小组赛当中的第3场，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或许是决定中国队小组命运的生死战啊。其实这样一说的话，还真的挺期待这一次亚运会的U23球员们的表现啊，因为也跟强队交手啊，也是在小组赛这样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就能够检验出我们刚刚获得U23亚洲杯亚军的这支队伍的实力究竟如何，
1: 成色有几成。
0: 我们都对这样一支队伍可能是充满了期待啊，认为他可能是带领我们或者说是实现我们在2030年打进世界杯目标的这样一批主力的球员啊。那么在这届亚运会当中，在面对伊朗、阿联酋和朝鲜这样的未来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可能成为我们对手的球队和球员，他们到底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实力？
1: 对，
0: 就基本上能够预示着，或者说是
1: 就看能不能给我们希望
0: 啊，这个未来到底要不要对他们抱以希望了？
1: 是，就看踢完之后我们是充满希望，还是说我们再蛰伏一段时间吧？
0: 如果说在亚运会当中，我们的球队呢也能够杀入8强，甚至是4强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可以对2030年的亚运会亚洲杯的不是亚洲杯，世界杯的亚运赛啊。世界杯的亚运赛啊，抱有一定的期待，
1: 可以憧憬一下了。
0: 接下来的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莫德里奇。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莫德里奇是跟 AC 米兰官宣啊，要续约1年的时间，而且新合同呢会签约到2027年的6月。那么履行完这份合同的时候，其实莫迪已经接近42岁了呀。
1: 在此之前呢，严格来说哈，莫德里奇已经成为了一名自由球员，他的上一份合同是在

0: 的，他的上一份合同呢是在六月份底到期的，所以说他在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呢，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了啊。
1: 对，那他也希望先踢完这个世界杯哈，再来决定是否继续效力于米兰，甚至是否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在世界杯上的克罗地亚止步于32强，在一场充满争议的比赛当中，是被葡萄牙以2-1给绝杀了。
0: 但是摩迪呢，并没有决定就此止步，他不仅将继续自己的米兰生涯，而且有望继续自己的国脚生涯。克罗地亚队的新帅比利奇上任之后啊，也和摩迪有过长谈，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呢，摩迪至少要先留在国家队一段时间。至于能否撑到2年后的欧洲杯，那就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了。
1: 米兰在官方的公告当中写道哈，自加盟以来，莫德里奇一直是米兰中场的重要的支柱，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出众的实力，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都将自己的价值奉献给了球队。作为世界足坛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球员之一，这位克罗地亚国脚将继续身披红黑战袍来征战。上赛季他代表米兰出场37次，打入2球，并将继续以追求新的重要成就为目标。波德里奇呢，将继续身披 AC 米兰的14号球衣。
0: 莫德里奇去年夏天从皇马自由转会来到了米兰，他儿时呢是米兰的球迷，看着克罗地亚名将博班身披红黑战袍踢球长大。上个赛季呢，米兰在意甲是仅仅获得了第5名，也无缘了欧冠的资格，但是这也反而促使摩迪继续要为米兰征战。他说，经历了一个低于我们预期的赛季之后啊，我们其实是极其渴望能够强势反弹的，新的赛季新的挑战正在等待着我们，这是一个我深信不疑也真正激励着我的项目。
1: 而几周之前呢，米兰的新帅阿莫林上任后透露，他和摩迪有过2次谈话，他本人也非常希望摩迪能够留在队中，他说如果需要我会亲自接他回来。那摩迪显然被这番诚意给打动了，也说道，我已经准备好再次为这件球衣倾尽所有，能够继续身披红黑战袍，我感到无比自豪，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到圣西罗，听到你们震耳欲聋的呐喊，很快再见，米兰加油 forever。
0: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来说一说金球奖啊。其实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之前呢，梅西就突然成为了今年金球奖评选的一个大热门。哎，要知道过去3年半啊，梅西可都是效力于美国大联盟啊。那么在这样的级别的联赛当中效力呢，其实按理说就应该淡出金球奖评选的视线。然而如果阿根廷能够在世界杯捧杯的话，那梅西将毫无疑问地占下金球奖。不过呢，阿根廷落败啊，也就没有成为冠军啊，让这个西班牙的罗德里反倒是成为了第一热门。而由于西班牙存在着多点分流选票的潜在隐患，

0: 就导致今年的金球奖啊，其实悬念仍然是不小的。就是按理说这个金球奖啊，该给你罗德里，但是呢，投票不一定真的就投你啊。
1: 是啊，这可能是近几年金球奖评选当中悬念最大的一年，因为从各国联赛还有欧冠角逐开始，不断涌现大热门，从凯恩再到科瓦拉茨赫利亚、登贝莱，再到2026年世界杯过程当中的这个姆巴佩、奥利塞、贝林厄姆，那罗德里哈、啊，其实算是静悄悄的后来居上了。
0: 法国足球把本周晚些时候公布的30人候选名单啊，就是30人候选名单，就是在应该说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出来了、
1: 啊、发布。嗯，
0: 对，这家杂志呢是对报同属一个媒体集团的《巴黎人报》啊，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涉及主要竞争者的一个全面的盘点，而且邀请到了1982年金球奖第二名的吉雷瑟啊进行点评。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有可能入选到这样一个30人候选名单的球员都有哪些。
1: 是我们先来说一下部分的球员他们存在的一些优势劣势，还有包括吉雷瑟对他们的一些点评吧。首先是说到亚马尔、嗯、那这位19岁的天才已经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头号明星，也是这支球队最具辨识度的面孔，而在评选这个重量级奖项的时候，那这无疑是一项明显优势。评委呢也很多哈、啊、会给到一些印象分。本赛季呢他在巴塞罗那同样表现出色，45场比赛打进24球，还送出了17次的助攻。
0: 不过呢，亚马尔现在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在欧冠和世界杯的一些重要比赛以及个人表现当中呢，应该说没有那么的足够震撼，
1: 不够惊艳啊。
0: 对，其实不管是因为在联赛当中、欧冠当中呢，他也是缺席多场。在世界杯当中呢，虽然说基本上是打了所有的比赛吧，就第一场呢是没有上啊。但是呢，没有拿出非常好的一个表现，至少从数据上来讲的话，8场比赛也就是打进了1个球啊，而且没有助攻。
1: 是，然后吉雷瑟说到亚马尔呢，他的这届世界杯并不比2024年欧洲杯踢得更好。他是西班牙夺冠过程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但我认为他没有2年前那么耀眼了，决定性也没有那么强。假如我们只讨论个人表现的话，那么他所处的位置，应该是要低于其他一些球员的。
0: 相比之下呢，罗德里在这个西班牙队当中的表现反而是要更好一些。假如金球奖只根据世界杯的表现来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奖项大概率啊是毫无疑问的啊会属于罗德里了，因为他是当选了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嘛，也就是世界杯的这个金球奖是给他了啊。
1: 是，
0: 而这个夏天呢也为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压制了比利时、葡萄牙、法国、阿根廷啊，在特别是在这个中场的争夺当中啊，发挥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锦上添花的是呢，作为西班牙队的队长，最终正是他亲手捧起的世界杯的奖杯。那这一点对于投票者脑海当中的印象啊，那是非常的长久的。
1: 确实哈，
0: 而且他也受到过评委的青睐，因为在2024年赢得金球奖的时候呢，就是他啊。那么关注在足球的人群当中呢，其实他也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印象在大家的脑海当中。
1: 所以这个金球奖可能更多的一部分还是来自于球迷的印象分，印象分高的话，投票的人就多了。
0: 对，一方面是球迷，一方面是因为金球奖主要是这个各国家的国家队的主教练和队长来进行投票啊。
2: 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聊到有可能获得今年啊这个金球奖的选手可能有哪些啊？
1: 是我们盘点的是几个最有可能的，然后来分析一下他们的优势还有劣势。
0: 是
1: 刚说到了这个罗德里，他的优势就是本届世界杯啊表现得非常的好，还获得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最佳球员，也就是金球奖。但是他的劣势就是在于，遗憾的是罗德里可能会受到自己在曼城表现平淡的俱乐部赛事的拖累哈、其实从右膝的十字韧带撕裂的重伤当中复出之后，这位世界冠军呢整整一年都在努力的追赶自己的最佳状态。他总共只代表曼城参加33场比赛，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其实没有达到代表西班牙队时的这样一个表现哈。
0: 那么吉雷瑟啊，对于他的点评是这样的，他说他在世界杯期间的状态是逐步的提升的，在小组赛阶段呢，我们看到的还远不是那个赢得金球奖的罗德里，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啊，他显然是重新找回了2024年的水平。2年前投票者特别看重他的集体属性，认为他是一名团队型的球员，这一次呢其实依然如此，他能够根据比赛的不同情况来掌握西班牙队的比赛节奏。
1: 这么看来的话，如果他联赛里面表现得更好一点，那这一次的金球奖极有可能还是他哈，
0: 是就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了。现在唯一的争议就是说，你只是带领西班牙国家队啊，作为队长的身份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在俱乐部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的亮眼。
1: 确实，那接下来这位法维安·鲁伊斯，他的优势在于从冠军履历来看，很难有人做得比他更好。
0: 不是很难，就压根就没有啊，
1: 因为鲁伊斯是本赛季唯一同时赢得欧冠还有世界杯的球员，可以说是拿下了一切、赛季初期呢，他因为伤病出场并不连续，但是在正确的时间回归，并且出战了欧冠半决赛还有决赛。世界杯上呢，他在赛事的后半段表现非常出色，他与罗德里还有奥尔莫组成的中场三人组是让其他的球队绝望的中场三人组、
0: 对，没有任何的机会，甚至连射门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的防守我们现在再去复盘，我们来回想的话，其实他的防守策略就是不让你射门。
1: 对，
0: 就是进球是哪来的？进球肯定是射门带来的，对吧？那不让你射门，你必然就没有进球、
1: 甚至都不会让你那么舒心的去传球哈、经常给你抢断，然后你自己心态渐渐的就踢崩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种策略的话真的是无懈可击，
1: 就看的是非常的绝望、
0: 不过呢、虽然说这个法维安·鲁伊斯啊是同时获得了欧冠和世界杯，而且是唯一有这样荣誉的球员，但是呢冠军的履历也不能决定一切啊。这个瓦拉内还有若日尼奥等同年拿到俱乐部和国家队赛事奖杯的球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他们之前在达成这样一个成就之后呢，也不说就一定能够拿到金球奖。
1: 是的，
0: 此外他的赛季呢其实是受到了身体的问题的干扰，跟罗德里一样啊，就是代表俱乐部参加比赛的这样一个战绩呢并不是特别的亮眼，场次呢是勉强超过30场，相比上个赛季呢，他在球队欧冠夺冠的过程当中的作用啊，其实是更小的了。
1: 是，那吉雷瑟也是说到，他在巴黎的这个赛季呢不够完整，中场位置上呢，埃梅里比他的出场还要更多一些。他在赛季末期参加了比赛，但我们不能说他是巴黎赢得欧冠的关键人物。不过呢，他最后几场代表西班牙的表现其实很有说服力的，西班牙整个的中场整体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位我们要提到的球员呢，大家就会更加的熟悉了，而且也应该是公认的，就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当中啊，我觉得应该是阿根廷当中表现最优秀的一名球员。
1: 确实
0: 啊，
1: 但是在世界杯开始前哈、梅西这个名字可能渐渐的都被淡忘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在五大联赛踢球了嘛。所以说五大联赛的消息就会更少一些。
0: 是，
1: 在世界杯结束后，他就成了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了。
0: 其实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在这个世界杯的颁奖当中把这个金球奖颁给梅西。虽然说他们队呢只是亚军，但是相对于球员个人来说啊，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发挥到关键作用的这样一个球员，应该说梅西的作用是发挥的比较明显的。
1: 对，感觉就是梅西一个人扛着整个阿根廷队还拖到了决赛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0: 是的，

0: 39岁的梅西呢，应该说是踢出了一届非凡的世界杯啊，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把阿根廷带进了决赛，而且整届比赛贡献了8个进球，4次助攻，距离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其实也就是那么一步之遥。尽管最终呢是带着失望结束的赛事，但是他以如此惊人的方式重返最高水平，再加上他作为体育偶像的巨大影响力，其实很有可能啊，就是大家在投票的时候啊，首先会想到他，也会把票投给他，如果他进入到这个候选名单的话啊。
1: 对，那尽管他随国际迈阿密国际赢得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冠军，而且还交出了49场43球、25次助攻的惊人数据，但阿根廷人无法把俱乐部赛季当作自己竞选金球奖的重要优势。
0: 没错，
1: 因为这个美国职业联赛呀，它和欧洲足球之间的水平差距太大了。尽管你在这个俱乐部里边还有世界杯都表现的亮眼，但你这个俱乐部的级别
0: 不够，
1: 又不够，所以呢，人们可能实际上只会考虑他的世界杯的表现，而在决赛失利的情况下，这些表现是否足以帮助他赢得个人第9座金球奖也存疑哈。
0: 是的，基内斯对此是这么点评的，他说假如这件事只有我来决定的话，那我就立刻把金球奖颁给梅西哈。我们都没有想到啊，他能够在一支并不特别出色的球队当中踢出了这样一届世界杯，好几次拯救了球队。赛事开始之前呢，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不行了啊，但是现在呢，他又进入到了讨论的范围，他是一位偶像，在全世界都深受喜爱，这一点是可能会发挥作用的。在金球奖的历史上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值得研究的案例。
1: 就是
0: 其实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金球奖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这个全球的专业媒体啊来进行投票，然后
1: 选的，
0: 对，然后由全球的这个国家队的队长和主教练来进行投票啊，两个投票呢来进行综合，其实上就是一个票选的结果。其实干如果光从这个投票的角度来讲的话啊，这不管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和队长，还是专业的足球媒体，我觉得从投票情感的这个分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不一定是那么的客观。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梅西还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成为今年的金球奖得主。
1: 是，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那接下来再说到这位叫科瓦拉茨赫利亚，在潜在的热门人选当中，他的情况可能是最棘手的一个，因为这位格鲁吉亚球员当选欧冠赛季最佳球员，在巴黎圣日耳曼的冠军征程当中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16场比赛打进10球，还送出6次的助攻，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比赛中的画面同样如此哈，他连续在7场欧冠淘汰赛当中直接参与进球，就此呢创造赛事的历史。像是在面对切尔西、利物浦还有拜仁的时候，科瓦拉他是这个扛起了整个巴黎的哈。
0: 是的，俱乐部表现相当的优秀啊，但是可惜的是呢，他所在的这个国家呀，他没打进世界杯啊。
1: 对，
0: 假如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赛季，那么这位巴黎锋线上的灵动的攻击手啊，大概率可能会毫无争议的赢得金球奖。
1: 是，
0: 问题在于呢，今年有世界杯啊，这个就很纠结啊，因为世界杯的这个权重还是相当的大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可能更加的深刻。
1: 对，
0: 他所在的这个国家格鲁吉亚呢是没有打进世界杯，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减分项了，甚至会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你不可能说在世界杯年评选一个没有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去当金球奖，这个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
1: 是啊，可能就会像2023年的哈兰德一样了。
0: 对，
1: 然后再来说到登贝莱，他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对于法国球员来说哈，卫冕金球奖的希望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作为上届金球奖得主，他再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帮助巴黎赢得了欧冠，而且在欧洲赛场留下鲜明的印记，13场比赛打进8球，送出2个助攻，在最后4场也是最重要的4场比赛，他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他目前的优势就在于在那个俱乐部还有包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0: 世界杯他也打进了6个进球，而且送出了2次助攻，但是呢他的劣势也很明显。虽然说这个俱乐部的冠军的履历对他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啊，但是呢他的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啊，首发的次数只有10次啊，长期以来呢他是一个间歇性的一个参与者，就是
1: 偶尔换上去，
0: 虽然说一上去就能够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是他经常不上，所以他的这个欧冠的这个怎么说呢，这样一个表现虽然说是一个优势吧，但是他在美国度过的这个夏天数据也还不错啊，就是世界杯的表现也还不错，但整体的表现呢却令人比较的

0: 失望啊，最终可能在冲刺的阶段呢就会拖累他了。
1: 还有就是他是上届的金球奖嘛，金球
0: 就是连续颁给两个人，而且在你的表现不是那么统治级别的情况之下，应该是概率不大，
1: 除非你比上一届表现的更加耀眼才可以哈，对你的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一些。
0: 是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位球员呢，那么有可能进入到候选名单的还有姆巴佩，还有哈利凯恩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金球奖啊，真的是如果说让我投票的话，如果让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
1: 我有两个人选，心目当中、一个就是梅西嘛，还有一个就是哈兰德。
0: 啊，梅西、哈兰德，对，哈兰德也有可能啊，
1: 对，有可能进啊，
0: 对。但是如果说要我投的话呢，可能梅西的概率是最大一些。
1: 是。
0: 赛事预告。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接下来的精彩赛事还是比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中超这一块啊。在明天周末的时候呢，下午的5:30开始，中超的第20轮就要开打了。5:30是青岛海牛对阵天津津门虎，晚上的7:35有两场比赛，辽宁铁人对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对上海申花啊，这场上海德比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在晚上的8:00呢，有武汉三镇对重庆铜梁龙。
1: 而到7月26号星期天啊，7:00开始，云南玉坤对深圳新鹏城，7:35两场比赛，山东泰山对河南队，成都荣城对北京国安。那晚上的8:00是浙江队对大连英博。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您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最近呢，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哈，说在重庆的金海湾公园，有两名少年夜间在江中戏水的时候呢，意外的溺水。在江面售卖饮料的男子听见呼救之后呢，立即飞速划船冲上前，先后将两名孩子捞起。整场救援呢是惊心动魄哈，
1: 确实。
0: 然后我其实刷到了这个视频，然后那些小孩说果果你实在是蛮水的呀，待会儿我们来找你买。
1: 就是惊心动魄当中又有点好笑的意味在里头啊。
0: 嗯，是，但是说实话，确实当时看到还蛮危险的，
1: 很刺激哈。
0: 是是，
1: 就是让心脏一揪一揪的感觉，哇，快点快点救起来！我每一次遇到这种就是救援的一些视频，就是发出来的时候，我会随着那个整个的节奏就一直在那揪着心，
0: 是，
1: 直到最后一刻我那个心才会落定。
0: 是是的哈。那我们说到的这一名救人男子哈，名叫杨子江，就在事发当晚的时候呢，他像往常一样划着小船在江面售卖饮料。
1: 哦。
0: 但是当时呢，正当他准备收船返程的时候呢，江面远处是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
1: 是的。
0: 只见一只手挣扎着露出水面哈，整个人呢是已经完全沉在了这个水里。这个哥哈，就说魔皇魔皇来了来了。
1: 哎，对，
0: 我还看了整个视频，就是喊骂量极高的那种，就是他骂了一些小孩儿，就说不要在这么深的这个水域去玩这个水，要一定要注意安全什么的哈。
1: 就责之深嘛，但是观之切关心过头，就是你知道，这应该是穿那个重庆那边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在重庆。
1: 要川渝一到那种大是大非上要责骂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喊骂量的要高一点点，但是内心就是真的很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情。而且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划着小船在这个水上去售卖饮料？是因为大家都在水里面这两天比较多吗？
0: 不是，他是在那个江边卖饮料，然后他看到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呼救声之后哈，
1: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哎，前面的那个是咋说的？他说

0: 他划着那个小船，像往常一样划着小船在江面售卖饮料。我的关注点在这儿，哎，那重庆这边高温天气，大家在江里头这个纳凉嘛，意思是比人比较多，所以他可以划着船。然后让我想到古代，那个水乡不就是那个小贩划着船，然后沿那个河卖吗？
1: 嗯，
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是哈，当时救下了第一名小孩之后呢，没有想到旁边又传来了这个求救声。
0: 哦，
1: 哎呦，再一次还有另外一个小孩，他说快拉我兄弟个，哎呀，是。然后这个博主其实我感觉他比那个小孩都还慌啊，
0: 肯定慌啊。
1: 对，
0: 有人在呼救，这个时候全身都紧绷，好吧，
1: 是
0: 生怕你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你没有及时赶到，觉得好像没有救下来，那种内心的那种慌张感跟责感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因为这种情况他慌，甚至比那个求救者更慌，我真的能够理解，
1: 能理解。是，
0: 但是他很棒的是，虽然人很慌，
1: 嗯，
0: 但他的一些那个就是救援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有条不紊的。
1: 对，然后他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哈，就把第二名这个小孩也救了上来，
0: 真的很厉害，短短几分钟就接连救下了两条生命啊。
1: 是的，
0: 真的要为他点赞。
1: 对，当时我看他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其中就是救上来的第一个小孩还在跟他说，他说他的孩子丢了要找他妈打
0: 啊。小孩子心性啊，真的是
1: 对，非常的可爱哈。
0: 对，
1: 然后还问了他，就是说，然后这个救人的这位哥哈，就说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卖饮料
0: 啊，我们要买你的饮料。
1: 对，到时候我们找你买饮料。对，然后他在拍那个视频的时候一直在说，他说哎呀，我要上新闻了。
0: 确实，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多上我爱看
1: 啊。是哈，那说到这一位朋友呢，他其实是一位这个国家一级游泳运动员，平时喜欢在江边划船摆摊，也会拍摄一些生活素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刚好在记录这个瞬间的时候拍到了这么惊险的一幕
0: 啊。本身人家就是游泳员哈。
1: 哎，是。
0: 嗯，当然这个根据他介绍呢，两名的落水少年，一个是在读初中，还有一个呢在读高中，当天晚上呢结伴到江边游玩，没有带任何的防护措施。
1: 是，
0: 可能起初他们只是想顺着水流飘一下，看飘多远，但没想到呢意外溺水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他们回忆的时候呢还是人心有余悸，因为江水这个东西有些地方它的流速突然间会很快。
1: 嗯，
0: 我记得以前说江里头还那什么什么暗流什么漩涡之类的，
1: 是
0: 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去像游泳池风平浪静，或就是它你知道哪个地方是浅水，哪个地方是深水，
1: 嗯，
0: 有一个刻度，或者是那种风也没有什么漩涡暗流之类的，
1: 是，
0: 但江面不一样哈。
1: 对，
0: 所以这两个小朋友啊真的是遇到了这一位好人啊。
1: 嗯，是，如果说再晚一点点的话可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
0: 对，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到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也好，还是小孩哥小孩姐本人也好，
1: 对，
0: 一定要记得不要到外面去游泳玩水戏水，哪怕是江边也不行。
1: 嗯，
0: 尤其是切记那种没有防护措施，没有这个成年人陪同，没有那种专业人士陪同的，不要去做，想玩水去游泳馆。
1: 是的，
2: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
1: 聊什么呢？
0: 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什么情况呢？
0: 就是早上上班的

0: 啊，这个工具是不是可以升级一下呢？
1: 我跟你讲，这个我恰好是反的，就是
0: 你不是这样的，
1: 我是没收拾，我提前把工具高端工具安排好，但是我从来没用过，
0: 从不动。
1: 然后用了之后发现好像啊，它又升级了，
0: 哦，
1: 比以前的那个功能更好了，然后又买，
0: 又买，
1: 不断的买，
0: 不断的升级，但是这个
1: 家务也没打收拾，
0: 是哈。
1: 有时候我还会问妈妈，我说这个好用吗？他说挺好用的，
0: 挺好用的。
1: 我说这个又出了另外一个版本，他说
0: 需不需要吗？
1: 哎，他说哎，将就用嘛。你知道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啥？你知道那个家里面洗碗之后，那个洗碗槽里面不是那个滤过滤的那个网东西吗？就是以前它就有本身它自带一个金属的一个网网，
0: 是那个用久了之后它就会比较脏嘛，
1: 对，
0: 有的可能会有锈啥的。
1: 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提前我就看网上有那个过滤的那个
0: 一次性的那种，
1: 对对对，我买了一大包，我说要买我起码买200。
0: 哎呀，
1: 每天又买就差不多噻，然后我就又买了200回去，发现一点都不好用。
0: 哦，不好用，是不是没买对呢？
1: 不知道啊。然后过一段时间，这个我都是好几年前买的了。
0: 哦，
1: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刷到它升级了。
0: 哦，
1: 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网状的
0: 啊，那是啥？
1: 带个兜的，
0: 带个兜的。
1: 哎，我说这肯定好了。然后我买回去，我又给我妈我说是吧？我说你看这多好。她说你买的那个一次也没用完呢。
0: 啊，
1: 我说你得用啊。
0: 是，
1: 她说那个有时候你还要去套啊，怎么说麻烦？
0: 直接扔了不行吗？
1: 不，她意思要拿出来套，然后弄，然后你还要把那个倒进去，还要过滤，
0: 是
1: 麻烦。这个我是带框架，你直接把它怼在那儿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好像不是很匹配，
0: 哦，不是很匹配，
1: 哎，怼不上去。他说，哎，还是麻烦。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刷到了一个，
0: 又升级了。
1: 它就是挂在那个水龙头上面的，挂在水龙头的上面，然后你直接就可以这样倒进去。
0: 哦，
1: 然后我又买回去，
0: 是。
1: 然后我妈说，好麻烦，
0: 好麻烦，
1: 你每次还得把那个盘子这样倒进去，
0: 是，
1: 然后弄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重新碗和盘子，
0: 徒增我的一些工作，
1: 又得再放到那个洗槽盘里面去。
0: 哦，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清洁工具啊，家里面的家务这会儿，我觉得就是你没做家务的人，尽量不要就是看网上，因为网上的一些他的那个推广的视频啥的，
0: 是
1: 这个好方便，
0: 对，
1: 一吹你都哇好牛。
0: 嗯，
1: 其实你要上手真的要用，实际上用你才会发现它到底实不实用。
0: 是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一次性的，其实我家里也买了很多，但是每次用完了之后，我得把那个一次性的这个袋子这个网给取了之后，我还得洗一下那个原本的那个槽。
1: 对，就是这些麻烦。
0: 嗯，
1: 所以你看，你就是要实践了之后，你才知道它不好用的原因在哪里。
0: 是哈，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升级高端的一些清洁工具哈，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
1: 啊，
0: 哎呀，我今天要写一个策划，
1: 哎，
0: 但是呢，我才刚开始动笔，我觉得好像
1: 没什么精神，
0: 没什么精神，那怎么办呢？
1: 喝杯咖啡提神。
0: 那我奖励一下自己吧，
1: 或者写了大概500左右，肚子有点饿，
0: 有点饿了，
1: 那我点个外卖吃一吃。
0: 是，我觉得哎，对自己还挺好啊，
1: 必须的呀，现在都提倡要爱己嘛。
0: 啊，是，那最近呢有这个自我奖励型人格，
1: 哎，
0: 这个词儿呢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
1: 嗯，
0: 算是击中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日常的状态吧。
1: 我感觉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自我奖励型人格。
0: 是，我也是。我每次买东西之前，我就想说，最近工作好像有点辛苦，我买一个这个犒劳一下自己。
1: 哪怕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外人眼中的就是乱花钱，
0: 对对对，
1: 我都觉得我应该得的呀。
0: 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就是看上了一个自己心仪了很久的一个东西，一直舍不得买，然后就心想，今年过生日要不就奖励自己这个。
1: 可以，
0: 哎呀，反正就是各种奖励自己哈，绝对不能亏待自己一点点。
1: 但是这个自我奖励型人格，我觉得还是要分很多种，提前奖励型，
0: 是
1: 半中腰奖励型和事后奖励型。然后我个人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中后段
0: 啊，中后段
1: 的那种奖励型。
0: 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奖励自己
1: 啊，刚开始不太会奖励自己，我觉得刚开始奖励自己就有点过分了。我最起码要找一个比较可靠让自己能够幸福的理由，
0: 哦，
1: 才能把自己奖励的就是那么的心安理得
0: 啊。是，我觉得像长辈们，像爸妈那个年纪，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要先苦后甜。
1: 对，
0: 但现在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管他的，先甜后苦再说。
1: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延迟性满足的一辈人。
0: 嗯，
1: 我们这一辈就是什么延迟，等不了一秒钟。
0: 对，就是要抓住当下。
1: 对对对。
0: 是，但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一个自我奖励的一个行为哈，就是。 可能是有治愈到我们生活下的。

0: 一些这种情绪内耗吧。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一边也是催生了一种冲动消费。
1: 确实
0: 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东西、你并不是你很需要的东西，
1: 但是就
0: 当下你就冲动消费了。
1: 哎，我要奖励自己消费了。
0: 是有的时候呢还会导致自己的拖延摆烂啊。对，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做一个事情，哎，写到这个策划写500字了，我得奖励一下自己但是可能到了晚上这个策划还没写完。
1: 这有可能你把自己奖励了之后你后半段你还是没写完，是这个意思啊、
0: 是，
1: 对，还有这种情况下最终会导致一个收支失衡的现实难题吧。因为现在好多年轻朋友们就是你支出的比你收入的要多得多。
0: 哎，是，包括还有一些这种超前消费的。
1: 确实，
0: 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多多思考一下啊，这些行为哈。
1: 啊，不是说不行，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理性理智的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它是否可行，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奖励了之后做这个事情之后你会给你带来哪些不好的后果。
0: 哎，
1: 毕竟咱们都是成年人嘛，都是理智的成年人。
0: 是的哈，当然呢现在也有遍地可见的一些自我奖励哈，比如说这种预知型的奖励，
1: 对，
0: 就是任务还没启动快乐先到位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先点奶茶啊，点这个我们吃的这个早餐，哎，是包括一些手办什么当做自己的开工奖励。
1: 是的，
0: 很多这种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地方还好，可能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哈，这些都市丽人们啊，
1: 对，
0: 早上起来可能得先给自己点上一杯咖啡，
1: 基本上人手一杯咖啡，好像说再把自己换的醒。我有时候在想好像我也没有说早上非得一杯咖啡才能唤醒。
0: 是，但是为什么呢，就有这种习惯了
1: 可能就是身体上有一些依赖了吧。
0: 啊、是的哈。但是还有一些最近比如说要计划健身的朋友，可能就是这个健身还没有开始，但是呢
1: 装备搞齐，
0: 对，比如说这个运动服啊瑜伽垫啊包括自己的一些代餐什么的早早的开始准备起来了。但是如果说当你真正运动的这个次数啊有可能就是屈指可数，
1: 但是你这装备来得太早之后浪费了呀。
0: 对，浪费了，
1: 有可能好多装备你一年都用不上。
0: 是，
1: 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当年
0: 自己买的那个
1: 有记不记得有一次
0: 我记得这之前还叫你在这个群里打卡呢，
1: 打不了一点，信誓旦旦的。那天收拾房间的时候让我丢掉，
0: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啊，包括我之前哈、其实也想说在就自己在家里面就是锻炼一下嘛，因为就是长时间的这一个久坐，然后也给自己买了很多的一些装备。我发现这个两三年前买的那个运动的袜子还在那个袋子里，根本就没有拆开过。
1: 有时候你真的要运动的话，不需要这些装备的加持，你想动，你就哪怕走路散步它都是一种运动。
0: 是，
1: 但是你不想动你买的再装备齐整你都不会动起来的。
0: 是，没错。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种自我奖励型的人格哈，就是稍微做一点点事情了，就是要奖励自己。
1: 当然也有不同的类型，比如说预知式的奖励，跟大家说到先没干活
0: 是
1: 奖励先上了，
0: 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付出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就要加倍的补偿自己。
1: 哦，比如说我写了一个什么文章或做什么这个怎么说呢项目吧，我玩了几天，然后我做了三分之一，
0: 是，
1: 哎呀不得了了，
0: 不得了了，
1: 这个周末我必须得预定一个高档的，比如说演唱会的门票啊，
0: 哦哟，这奖励
1: 的自己的，吃顿火锅啊，短途旅游啊，这种，这又算是微付出高犒劳吧？
0: 是，算是了，就是对自己有点太好了哈。
1: 这样还有那种，你知道，就是如果我今天做到了按时起床，我不熬夜，我做了这件事情，就我明天也要给自己安排一个奖励
0: 啊，
1: 就买我心仪已久的手办呐、什么大餐呐、
0: 好的，
1: 出去购物。
0: 哎，那我也想，如果以后就是想要这种冲动型的消费，想要去买这些东西的话，那我就得规定我自己得做一个什么事情，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我再去干它。
1: 你最好是把这个事情的调子定高点儿，你不要说，那我今晚不熬夜，我明天我去奖励自己。你稍微还是把目标设高一点点吧，有追求一点吧。
0: 有追求一点，好，今天晚10点钟睡。反正呢就是付出和这个奖励哈，对于这些一系列的朋友来说哈，可能觉得说不需要严格的对等，
1: 对，
0: 只要觉得自己辛苦了就有资格获得快乐，
1: 这个原则以及边界线也得自己来定，
0: 是啊，
1: 一般都比较低，说实在话，
0: 说实在话那确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过这种预知奖励的经历哈，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或者是分享一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奖励型人格。
0: 哎，是，或者呢您还可以说一下您觉得最离谱的自我犒劳的小事儿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
0: 其实呢有这个报告就显示到说哈，其实有92.1%的18到35岁的城市青年每月至少有一次自我奖励型的消费。
1: 哦哟，蛮频繁的啦。
0: 对，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了哈，
1: 年轻人里头这个比例尤为明显哈，35岁以下，
0: 是，其中呢有38.4%的年轻人每月犒赏类开销是占到个人总收入的20%。
1: 哎，我待会儿算一下这笔账，我感觉离这个
0: 从来没算过。
1: 对，我觉得离这个数据应该不远了，
0: 不远了，是不是？
1: 对，
0: 可能这像是小到十几块钱的甜品奶茶，
1: 这不经常吗？
0: 哎呀，是，大到一些，比如说喜欢玩手办的，买手办，还有一些可能会去美容体验，比如说去洗洗脸、按摩啥的，这些呢也是这种自我奖励的范畴哈。
1: 确实，
0: 其实我觉得上班族和学生两大群体来说，它的表现是尤为突出的。
1: 对，
0: 特别是一些上班的朋友，就是很期待这个周末的到来，到了周末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周末比如说我这周双休了，我不用洗澡了，我可以睡到自然醒，醒了之后我有足够的时间安排自己，比如说去按摩，我就可以去洗个脸，
1: 对，
0: 可以去做个发型啥 的，哇塞，辛苦了这一周老姐。
1: 对，会把这些东西安排在周六或者周末。
0: 是，
1: 那可太幸福了。
0: 是，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哈，尤其是比如说要备考的学生，他们可能会用一些零食和周边来缓解长期的学习焦虑。
1: 对呀，上班有上班的这个焦虑压力，学生他也有学习的压力和焦虑嘛。
0: 是，对，是的哈。但是对比10年前来说呢，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哈。但过去消费呢，可能会想的是优先满足一些刚需。
1: 对。
0: 现在呢，我不管啊，情绪价值就是第一位。
1: 对，只要我高兴，千金难买我快乐。
0: 是的。当然，父辈的一些成长逻辑呢，就是标准化的延迟的满足。
1: 对，
0: 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比如说你这一次期末考试考好了，我就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奖励，
1: 你拿满分回来，就带你去吃一顿大餐。
0: 是，
1: 老师也曾经对我们这样奖励过，你考第一名，考满分，奖励小 小红花。
0: 哎呦，是你就会为了这个奖励去为之奋斗啊，去努力。当然呢，还有就是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等到退休才有资格去享受到生活。
1: 是的，
0: 这确实是这样的。
1: 确实，读书也是嘛，你要熬完那十几年，你才解放。
0: 对。但是所有享乐都需要达标兑换哈。
1: 对。
0: 就觉得好像吃苦是必经的过程，快乐好像是遥远的奖励，
1: 算是一个目标吧。
0: 是很多长辈呢，他可能会习惯说，比如说把好东西我要留到最后。像我们昨天分享的这个
1: 新鲜水果买回来不行
0: 啊，不行，
1: 我先吃
0: 昨天
1: 买
0: 的，对对，
1: 要不然烂了。
0: 是，还有呢，新衣服以前哈可能会觉得说我要放到过节的时候才穿，
1: 过年才穿。
0: 哎，是，哎，我发现我现在也有一种习惯，
1: 新衣服要放到过年才穿。
0: 哦，倒也没有放到过年，你穿那么久了。
1: 我有一点习惯，就是我之前买过一件衣服，
0: 是
1: 我一直没穿，
0: 啊，一直没穿。你觉得什么时候穿？
1: 衣服才穿。
0: 我现在会觉得说，比如说，哎，我下个月，哎，我要去哪里哪里玩，我会觉得说，这个新衣服暂时先不穿了。
1: 就一定要在你玩的那个过程，旅游的时候，那穿出来才感觉有那个价值，
0: 对，
1: 达到了最大化。
0: 哎，是怎么？也可能是深受父辈的影响吧，
1: 多多少少我们这一辈说实在话还是有一点父辈的影响的。
0: 是
1: 啊，要说没有影响的可能就是我们下一辈了。
0: 哎，
1: 我们下一辈，你比如说现在好多孩子，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说延迟满足，
0: 是
1: 当下我就要，
0: 对，
1: 马上就要，立刻就要。这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想说，哎呀，小时候经历了一些苦，
0: 是，
1: 哎呦，别让我们的孩子吃这种苦了。
0: 对，反正淋够雨也不要把这个伞撕烂了。
1: 对，我们还要把伞给打得高高的，遮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然后相反，之后孩子们就没有那种就是延迟满足那种，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那些东西。当下想要的东西就马上就要要，
0: 是，
1: 不要到手就不行。
0: 对。
1: 然后打会儿队也要到。然后你说你奖励他啥？你这个学期考个什么100分，给你什么东西？哎，不行，你先给我。
0: 先
1: 你给了我，我才有那个啥，
0: 给了才有动力学习吗？
1: 真的是这样的，好多小孩现在就是换着来了
0: 啊。是，所以呢，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大家所处的这个成长环境不同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再满足于这种延迟的满足了，
1: 就是不接受你画大饼了。
0: 对，当下我就要获得此刻的这个快乐哈。

0: 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自我奖励型人格哈。
1: 嗯，
0: 其实呢，它也是这个人格兴起呢，也有一些根源哈。比如说高压环境下的心理代偿，缓解一些焦虑吧。还有就是延迟满足，幻想破灭，年轻人呢拒绝无限的等待，我不管，不要给我画饼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会觉得说拒绝用成就定义来自身的价值。
1: 对，不一定这个结果达到一个标准之后才证明我这个事情做得有价值啊。
0: 嗯，
1: 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付出了，那就是有价值的。
0: 是的，当然呢还有互联网和消费市场的双向助推哈，放大及时的愉悦的氛围。
1: 这个确实，我就我至少我个人的感觉要占60%-70%左右。现在大家不同的从一些这种互联网上或者短视频里面给你各式各样的说啊，你爱你啊老几，
0: 对，
1: 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是
1: 爱人不如爱己，要讲就是可能各大商家也是精准的抓住这种所谓的情绪消费风口吧，一直在鼓吹，一直在不断的

0: 推出各种这种平价的治愈性的一些商品，什么体验
1: 是，
0: 然后让你觉得哎，好像自我奖励、门槛也不是特别高，
1: 对的，
0: 我可以花小钱买到自己很大的快乐。
1: 嗯，
0: 包括现在的什么外卖呀、线上购物、本地生活吧，
1: 非常的方便、
0: 即时送达，
1: 是
0: 我付款几分钟，哦，我快乐了。
1: 嗯，
0: 我这种便捷的消费让我就是感觉我的那种心理的满足感被放大了。
1: 是的，
0: 我觉得好像哎。是一点小事情，一点小商品，一点小乐趣，让我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满足，何乐而不为呢？
1: 哎，是的，
0: 然后就不断的去投入，不断的去奖励，
1: 所以呢，就是也算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吧，就会觉得说这种行为好像挺正常的，
0: 是的，
1: 很普遍哈，
0: 确实
1: 对。当然呢，大家也需要去辩证的去看待这个自我奖励人格的一些这种正向的价值，包括它的一些隐形的隐患，
0: 正反面都得看到。
1: 哎，是的，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可能缓解了我们的精神内耗啊，完成了自我情绪的疗愈，
0: 对，
1: 可能呢也建立了一些这种自我接纳的一些生活态度吧，
0: 对、
1: 哎、对。但是呢，这个其实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生活的隐患哈、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预知奖励，可能会催生一些重度的拖延，
0: 对、
1: 哎、那我要干这件事情之前，我必须得奖励我自己，
0: 那你快乐提前兑现之后、你后续付出的这个动力的直线它就会一直下滑、
1: 哎、是的，
0: 你不断的搁置，你可能就会形成这种我越犒劳自己越奖励自己我越摆烂的这种恶性循环，
1: 是
0: 这个事情我不犒劳一下自己，哎，我好像做不起走了，
1: 对，
0: 腿已经不当了，
1: 是哈。还有就是无底线的越挤可能会造成一些收支失衡，包括一些冲动消费哈，
0: 对，
1: 辛苦一点点啊、我就要奖励自己了，
0: 然后月底一看账单，妈呀，我好焦虑啊，
1: 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是哈。当然呢还会形成一些物质的依赖，就会觉得说要治愈情绪的话好像只会靠消费一样，
0: 只有花钱才能让自己快乐、以前出去走一走、放放风，和这个闺蜜朋友聊聊天，
1: 满足不了自己了、
0: 去河边吹吹风，去公园看看花、好像也挺开心的，
1: 是
0: 情绪也得到了这种释放、焦虑也暂时被搁置或压制了，但现在不行，
1: 不行，
0: 这些完全满足不了，
1: 是
0: 哪怕你跑一场酣畅淋漓的步、都不行，
1: 是
0: 必须得上网买个东西，
1: 对，
0: 必须得到商场去买个啥才能够靠了安慰自己，
1: 哎呦，是
0: 这个确实很不可取啊。
1: 哎，是的哈，但是呢也会弱化掉一些吃苦耐受度哈，就是
0: 这个工作太难了，我不干了，
1: 对，长期困难的这些事情可能就很难应对了，
0: 对，是遇到事情就先说放弃，像以前的话要坚持，对吧，
1: 对，
0: 要努力、要去想办法解决，
1: 是
0: 现在就是遇到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不了不管了，搁置了，丢掉了，逃跑了，
1: 对。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就是不要陷入这种两极的这种思维哈，
0: 对，
1: 要么彻底的压抑自己，要么就无限的放纵，
0: 真的。我觉得中国人以前中庸之道啊，小时候学的很多那个，对吧，就是中庸之道，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放在这儿，
1: 是
0: 你不能陷入两个极端，你说啊，我就彻底压抑自己，我一点都靠了，我让自己吃苦中苦，成为人善人，
1: 好累呀、活的，
0: 可能现在不太适合啊，
1: 是。
0: 还有就是玩那个，我就无限放纵，
1: 那也不行啊，
0: 人活一时，短短几万什么天，我要怎么样，真的，你不用，你就放在中间，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解决，你要觉得哎，我真的是要奖励自己，你其实真的可以稍微，比如说我这个事情进程到99%了，
1: 哎，
0: 零角一毛冲刺了，我奖励一下自己，
1: 是
0: 给自己无比的动力，
1: 哎，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
0: 这个机制很好，
1: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划分一下这个成本奖励清单，来减少一些消费的依赖啊，哎，比如说低成本的一些奖励吧，
0: 对，
1: 听听喜欢的歌，读读喜欢的小说啥
0: 的，
1: 哎，也不用说这个每一个月哈，走大走都去大吃大喝，好像也不行。
0: 还有一些小额奖励也行啊，
1: 是
0: 偶尔点一杯奶茶，
1: 对，
0: 或吃一个甜品，你限制一下次数嘛，你一个月你有那么4-5次，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了。
1: 对，一个星期到了周五的时候，
0: 对，
1: 一杯喝的多快乐呀！
0: 挺好的，
1: 是的哈。当然呢，还有就是要区分到本分和值得嘉奖的一些付出哈。
0: 是的，
1: 哎，你会觉得说这个按时上班和自我家务和基础的学习，这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本分吗？
0: 就是我们生活要做的事情呀。
1: 对。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加班啊，或者突破自我的这一类持续性的辛苦，你可以去安排到 烧一些这种犒劳啥的哈、啊，
0: 或者是那种长期备考的。
1: 嗯，对，
0: 我考完之后或者考试之前，
1: 是
0: 我稍微的奖励一下自己。
1: 嗯，是。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分清这个自我奖励型人格哈，取悦自己呢、不等于无节制的消费哈。
0: 是的。
1: 自我关怀呢，不等于凡事都要及时的补偿。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爱自己哈，就是抓住当下的一些微小的快乐。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
0: 当然，也不要完全摒弃自我犒赏啊、因为你让自己陷入无限放纵内耗当中呢，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1: 是的，
0: 你这个把快乐全部寄托在我们刚刚说，你只有消费才行，那最后你收获短暂愉悦之后那种空虚和焦虑，你拿什么去填补呢？
1: 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的做事情，适度的欢喜哈。希望大家能够把日子过得松弛又温暖。好的，今天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

0: 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最近啊，这个电影市场非常火热啊，正值暑期档80多部，可能后续还会增加哈。
1: 嗯，
0: 但是打响头几枪的有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动漫哈，《功夫女足二》确实是火了起来，从票房数据上啊，人家就是卖得很好。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因为之前也确定了说他可能会拍《功夫女足二》嘛，
1: 嗯，
0: 但是关于这个女主可能会涉及到换人。
1: 是的，因为有这个说法说新任的新女郎或将成为女主啊，《功夫女足》第二部的。那么其实在之前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什么呢，票房是导演最好的补品啊，在第一场路演的时候，周星驰看起来还束手束脚，
0: 看起来就像是个60岁的人该有的这个状态，
1: 动不动就红了眼眶啊，就觉得哎呀这个想要流泪呀，不知道这个票房如何呀，还有面对媒体还感叹说我怕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啊。
0: 当过了一两周啊，这个票房大卖之后，哎，整个人的状态它不一样了，
1: 满面红光，跳舞玩梗，声音也亮了，底气也足了，不仅高喊中国功夫打爆全世界，还认认真真的承诺大家有第二部。
0: 嗯，是，网友就说了，你这一句话又要让我们等上好几年，
1: 能不能明天就出来？
0: 用AI 做吗？AI 都没有这么快哈。
1: 是的。
0: 不过呢，关于到这个第二部的阵容问题哈，这个原班人马全员回归应该是不太现实的，
1: 可能性就不太大。但其实我觉得原班人马才会更有那种感觉啊。
0: 嗯，但是呢，这不一样。你细数之前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的续作，你包括我现在最近就能想到的这个《庆余年二》，
1: 嗯，
0: 一部那么火，第二部它都不能是原班人马。
1: 嗯，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就有很多的一些争议哈，就说什么一些女配呼声还蛮高的，怎么就换人啦等等的一些争议。那么女配雪野，也就是新任的新女郎，有望成为星爷力捧小花。那么功夫女足上线之后啊，这很多朋友都吃惊于周星驰的号召力哈。
0: 嗯，
1: 那做演员的时候比导演火，做导演的时候啊又比演员还要火，那这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呢也就体现出来了，真的他票房目前很高了。
0: 对的，而就是因为如此哈，几位已经是顶流的演员，如果说再去出演第二部的话，肯定也没有太多的红利哈。在周星驰的电影里边，能吃到红利的只有作为主演的星爷和其他的配角。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看了演员的话，很多朋友才发现，那功夫女足当中的配角当中就有一位是星爷公司新签约的小花。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娱乐圈迭代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小花新人演员，唯独新女郎的含金量啊是从来没有跌过，不是单纯的这种资源加持，而是周星驰星爷的挑人眼光向来是非常的精准，而且精准的可怕。
0: 嗯，是，从早期撑起港片神的张柏芝，再到凭借一部电影封神的黄圣依，再到一路被亲手捧红的张艺群林允，每一位新女郎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起点就是巅峰。
1: 嗯，
0: 他的第一部就已经很火了。
1: 这次接棒这位顶级红利的就是功夫女足横空出世的新任新女郎雪野，但这位雪野新女郎的话还是有一定争议，说她长得有一点点像目前在娱乐圈当中的几位女演员，而且都是那种年纪很小的，她又长得有点像那个艾米，最近有一部剧啊正在上，然后呢又有点像说不出来，就还有其他那些演员的影子。
0: 这么大众的一张脸还是挺小众的。
1: 长得不过很漂亮哈，很可爱的一个女生。
0: 是的，从这个电影剧情的安排来看哈，角色安排来看呢，她好像是做足了铺垫。从这个第一部嘛，她是以35加的中年女足姐姐们为故事的主线，新人雪野呢只是队内的新生代的小将，属于这种成长型的角色。可是最近各种采访啊，蛛丝马迹呢全部都指向了一个答案，

0: 续集要换叙事的重心，可能就是讲述的新一代的足球女将的故事了。
1: 她第一部在成长，第二部呢就成长为这个大女主哈，成长为一个大将那种感觉。那这一波操作确实比较符合星爷一贯的捧人套路，第一部铺垫蓄力刷脸去攒路人缘，第二部呢就直接是扛起挑大梁撑起整部电影的一个主线故事。那07年出生的雪野啊，今年都还未满20岁，
0: 才19，
1: 刚刚是顺利的考入到中戏当中，正统科班新人底子，其实未来的戏路呢完全不用担心受限。但是他又和纯素人新人不一样，他有过完整的海外从艺经历。
0: 是的，早年他就在日本的经纪公司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主攻舞台剧、唱跳、团体舞台、形体镜头感舞台的表现力，早就已经是经过了专业的打磨，有点这个练习生的感觉。
1: 对，有一点那种感觉吧。那对比呢，完全零基础的新人素人，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怯这个镜头，不怯场，上手呢还比较快，可塑性呢也是非常强的。那也是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同时又伴随着不少的一些争议在里边。
0: 网友们在看了他这个电影之后啊，注意到了就去扒了他的日文名字、海外的一些经历等等，甚至呢有不少网友开始质疑他的身份背景。但是面对舆论呢，这个雪野也是坦然地公开了个人的经历，说他父母呢籍贯都是吉林的，土生土长的东北家庭，只是早年工作原因常住海外，他在海外出生，幼年呢长期在东北接受中式教育，三观成长底色呢都是纯正的中式传统。
1: 是的，那后面呢就跟随着父母生活，才有了海外培训呀、短暂出道的一些相关的经历了。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到褪去所有的争议，客观来说，这个雪野呢他确实也是历届的新女篮当中啊综合的素质非常能打的一位了，因为她长相又很漂亮哈、年轻科班有舞台功底，外形干净灵气，有热度，有实力，有潜力，最重要的一点呢，她已经正式的签约周星驰旗下的星辉公司了，妥妥的就是要直捧的，完全按照下一任御用女主的标准在进行培养了。
0: 是啊，看过这个幕后花絮的话，你就能够注意得到哈，她在剧组的待遇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偏爱啊。
1: 是的，那整部电影呢都是功夫体育题材，大量的一些高难度动作戏，还有吊威亚的戏份呀，对演员的体能动作基础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所有的专业演员呀、女足演员全部都要提前的进行集训，反复的磨合动作，所有人都在严格遵守拍摄的节奏。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说了说这个功夫女从，如果要拍续集哈，这个女主可能会换人，换成这个最新的新女郎雪野。那也说了嘛，在拍第一部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剧组里边的团宠，那么其他演员都在提前集训，反复磨合动作，严格遵守拍摄的节奏啊。这个包括这个女主张小斐、迪丽热巴哈，都是在弄。但是这个雪野团宠，哎，因为她没有任何武术动作的基础，在刚开始接触什么吊威亚呀、腾空一些动作的时候，完全跟不上节奏。
1: 哦，那就确实也说了，最经典的一个天外飞仙的镜头，普通动作演员一遍就能过的戏份呢，她自己也说前后 NG 了100多次啊。导演面对这样完全是愣头青的雪野相当有耐心，那这份特殊的优待呢，足以见得周星驰对他的看重，也足以证明从开拍之初周星驰就打定主意雪野就是重点要培养的核心了。
0: 从他自己本人接受采访的口径来说呢，也已经大概能够确认第二部的人物走向了。面对镜头呢，他非常笃定的说，他说自己很希望能够参与功夫女足二的拍摄，更关键的是他清晰地说出了自己对续集一个角色的期待。他说第一部呢，他一直依靠队长和前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对，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6.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阳嫂的铁粉好子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听到了，又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哈，朋友们。然后看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啊，抖音大杨洋的账号呢已经开播了，看到有翻译器说，第一我是最爱你的，来吧，来一个拉丝的吻是吧。此刻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依旧要送出两瓶好酒，两瓶小瓶的尖装哈，浓缩的都是精华，都是满满的爱啊。那同样的，今天也要加赠一个小礼物哈，这个炎热的夏天是不是马上就是现在已经进三伏了嘛，对不对，进三伏天了。昨天呢是大暑，我相信雨水它就在路上哈，看到关注一下天气吧，是不是。那今天呢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呢说是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突然看到38度降到40度以下了，哎，觉得挺凉快的。

0: 啊，我是不是有毛病啊？天哪，38度竟然挺凉快的。然后看到你好，里脊肉也来了哈，而且是在滨州市哈，肺口水娃也来了哈。然后来到了后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样子，说的是有雷阵雨哈，雷阵雨不知道能不能下到我们的身上，下到我们这个家门口，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哈。然后肺口水娃说，哎，一帆风顺取关了我，我也取关他了，哼，不要恨我，讨厌。就是你取关我，我也取关你啊，谁不会取关呀，对不对哈。最近几天呢，确实这个天儿啊特别的热，但是大家坚持坚持哈。看到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情况，说是到下周一、下周二、下周三，哎，温度呢就会下降，最高温度周二的时候只有31度了，最低温度24度哈。相信凉爽的天气它正在派送的路上啦。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除了两瓶好酒，也要给大家派发点雨伞嘛，对不对？那今天来就是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呢，将有机会获得这个我们交通广播赠出的小礼品哈。小礼品一份哈，除了这个酒，它还有加赠的一个小礼品，仅限今天的节目互动，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阳伞不是阳伞，有可能是雨伞，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也有可能是水杯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抱枕啊、靠枕啊、汽车的这个靠枕啊，都有可能。所以说呢，今天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说不定高阳一高兴，哎，今天安排两份呢，对不对？然后口水娃说，可能我在当地没什么作用啊，可能我没在当地作用。也不大，哎呀，无所谓，对不对，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看到 VR 也来了哈，不擦边的擦边球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程程也来了。然后程程，昨天我给你发的那个金科的那个电话号码，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哈。然后魑魅魍魉说好久没来了，口水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而不是朋友帮你铺就的哈。不着边际说看看那里，看看那里，看哪里呢？看哪里？看你吗？程程说今天送什么？刚说完送酒啊，以及咱们交通广播高阳派发的小礼品一份哈。礼品虽小呢，但是代表了我的心意哈。酒呢，虽然它的量变小了，但是浓缩的它都是爱意啊。然后魑魅魍魉说千金难买我阳高兴哈。我其实每天都挺高兴的，我面对那些不高兴的事情吧，我就一笑而过，对不对？你比如说像昨天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就觉得一笑而过无所谓，还有什么事情比我工资赚的少那更让我糟心呢，对不对？晨晨在问什么小礼品，有可能是雨伞，也有可能是这个开车的靠枕啊，也有可能是水杯，也有可能是我对你拉丝的吻。然后口水娃说上次送的酒代表长长久久，应该是天长地久。来吧，这么热的天呢，跟大家来聊一点凉快的事情啊。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说这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瑞江川 K 这座城市，然后呢找寻一下这个味道。而且呢，现在不是省运会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咱们内江呢也是承办了省运会的闭幕式哈，也要给大家来简单的来聊一下。那当时呢那一天啊，闭幕式的那一天应该是7月28号，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咱们内江来关注一下，包括运动员，包括参赛的选手也会来到咱们内江啊。那肯定啊，虽然说温度比较高啊，天儿比较热，但是呢，凉菜要给大家安排好嘛，对不对？啊，然后魑魅魍魉说喝两杯凉快一下，送出了两个大啤酒。口水娃说现在的雨伞不一定是现在是雨伞但是不一定都是雨伞哈。然后程程说还以为是面包，怎么你就那么想吃面包吗，对不对？那想吃面包的话，你可以到土里斯自己买一点，他们家面包我觉得还不错呢。你这样，你报我的名字，看他打不打折。如果打折的话，你就享受折扣；如果不打折的话，你就告诉我哈。我下次我就给他们说一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打个折哈。确实，咱们内江的菜呢，确实我叫我一个新疆的人吃内 江的菜啊，我虽然是不吃辣，但是慢慢的在内江学会的吃一点点辣，我觉得确确实实可圈可点哈。那其实凉菜店呢，有那么一些老牌的，比如说腰菇啊、多多味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拌菜啊，对不对？但是呢，凉菜的品种确实有纷繁复杂的，有很多种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一下咱们内江的凉菜到底有哪些。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

0: 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加入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保障敬老院老人清凉安全度夏是2026年内江七项民生行动的重点任务。日前记者从市委目标督查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市20所公办敬老院的779台空调已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实现居住房间消暑设备全覆盖，用民生实事为老年群体送上夏日清凉。为保障安装质量与使用安全，民政部门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组织供应商、民政工作人员、敬老院管理人员三方联合验收，烛台通电式运行，确认制冷安全功能全部达标后方可交付使用。全市实行周调度、月通报督导制度，累计开展11次实地督查，对照养老机构安全规范逐项核查空调、电路改造工程。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院内老人、护理人员操作空调，同步配齐防暑药品、凉衫等物资，配套开展高温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富人。

好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天成好自转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吧，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那虽然说呢天气很热，我们不能喝羊肉汤，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直播间来抢两瓶好酒。什么好酒呢？哎，我们的尖装两瓶哈，虽然说呢小瓶啊，瓶子变小了，但是浓缩的它都是精华呀，对不对？爱意它没有减少。那同样呢，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送出小礼品一份，除了两瓶酒还有外加的小礼品，算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啊，非常热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给大家一点就是心情上的一个补偿吧哈，老天爷的事儿我来做，就差下雨了。啊，口水娃说，冻羊肉可以喝吗？喝吃羊肉的吃羊汤冻，怕是太油了吧？我的天哪，猪皮冻还可以吃吃，羊汤冻你这样你能喝得下去吗？飘一层油，你生吃你给我吃一个看看哈。哎呀，看到二甩来了，二甩怎么着？就是你事儿办完了呀？女朋友们，对不对？二甩。来吧，刚才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说了，虽然这么热的天呢很多人都说实话都不开口了哈、这个话呢可乐听到了可能会比较深有感触哈、天热了呢你去钓鱼，鱼都不开口，人他也不开口了嘛。所以说呢很多人就会想一个办法，说哎，那我们来想点其他的办法，那饭总要吃吧，那吃点什么呢？那就吃点凉拌菜嘛，对不对？第一个我觉得能够给四川人续命的菜呢，就是什么凉拌素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菜儿根呐、海带、青笋、菜耳根、藕、胡萝卜丝儿啊，维生素满满的一盘儿啊，麻辣清爽又开胃，低脂健康，夏天餐桌的必备哈。素菜新人闭眼冲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凉，简称就是凉拌三丝嘛，对不对哈？里面加一点小米辣，味道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蘸水兔啊，喜欢肉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夏天不太喜欢吃点什么牛羊肉的，对不对？兔子肉可以来了解一下。兔肉呢细嫩无膻啊，高蛋白又不长胖，而且配这个秘制的鲜椒蘸水，麻辣够味啊，是吧？肉香混着椒香，一口下去那简直都不摆了哈。然后费口水娃提了个问题，他说有个问题啊，那个羊肉汤馆夏天怎么办呢？换其他的菜吗？山葵说昨天才吃了羊肉汤。确实啊，你看嘛，张先生说那就改成鱼了嘛，对不对哈？羊肉汤馆夏天特别的多，对不对？那个冬天喝羊肉汤特别多，但是夏天又是特别热，大家都不肯定不喝羊肉汤。但我知道四红羊肉汤，他们夏天好像也有这个羊肉汤。但是原来我住梅家山的时候，四红羊肉汤到最热的那两个月是放假的，他们是不做的哈。然后二甩说堂姐今天迟到了，二甩我要批评你，堂姐怎么可能迟到？二甩，你昨天堂姐给你给的那个机会，你有没有抓住哟哈？小欧喜说怕有点燥热哟，确实夏天喝羊肉汤确实有点燥热哈。但是这个呢，在我们新疆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新疆，一年四季到山上去都可以吃羊肉，因为山上的温度是比较低的。那到了晚上，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到了晚上还要下点雪哈。那可能你在上面睡觉，比如说你睡帐篷的话，可能要穿一个就是盖一个厚被子才可以睡得着。所以说，在我们新疆的山上，因为它高海拔地区，所以你在上面一年四季吃羊肉啊，都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新疆伊犁去转一转，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呢。然后这个堂姐说，洋洋是不是要打琪琪的主意了？琪琪是谁？哦，你说的那个琪琪啊，那个是二甩的哈，不是我的。口水娃说越喝越有劲儿吧，那必然的呀，对不对？那高海拔喝羊肉汤，那不得像活牦牛一样到处奔跑吗？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9，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FM102.7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出口环行七里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天街民族路接近花园正常通行。来关注到中央路路段车多缓行，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寨子立交桥正板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昌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边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圣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82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6: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撒的甜橙好吃走，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这个唐姐在问哈、啊，唐姐在问说，哎，说你们现在该下班了吧？我说其实还有人上班，包括果子哥啊、果子哥也是必须要等到我们接班的师傅嘛，因为我们广播这边呢是不能没有人，24小时必须要有人在这儿值守啊，万一信号出了问题啊，我们第一时间能够解决，确保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的最新的消息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以果子哥呢一般都是在外边，就在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哈、啊，一般都是在外边陪着大家啊，用这个路况的声音来陪着大家。然后还有的朋友在这个问啊，说你们的这个路况是录出来的吗？是录音吗？其实是不是的，我们只要这个路况的点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在用真人的声音。然后因为路况尤其是这段时间咱们内江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啊，然后呢也有一些路段在施工进行改造升级提档升级，那路面的情况呢会比较复杂，比方说像我知道的马上哈、啊、咱们公园街的这条街就要有路面的施工了、啊、所以说呢它这个路况随时都在变化啊，因此呢这个主持人呢就会实时的为大家去播出一些路况的信息，如果说在这个路上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哈、啊、我们在这儿也能及时的进行和交警进行联动来进行调度哈、啊、是这么个事儿哈、啊、所以说呢刚才唐姐就问说，那你们主持人的然哥呢哈、啊、然后二帅这时候来了个啥哈、啊、二帅说然哥去染胸毛了哈、嗯，就是然哥的染胸毛的这个梗啊，和二帅这个梗啊，他们就终将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终身带的一个大事啊，永远无法脱身。然后口水娃就在问了，他说除了直播还要录宣传片广告是不是？然后确确实实我们的主持人的，因为主持人呢、啊、他确实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工作一个岗位，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懂，什么东西都要会啊，节目能上，策划能写，是不是？稿件也能编啊，然后呢活动你也要主持，对不对？然后各种的声音还要百变，像刚才大家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这个啊远哥和思思，对不对？这两天是卫星在代班，然后呢他们，你像远哥的声音就是啊，既能装小清新，也能装成熟大叔，还能装个老头老太太，对不对？那真的是声音百变的哈。那说他日常生活当中人的性格是怎么样，咱不知道哈。就日常生活当中他喜不喜欢，比如说在家没事 cos 一个小少女啊，这个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哈。然后这个费口水娃说，婚庆主持呢啊，婚庆主持咱也可以干哈、啊、但是呢咱婚庆主持必须要联系到咱的单位啊，因为我们一切要听单位的这个统一安排哈、啊、咱不是外边比如说这个公司里边的婚庆主持啊，只要你给的价格公道合理就可以了哈、啊、咱还是得听到单位的统一安排。如果说哎你和单位取得了联系，对不对？然后这个需要我们来过去来支持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然后口水娃说，广播很神圣的，在我这里确实啊，因为我入这一行呢也是听到了我的一个偶像，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知道了在电波当中的声音还可以如此的百变，在电波当中通过声音还能够去传递情感，就是什么啊，就是谁呢，就是咱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千里共良宵的主持人姚科老师哈、啊、确实他是我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启蒙人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行业，让我了解到了声音能够如此的百变，声音竟然还能够传递情感。确确实实当时是因为他加入到了这个专业，学习了这个专业，最终成为了他的接班人哈。魑魅魍魉说，不可以接私活吗？你接私活你哪有在这儿问的呀，宝贝儿，你知道你都是私聊的呀，这是接私活，你就是你过去以后你给相当于你给领导说，领导我要出去接个私活，你不要告发我，你不有毛病吗，对不对？然后红火火说，人都卖给公司了，咱不是人卖给公司，咱也不是公司，咱是正儿八经的单位哈。然后这个孤红影他说，杨仔干婚礼主持，他来主持，夫妻结婚后超不过3个月就要分手。怎么，我是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吗？这位好像说，原谅我太直接了。看来你怎么，你太想结婚了吗？我都没结婚，你凭什么结婚？你结婚的时候多弄几个凉菜吗？对不对？好像结婚的时候凉菜太多，显得主人家不太诚意嘛，是不是？
来了，说回到我们的节目哈，在说节目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今天在抖音的直播间呢，要为大家送出两瓶好酒哈，两瓶五粮春啊，不是五粮，不是五粮春啊，两瓶尖装哈，四菜一汤来两个小瓶的尖装嘛，对不对？瓶子虽然换成了小瓶，但浓缩的都是精华，里面都是装的满满的爱意嘛，对不对？那同样呢，今天呢也是除了这两瓶好酒，还是要给大家加送一些小礼品哈。到时候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剩下什么小礼品呢，就给大家安排哈。然后顾红颖说五粮春都没有，有我们五粮春呢是在周一和周三送哈，周二周四周五呢是送小瓶的尖装哈。红红，我说主持一对分一对，我真的是，我以后改个名字叫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哈。然后唐姐说，但是你们每次结婚都可以找洋洋啊，不过这个也可以哈，你愿意接几次是你的，是你的这个权利嘛，对不对？是吧？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说不包含婚姻哈，婚姻当然接一次最好哈。如果实在过不下去的，咱三十天冷静期，好好冷静冷静，是不是？找找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对不对哈？张先生说，尖庄是泸州老窖出品吧？这咱不知道，因为我不喝白酒哈。但是我知道，我虽然不喝白酒，但是不妨碍这是一瓶好酒啊，对不对哈？那尖庄呢，还是要给大家来安排到哈。尖庄配一些这个凉菜，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口感，但是我一定会关注里面的这个凉菜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来说说凉菜。但是说实话，这个凉菜虽然好吃呢，但是一定要注意哈。那最近呢，就有一位朋友就吃了一盘凉拌黄瓜，导致了肝脏的衰竭。哎，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医生也是建议啊，也提醒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凉菜千万不要吃，直接扔掉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说啊，这段时间天气热，大家虽然说贪那口凉菜，对不对？贪凉啊，拌点凉菜，也不喜欢弄热菜了。关键是做饭的那个过程很难受哈，所以呢，大家就吃点凉菜，拌点凉拌黄瓜呀。但是你拌了多少，当天把它吃完，吃不完了，妥善的保存，一旦出现了此类的问题，马上要处理掉哈。那最近呢，就有媒体报道，福建的一名男子呢，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凉拌黄瓜哈，由于察觉到黄瓜异常啊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呢，骤然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头痛啊、腹痛、呕吐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送医之后呢，确诊为葫芦素中毒。哎，了解一下怎么回事。然后李二甩说五粮液尖装啊，这确实应该是五粮液的吧，对不对啊？然后呢，费口水娃说婚礼办在洋洋直播间的时候呢，然后四姨位置打开来播放收音机，你还是个人才啊，是不是？我这样，我单位的钱啊，婚礼的钱，对不对？我一个不落都穿啊，那确实挺好的哈。然后顾红颖说还有人喝酒吃牛肉面呢，哎，这个确实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了，我今天中午去吃牛肉面的，然后在寡妇面吃牛肉面，确实里面有喝白酒吃牛肉面的，我就感觉不错哟哈，哪天可以尝试一下，虽然我不喝白酒，但是可以浅尝一下嘛，对不对？来了解一下吧哈。根据这个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的解释呢，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B 哈，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那其急性毒性呢，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且耐热耐煮，常规的烹煮呢根本就无法损坏。那该毒素呢，可强力的刺激胃肠道，并导致这个损伤肝细胞，严重是呢，足以引起急性的中毒性死亡哈，这事情还是要好好的重视一下。然后这个辜红颖他说，你吃寡妇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视频粉喊粉丝来呢？有没有发视频喊粉丝来呢？关键寡妇面我请不起啊，有点贵啊，你知道？下次这样嘛，我就亲自煮面给大家吃哈，煮20斤哈。什么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单位食堂去搂一点挂面哈？倒也不是抠，最主要就是穷啊。来吧，继续了解到哈啊，因此呢，在大家选购黄瓜的时候啊，应该选这个颜色鲜绿的哈。那闻起来呢，没有。

0: 有酸啊，没有异味的为佳。那食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舍不得啊，一定要把两端的这个头蒂啊，也就是两端的这个根儿啊、头啊，这个给它切断哈、啊，并且用舌尖轻轻的来舔一下这个断面。如果说呢，味道是苦的啊，那整根就应该丢掉了。千万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因为葫芦素啊，无法通过日常的处理方式给它去除掉，也就是说，你通过日常的蒸啊、煮啊、炒啊、煎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它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葫芦毒素给它清除掉了，就极其的容易中毒。那除了黄瓜以外呢，葫芦、倭瓜等葫芦科的果树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使用时感受到了明显的苦涩，并伴随有恶心或者呕吐或者腹泻的症状啊，就需要高度的警惕，是不是葫芦素中毒了啊？应该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拖哈。然后张先生也在说黄瓜头苦的黄瓜头苦的这样的一种黄瓜呀，特别容易中毒，确确实实的。唐姐说你又装穷了，昨天说请粉丝吃火锅的，那是江林，你知道吧？那不是高阳，那是上午十点的节目哈。那个女主播要请大家吃饭，我就麻烦大家一件事儿，大家去吃饭的时候记住哈，一定要帮我打包一份，哪怕打包两根毛肚都可以哈，千万不要用嘴里抠出来的，要用火锅里面捞出来的哈。然后口水娃是我想太歪了，你想到啥去了是吧？我下面条给大家吃啊。来吧，看到时间来到了6:17了，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哈。接下来呢，就开始给大家抽奖了。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起来，看到散落在记忆里的青春说 ：“Hello， 高阳，晚上好。”这现在不是还在下午吗？还没有到晚上啊。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

0: 业稳健经营发展。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我们将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街心花园交通路以及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环城路、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金霞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幺幺国道万盛城路口车的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阿里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呀正在直播到的好吃要耍的田曾好吃耍，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吧哈，看到这两天好像姜老师搞了一个活动，在他的粉丝群里面，是不是疯狂的在艾特我呀？是不是朋友们？是不是让我请大家吃火锅？你这要了我的命根子吗？是不是？啊，吃火锅，吃火锅，我不爱吃火锅，你知道？你这搞点让我也开心开心的嘛，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二帅提了个要求，他说杨仔搞一个抽中和你泳池派对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哈。因为我这两天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尤其是我这两天在锻炼，在游泳的时候就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和比如说内江市体育中心啊，或者说和一些专业的游泳教练去搞一些征集粉丝朋友们啊，前提是你会游的哈，当然不说那种特别标准，就只要你能游得起走啊，你能游得起走，你不呛水，你不喝水，你不到里面到大声呼救那种哈，你能游得起走，我们来招募那么10-20个听友，然后呢和我们来一个游泳比赛哈，就我来带队，我不参与排名啊，如果说就和我来比一比，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就我健身我快乐嘛，对不对哈？然后再找一些奖品，比如说内江市体育中心来赞助一下咱们的这个一年的游泳卡呀，我觉得一年游泳卡也不非常不错了吧，这个礼品哈。然后二等奖就是赠送半年的游泳卡呀，对不对？三等奖就赠送一点东西啊，对不对？哎，我们这样搞一搞这个体育竞技比赛，对吧哈？然后呢，这个中途再穿插一些比如说防溺水的知识的分享啊，对不对？然后教会我们的这些朋友如何去做到一个正确的宣传引导，让大家，让爱好游泳的朋友们去宣传这个防溺水的知识技巧。我觉得发动起来，让你我都成为我们青少年健康、青少年安全的守护者，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做起来比吃个火锅它不有意义多了吗？对吧？啊，然后口水娃说，你赢了你就是第一，输了你就不用参与排名了。你觉得我能输吗？啊，我的字典里面有输字吗？没有，因为我小的时候他就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我拿什么输？然后唐姐，你看唐姐说了一句公道话，她算了，你们不要逼我大洋洋了哈哈，这个天天都在给你们送礼物，你要知足啊。海枯石烂说这个可以有，哎呀，主持人默默来了，来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主持人默默哈，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大洋洋的直播间啊，来关注主持人默默哈。然后主持人默默还假巴似的问了我一句，你都是新疆吗？啊，你是新疆的吗？啊，我是谁你不认识我呀？主持人默默呢是我们内江融媒中心的就是当家女主持啊，莫寒，你知道吗？莫寒女士，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大美女呢哈，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让主持人默默给我们来发点礼物哈。啊，然后他说你不是说你回新疆了吗？谁跟你说我回新疆了？那是上午的我回新疆，我爱工作，知道吗？我热爱这个岗位，我特别的热爱哈，就是你不要我哈。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6了，那咱们说话要算数，今天给大家来送礼品啊，来送礼品，送什么呢？送两瓶小瓶的尖装浓缩的，它都是精华嘛，对不对？心智旅程在问说什么节目组的，没见过上节目呀。他确实不是什么节目组的，但是咱们内江的大型活动，比如说咱们内江的春节联欢晚会，对不对？就是有我慕寒，然后还有很多的主持人，包括咱们的这个周周啊，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有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美女，也是咱们内江新闻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啊，周周，我们的周万玉同志，我们一起来进行主持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在这个大型活动，咱们内江市的大型活动的主持人的团队里面是可以见到慕寒女士的哈。当然也可以见到本阳，那本阳那个时候呀，那就特别正经了哈。然后他说是台柱子，确实比较胖嘛，可以称得上是台柱子了哈。然后口水娃说快抽奖了，这已经来催了，那来抽吧，抽吧，抽吧，来吧。来吧，那就今天因为加了礼品，那就来点这个 是不是来点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抽奖的方式，依旧是截屏，但是听好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福建的一位男士，他吃了凉拌黄瓜最后面中毒了，请问他是什么毒素中的毒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毒素中的毒。那抓紧时间把这个三个字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然后我们通过截屏的方式为大家抽取。那今天的幸运听众呢，将获得两瓶小瓶的健装，以及我们交通广播送出的一份小礼物哈，算是这个炎热的夏天给大家一点点的清凉嘛，一个小礼物。那到时候我会把你的电话备注成这个加小礼物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在三天之内，也就是下周的周四，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份礼品就可以了哈。来了，我准备开始截屏了。截屏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卡，自下而上的第一位哈，自下而上的第一位。截屏的时候有点卡，大家持续的刷这个答案就可以了啊。那等会儿截完屏我看到了是谁之后呢，我会在直播间来进行公布了哈。来，三二一，看一看是哪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们。来，恭喜卷心的菜，恭喜卷心的菜，恭喜我们的卷心的菜获得今天的小礼品哈，两瓶煎装再加一份咱们交通广播的小礼品，卷心的菜，卷心的菜哈，卷心的菜。那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并且在三天之内，也就是下周四之前嘛，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报屏电话，来领取两瓶好酒和一份小礼品了。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不听不散喽，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290816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人几乎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1: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1: 好吧，我试试。
2: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

0: 防重心理，又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
3: 内江上半年 GDP 突破千亿大关，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势强劲；
1: 省运会赛场捷报频传，田城小将展露风采；
3: 年销4000万元，内江天东家族壮大甜味家版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3号，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会上，我市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介发布了45个契合省级基金投向、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426亿元。冯发贵在致辞中说，内江产业根基深厚，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导入更多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曾显斌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市企业深耕川南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会议分2阶段进行，省级基金管理机构介绍了投资策略与合作模式，市经信局、市经合局推介了内江重点产业和招引项目。
3: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

0: 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深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锻造过硬队伍，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工作底线，抓实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内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维护好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建圈强链战略部署，聚焦重点产业链和关键子链的卡点、堵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听取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三季度重点工作的建议。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并作出相应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7月22号，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内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533.84亿元，增长5.5%，继续担当增长主力。农业生产保持平稳，蔬菜产量146.98万吨，增长3.3%，生猪存栏143.79万桶，增长7.5%。工业转型升级提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8.8%，高技术制造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增长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超过30%。液晶显示模组产量增长70%，糖果增长60%以上，饮料增长近40%。服务业多点开花，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大涨20.5%，金融业增长9.6%，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7%，线上消费增长16.5%，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11.6%，为后续增长积蓄动能。下半年，内江将持续拼经济、优环境、抓项目、扩增量，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发力，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以赴巩固回升态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操女子组比赛在宜宾落幕，全省15个市州199名运动员参赛，内江代表队派出多名本土培养的小将参加全部组别赛事。 女子物组赛场上，小将胡梦涵在平衡木和自由体操小全能项目中发挥完美，稳稳拿下第一名，为内江摘得本次女子体操赛事唯一金牌。同时，她在跳马和高低杠小全能项目中再添一枚铜牌。女子丁组选手廖敏熙同样表现稳定，在平衡木与自由体操小全能竞争中跻身前三，为内江队再添一枚铜牌。至此，内江体操队在本届省运会男女项目中累计斩获七金五银十三铜，充分彰显了内江体操青训体系的扎实培育成效。
0: 7月21号至25号，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进行，内江田径健儿奋勇争先，前两日斩获三金一铜。开赛首日，内江小将蔡欣怡在女子乙组跳远决赛中沉着应战，勇夺冠军，为内江田径代表队摘得本届省运会首枚田径金牌。次日，蔡欣怡再度出战女子乙组三级跳远项目，跳出 12.26 米的好成绩，再夺一金，实现个人双冠。女子甲组400米决赛同样精彩，内江运动员李佳梦以 55.95 秒的优异成绩冲线，成功摘得该项目冠军。男子赛场亦有斩获，内江运动员冷宇泽在男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以 4.10 米的成绩夺得铜牌，为代表团再添一枚奖牌。内江小将们不畏强手，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田城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
1: 本台消息，一颗到地的内江天冬，除了做蜜饯、入药膳，还能变成什么？从啤酒到洗护用品，内江天冬正不断拓展甜味加产业版图。目前，东兴区已开发天冬蜜饯、天冬糕、天冬饼干、天冬洗护用品以及草本小天冬啤酒等40余种大健康产品，累计销售额达4000万元。内江天润智农科技有限公司从零起步，整合种植、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单位优化工艺，推出7款草本小天冬啤酒，覆盖日常自饮、亲友聚会、商务礼赠等场景。产品已稳定入驻内江、成都等地商超、餐饮门店及加油站便利店，在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东豪超市等渠道热销，回购率持续走高。天冬产业带动效应显著，全区布局72家天冬小店、17家天冬药膳门店，带动5000余户农户增收，吸纳6000余名脱贫群众就近务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与种植合作社、农户合作，推广绿色种植，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拓展线上线下。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他，不带他。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小刚方言耍得刚刚好。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0: 回刷研究社，一起来刷起来。来，咱们再拜一拜，感谢我中心网学堂老师问候段子都有了的。心有所念，亲切别常在，问候如风，温暖便会不散。每一次对话都是时光里头闪烁的星光，每一段交往都是隐匿的存在，而格外精彩。岁月虽然无声，却是隐匿的陪伴，多了几分柔软与欢喜。感恩遇见，让平凡的清晨有了不平凡的温度。愿你今天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身边有爱。感谢我初心梦学堂老师小众高怪抽风端举十八条。但是我不要桃花，我要钱花。想要当个笨蛋美女，成功了一半，哼，现在变成了笨蛋，但不是美女。这是女性视角的段子手典礼。爱情舔狗，生活难狗，穿搭土狗，嗨，我全占了。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哦。生活不是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还是瘦一点好，太重了，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太重了，体重。没得人疼就去锻炼吧，锻炼完了之后你浑身都疼。一定要身材好吗？胃口好就不行吗？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又大，难搞啊！永远年轻，永远半夜发神经，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啥子都没得，只有双下巴还到显示了。高中你还有名字，到大学你就只剩那个学号了。七天不见，朋友，我们是如隔一周啊。

0: 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记得来段子分享，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心态好就会有惊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赤裸裸，得到什么都是赚到了的。生活一眼望到头，说明你视力还有点好。三分钟热度，哎，那就证明你会有三分钟的收获。你不一定要往上走，你还可以四处到处跑。如果有人在背后议论你，那说明你已经走在他们前头了。如果你生活一地鸡毛，哎，至少说明你还吃了鸡肉。竹篮打水并没有一场空，至少竹篮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说起来是个鸡汤，但独特有点配方啊，还搞啊那个笑。希望大家在各种生活境遇当中都能够看到有惊喜的一面，心态好就对了。感谢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龙王的儿子找小吊龙筋的时候一直都在那儿喊疼，那么他叫什么？他叫小筋疼。我实在品，为啥子龙王那个筋不是找龙王的儿子的筋，是找哪吒抽出来的？要说是削掉的，嘎，这个削才能够谐音叫削筋疼。谢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谢谢我胖涛老师。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微信上面的互动，微信公众号的刚刚好。段子啊，新闻摆到哪儿，有些自己的观点呐、啊，语音是最巴适的，发送过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准备炒股吧，快回来压个元金个包，因为最近说炒股那个厉害很些。首先不能够干预股市，我们又不是专业财经节目，不能去分析股市。但从旁边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所谓的风哥已经写在了同花顺了，应该是不是入市的时候，这个炒股人才晓得这个梗。股市里头一个花了300万，然后来这儿炒股，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宣传，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按标，只要他一买入马上就跌，只要他一抛售马上就要涨。包括这一次，不过来说实话，这个他的微博名字叫这个我风哥亡命天涯，然后呢他好像也还是几百万粉丝，各种网上有点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呢就是有点搞怪，人人都是来看他笑话这种。反正他的股票的操作每一次都是反向的操作一样的。这一次他又卸载了，他们卸载同花顺都卸载好几次了，炒股的软件卸载了。然后说这一次不看不听不说，汲取教训，以后认真的生活，不再想到股票这件事情了。这一次我真的长成了哦，咋子了？但他峰哥卸载同花顺软件是卸载好几轮，每一次他卸载之后都要涨的，所以这一次他一卸载马上就上了个热搜，各种投资者都说的说哦舒服了，多亏峰哥卸载了，老板这涨不涨不起来。搞不懂，反正他也卸载了好几次的了，嘎。只说炒股炒到这个地步，嘎，炒到全国股民啊，好多网上的人反正看热闹，都是为了他跟他进行反向操作。啊，别别都要不能说别别，这个哪都做不到这主。只是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峰哥卸载了就是好多股民心态熬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了。哎，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结婚的时候，一个女子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男的了，哎，这个还是有点搞，就因为我们一说了，可能就有点搞笑。但你想，当事人该何苦了？深圳打工的一个姓李的一个，本来就喊妹妹，26岁了，谈恋爱结婚，这都是正正常常在走。结果这儿一起做检查，公司搞的一次体检，超声波显示，她体内没得子宫，没得卵巢，没得输卵管，腹腔两侧还各有个对称的一个囊肿。反正最终一对比之后，就说染色，他们查下染色体呢，因为其他一些形态。人嘛都还说发育不发育的问题，染色体是最关键的噻。染色体一查，最终妹儿是男的，染色体型号446XY为男性，拿到这个报告就挂了，5-6轰顶，说妈老汉。因为实际上他还有个硬性那个指征，就是女娃娃到了年龄就会有生理期，就会来例假噻。他其实没有来的，但是在小的时候生长环境嘛，农村头可能这种话题也不好跟家长摆的，一直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到现在。啊，都已经到谈婚论嫁这个年龄了，才染色体发现自己是个男性。他最终确定成这种病，就是这世界真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叫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就是他本来有雄性激素，但是不够敏感，最后阴差阳错两个发育就发育出来了种女性的一些性征。但最终从他的这个染色体和最低层的性别的逻辑来说，他又是个男性。但是你想，当了26年的女性，社会关系，哎，不过呢，你

0: 反正最终不晓得他内心是怎么干。我就是想说哈，我们寻常人，你看，你还没有遭遇这些事情才干。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狗儿你要自己管得了。这个两说，稍后我们要请到李罗律师要跟他讲的是狗人搞的人呢，就是养狗的人听到这种话题感觉有点针对，所以这儿呢反过来来跟狗儿养狗的人是为个权利，其实还是多同心。这个是有一个网红狗儿叫锄头，是一个边牧啊，对的，就是那个牧羊犬呢，其实这种品种本身很聪明，乖乖巧巧的，跟人一样的，人家跟你放羊啊之类的。而一个呢，他还是个网红，就不光是本身乖巧，而一个呢，正拍短视频呢，在网上啊圈粉无数，喜欢他的人也多，而且又只你想当中结果。狗粮的广告啊，做个啥子演出啊，也是能够挣钱那个狗儿了。结果这个狗儿遭几个偷狗偷起去，宰了。先是偷狗的嘴巴子就把人家的这个一个网红边牧来偷起走，180块就卖了，卖过去那边就当成肉跟人家拿来杀了，拿来米洗了。而我就你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嘛。首先这个狗的主人就说我这个律师方面就我就光是这个边牧，你还不你跟论斤你知道吗？这个不能够干涉司法哈。警方现在是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到法院那个地步嘛，警方这边就简单的核就按照普通狗儿，就从这个体积大小、市场价格、品种级不能算，最终核成2300。但是肯定这个狗的主人不认噻，说律师说再能够满足这个狗儿，这普通市场上好品相好的边牧嘛，我也卖个10000块钱一根儿噻，是吧？二人就回过来就说偷狗儿这个人量刑的问题，律师肯定要主张要个笼统量刑6个月到1年。哦，但是那流量价值很难认定。反正主人家明确表示要民事起诉诉讼来顺带的，然后索赔我的饲养成本、精神损害。饲养成本呢，像这个狗儿按说养个3-5年也不止2000块钱啊。还有过来就是精神损害呢，像狗儿噶当亲人养的，当网红怎么样的？但我其实是。我因为我对法律条款这个也还真的是吃不透，但我的直觉总觉得说，我你想哦，如果我这个狗儿是在一个偷狗儿这儿，他弄起我啥来吃了 ？OK， 你说浪金金之称，他如果把我的网红狗儿偷起去当他的网红狗儿，他拿来挣钱，那你也是个算金金子吗？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这个狗儿当了网红了，他表演有价值，他流量有价值，这个价值包括我训练这个狗儿嘛。我一条他要当成一个普通狗儿来进行这个在司法体系当中进行认证吗？我觉得还是抛开那个什么感情因素不说，就单纯价值来讲，他为我带来的商业的价值被你剥夺了，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就是有那种极端利益，他偷我的商业价值的狗儿，他就像偷了我个公司走啊。哦，他可能是从刑法上面定刑是更质朴一点，就只有按斤斤之称的算了个2300。但是你后来可以民事诉讼，你该打官司赔钱呢、啊？你说你偷了我个公司，毁了我好多钱财呀、啊？可能按那个逻辑来整噶。可能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是法律不懂就不乱，在那儿装专家。

0: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时候刚刚好，美国人民舒畅了。这个关于究竟是美国人民赢麻了，什么中国人民赢麻了，我们各自都有赢了的。哦，互相要学习着对方的成长。不过看到美国人民过得恼火了，心情是要舒服点儿。这会儿就出了个新闻，上了个热搜。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餐厅里头，老板最近发现了一家乞客来吃霸王餐，后来把监控视频调出来，说太讨厌了，带着娃儿来吃霸王餐，还涉及了的一家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总共消费了$300，算下来人民币就2000来块钱噻，满满只整一桌子，吃完了之后呢，还是规划好了的。老大，你先走，你带着你弟弟先过去啊，你妈带着你姐儿往那边去等，晃啊晃的，这儿走两个，那儿走。

0: 两个，最后有个男的熏儿身就说了，晓得吗？哎呀，也就一开始就规划好了要吃霸王餐的这种。美国人民过得不容易啊！哦，你听到这个心中啊舒服，哎呀妈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20万一个当保安了。关于这个现在的机器人哈，哎，这周有个机器人大赛，大家特别关注的，但是我们要去现场见证的。另外呢，就是这些机器人从大家调侃什么热闹，到前两天的机器人的什么打架的大赛，拳击大赛 WASC 啊，让机器人打架，哎，不是 WASC 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机器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I 那个会啊。总之，最近在开这个 AI 方面那个会的现场，来了一种新的一种机器人，是安防机器人，十足机器人，其实就是个机器狗嘛。聚焦在安防、配送等的一些商业场景，就已经开始真正的当成一个生意哦。他这个逻辑，我印象当中，我们成都交警方面应该是引进过几根这个十足机器机器狗的，之前在春熙路啊是哪儿？我们还组织去采访过，十足之机器人轮式机器人，瞄准的那个领域呢是安防、消防，然后呢，以前的机器人都是表演啊，翻跟头啊，打功夫拳啊什么的，跳什么斧头帮啊什么地方是吧？哦，安防，他好像说可以要站在你们，会不会机器狗儿叫偷袭跑了？不对，应该他还不要报警叫声，包括他自己基本的反抗那个能力，嘎，应该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偷袭走的。当然，更多的就是比如说视频、联网、录像，有一整套。消防呢就更不说了，他应该比较特定的一些感应头啊、光烟呐、啊、什么之类的，嘎。这种商业场景，客观讲哈，你现在20万，你现在请个保安才好多钱上。但保安你也他不能24小时在那儿出去啊，是吧？这至少是个移动的一个摄像头嘛，嘎，啥子录得到的。然后。20万，我的意思在请一个普通的保安，你哪怕算那个农村老大爷3000块一个月，三六十个月啊，是这意思？要50年，五要干5年了，我看12个月一个月，如果3000就是36000。哦哟，真的，36000一年，20万还要干好多年去了。哦，而且你一个保安，你还不能24小时，你要两班倒。要我活了，保安的生意、保安的工作，怕真的要叫抢走一些哦。他这里头就包括有一些高档点的小区弄个机器狗来让业主些高兴一下呀，是吧？然后呢，有一些工作，像消防啊、安防啊这些。这种场景，我觉得在20万这机器人还真的是有点潜力了，而且它配量大了之后，可能怕这个成本还再降低了，嘎。哎呀，
2: 新闻好好爽。
0: 对了，老一些就不好爽。你说浙江杭州33岁独居外卖小哥，哎，几个都占完了，一个人在那儿住，就没得朋友，也没得情侣，然后呢，这个又做外卖，辛苦得很，天天跑上跑下的，结果一个人那一天压在那儿了。然后呢，又失联，其他人没有管他，是房东可能催房租嘛，上两个找上门来一打开，哦，就压在地上几天了，人是新奇的，但半边身体无法动弹，自己也没办法联系，那就是压在那儿。哎呀，人家那好绝望啊！人压在那儿，活起来几天嘛？他不是缺水，缺水人是缺水是好多个小时不行了。哦，那也是生命的，还是很危急的时候，这房东及时出现了，好像这个人是救回来了的。反正这个事情呢，新闻大家自己网上知道都看了。但回来讲，年轻人些33岁就有找老一学的了，嘎。所以这个不是年轻人，不是老人家独有，大家注意，长期作息不规律的。哦，这个饮食不固定的、体力透支的，这些都是导致压力啊、血脂增高啊、老一些，比如人生说就躺那儿了。你讲，我们有个听众，应该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应该也是30多岁，他也是33岁样子，来找了这个老一些弄那儿，后来康复训练，就是走路啊那些和协调都练得好恼火，他整个家庭生活当时影响不了。我都不晓得现今天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哈？我还是一直，因为他后来不断的站起来，虽然说人生健康遭遇这个。变故家庭还也是不晓得个变故，但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包括他在那个我就是在微博的那个后台私信又跟我聊啊，还是那个聊一阵啊，后来他慢慢的这个把自己的行走训练越来越好，他都不断的在激励自己，也跟在后台上面给我留言摆这些啊，就大家当然你说如果能够不发这个病多好呢，是不是？

那就讲下这个脑溢血有一些健康知识。第一个就跟你讲，不是你老年人专利嘛，一般高发年龄是50到70岁，但这种叫血管畸形啊，什么动脉静脉的一些畸形啊，青少年其实都有需要出现的。然后20到40岁年轻脑卒中患者，因为这个血管畸形而导致的已经高于了老年人。还有呢，就是现在这种生活作息本身上你的血脂啊各方面血管呢、啊、也脆弱的跟个老人家一样的了。脑溢血的知识要学习到，血压正常有可能突发脑溢血，因为平常是大家基本有些体检嘛，哎，我的血压是正常的嘛，嘎。但是这种在临床当中也有出现，大概有15%到20%的脑出血的发病者，血压并未达到传统高血压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平常体检血压是正正常常的，但可能说脑溢血一发脑溢血也压在那儿了，它是啥子原因呢？通常跟隐匿性的什么脑血管的病变有关系，啥子微动脉瘤啊、海绵状什么血管瘤啊，其实就是你的血压一直，它适应了这个血管的这个形状了，一直都这样子呢，血压也是正正常常的了，但其实你的血管本身是有些隐藏性的病变没有被发现，依然哪一天一种特殊情况血压突然的升高，整到那个什么什么海绵状血管瘤那个地方了，那个微动脉瘤那个根根了一根，哎，一下起来哇就压那儿，一破裂哦，毫无征兆说破破就破就压那儿了。来，脑溢血的冷知识你不知道，脑溢血并非感觉疼痛才会出血，因为这个脑花这东西是没得痛觉这个感受器的。哎，话刚话说到那儿了，我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说，今年我脑花是走了的，我脑花应该也这个走了的。我脑花在老家就是冬天家，他电瓶车他丢在地下去充电，走万元山跟去充电，回来就晕晕的，就只是觉得头晕这个意思。躺在床上睡，就躺那儿又没起来了。哦，我都是后半夜一路还是做起要抢救，弄着电话指挥都就抢救啊，非要喊120，回去就没得了。哦，脑溢血这个东西就跟着就不，你想到你说脑管里头那血管儿不是不爆了，或者血管儿要爆要爆的，是不是就有感觉有点痛有点痒？没得，啥都没得，就是哦，就软那儿了，嘎。因为这个所谓的血肿积压，包括这个大脑的什么脑膜啊、血管壁上面的一些痛觉神经呐、啊，它才会相应一些痛。哦，但是像出血的这个早期微量出血的时候，患者其实是完全感觉不到头痛的。哦，有些呢可能是轻微的，有点肢体麻木啊、言语含糊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儿。除了平常都把血压、血脂各种体检认认真真、饮食健康、睡眠这种约束好之外，确实发现的难度非常的大，而且真的发生了，好多人也可能误以为就是哎呀脑壳有点昏，哎呦是咋个有点晕嘎，因为生活当中头有点晕一下呀，低血压了呀、低血糖了呀，啥子逻辑都有可能，然后哪晓得这个事情严重就可以很严重。哎呀，来哈，说到这个脑溢血的冷知识。最后跟大家一个引起重视的话嘛，亚洲人群的脑出血比例远超全球那个平均水平。咋了？我总觉得像欧美那些人的肥儿大胖的时候嘛，那哪儿？按说他们该更叫得凶啊，还不是？在欧美国家，脑出血约占全部脑卒中的10%到15%。哦，他是说脑卒中这种病里头，在跟这个脑出血来扯。而在中国啊，包括整个我们亚洲的像日本那其他一个国家，这个比例要高达20%、30%。这种显著的差距跟亚洲人的这个颅内动脉粥样硬化、高发、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偏低以及特定的基因关系。这里头点到几层嘛，说亚洲人的这个脑壳颅内动脉这样，就亚洲人这个脑壳腔腔长得不一样吗？这个咱们做不到主了噻。重视就是，而一个高血压的知晓率偏低，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血压的一个监测不是那么密切吗？控制率偏低，反正这个事情跟高血压的关联，跟高血脂的一个关联是比较多的。这儿33岁一个外卖员，年纪轻轻就脑溢血了，嘎。希望大家是有这个关注度，有这个重视的。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干嘛？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就是做神经。好，回家。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长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互动哈，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哈。另外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我们稍后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养狗儿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养狗不养狗，邻居养狗是哪个，你们扯啥子皮，狗儿咬人这个观点，比如说包括刚才说到那个狗儿边牧找本来网红流量的找偷琪琪宰了。

0: 后最终量刑的时候只算2300块钱只，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我是大概有个解释，等会儿也可以请李老律师将就这个也给我们带一句吧。干，来我们的刚刚会客厅一起开会喽。
1: 好好耍，你的这大哥他们来
2: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啦。
0: 来，一起开会了。今天我们的会长研究所一起来开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李洛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乐律师，你好。
3: 哎，罗小张老师好啊。
0: 不是李乐老师吗？
3: 哎，是，肖刚老师好。
0: 哦，就是我喊你疼了一下，我们好久没有掰了，嘎，在那儿没声了。
3: 对，有点失忆了，就有点没声了，真是。
0: 没声了。
3: 听众朋友们好啊。
0: 李律师是话题吗？之前我们预告了，就是宠物扰民呐、邻居毒狗啊这些那个法律那个追责。正好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个网红狗一根鞭木，遭那个偷鸡鸡跟人家来宰了，180块钱当肉卖了。是吧？是这个后来呢，要判嘛，要判刑嘛，就是偷这个狗儿，个主人家有点想不过的是，最后警方呢是定价这个狗儿是2300，量刑呢就相对要轻一点嘛。这个主人有点怀疑，但是呢，好像这个是量刑，这种量刑，他肯定那个人家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道理噻。我当时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在另外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单独打赔钱的官司，是不是这种？
3: 可是可以，但是确实这个经济价值上头哈，因为他毕竟鉴定出来才2300嘛，是不是？他这个民事赔偿也比较有限，
0: 是吧？
3: 因为我国家在目前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主要还是体现为，比如说那个拒绝悔过啊，公开道歉啊这种。不太去支持那种高额天价的精神赔偿，我们国家是基本上没的。
0: 有一点儿，他这个呢，确实，你要说我这个精神损失要达到某种程度，也真的，啊，可以打上天。
3: 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0: 啊，对，也是有点儿。你这个就他一整到那个程度，就有点到了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扯皮扯无限扯的地步了，啊。
3: 对，我们国家是在法律体系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精神损害还是要体现为精神赔偿啊，不以体现为物质赔偿。
0: 对噶，我哪怕我你跪都可以，你精神上的损失我用精神来赔。
3: 那还是不能，
0: 也不能跪
3: 啊。法律是不允许，主要是这法律层面主要是体现为公开道歉、拒绝悔过，还有就是他这个会有一个记录嘛，就是他对这个法律判决了要去公开道歉的话，这个对。对于这个人的未来，他当然他如果不考公不考编，对吧？我觉得当然你对他可能没啥子。
0: 公开道过歉的人是要影响考公的吗？
3: 这个是会有影响，这个是有这个要记，这个
0: 记录在哪？
3: 当然，这个是有记录的，对这个公开判决肯定是记录在案的。
0: 至少是道德有缺嘎。
3: 对，
0: 那他那个狗儿，人家说是网红，我都上百万粉丝，按说我拿这个狗儿都可以挣钱的嘛，你这个算2300，心还是有点坑钱。
3: 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这个就要看具体案情了，这种就会更复杂一些。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个狗儿，他有上千万粉丝
0: 啊，
3: 我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收入，是我谋生的工具等等。但是如果这个犯罪的，就这个毒，就是去对这个狗狗实行加害行为的人
0: 啊，
3: 他要看他的这个身份和主观动机。比如说我是他的竞争对手
0: 啊。
3: 对吧？我也晓得，我也想这个，我跟他去搞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个狗狗对这个博主很心存记恨，那这种就不，这种他的犯罪动机上就不是简单的，
0: 就犯罪动机都是对于这个狗狗的这种溢价部分呢，这种价值是有认知的。
3: 对，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狗狗扰民啊这种概念就不是的了，就不是因为这个狗狗它到处叭叭，对吧？或者是它乱叫很讨厌啊，我就把它弄死，这是。这种
0: 冲到人家的商业价值去做的这次犯罪行为，
3: 对，
0: 体会了。哎，你说的我给我叫唤这个就已经来了。我们一位听众叫银宝妈，就在求问：长期狗叫扰民，哪个部门能够管？哪个部门能够？

0: 发，打了个电话，这一看就很神奇。那个老师，
1: 对，如果是长期就是扰民哈，比如说夜间持续啊，这个首先一个哈，这个投诉的哈，110啊、12345啊，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哈，在固定证据。
0: 啥个固定就是录声音？
1: 录声音嘛，对呀、啊，分贝仪呀、啊。A P 有那种现在手机 A P P 就有啥子分贝仪 A P P， 比如说各个扰民，它晚上扰民的声音很大，都超过了，比如说好多60分贝或者好多分贝了，对吧？这个用那个记录一下，然后录音啊，还有这个这个邻居相关的证明啊，然后持续的这种时间频率，这种都能够证明了。然后比如多次投诉，比如找物业多次投诉，找街道办多次投诉啊，等等这些啊，就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
0: 哦，就是要打官司都可以。
1: 要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也是民事官司。但是呢，这一类行为哈，它通常会违反，就是我就是说像这种狗狗扰民这一类的行为哈，通常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一类的东西，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行政，比如说我们打110举报或者打12345举报了以后，会有一些行政后果。当然，行政后果主要还是训诫呀、罚款啊这些，而且行政处罚的这个力度不会
0: 很大，
1: 不会很大哦，对，不会说给你来不来整个几千几万的罚款，那不太，那不会，毕竟就是养个狗狗嘛。但是如果长期扰民这种的话，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你提如果是提起民事诉讼，你不要看他一个赔2000-3000，你比如说狗狗一个小区里面狗狗扰民，十位邻居找他索赔就是几万了哦。
0: 你是说哦对噶，你教一骗人噶？
1: 对呀、啊，你不是只影响一个人噻，对不对？我可以找他邻居 A 可以找他索赔，邻居 B 也可以呀、他老这么搞的话，那大家都不毛了的话，大家都去告他呀，有可能就是一个几千块钱的问题
0: 啊，
1: 最终来说
0: 哈、惹不得律师，不了惹律师。哦，你这个所以哈思路哈又打开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个狗儿叫唤这事情，你去找他吧，还那个能恩怨，他要跟你两个吵邻里关系，他甚至哪一天是个坏呀之类的，所以确实很难搞。你不要么也就要得罪这个人，我就得罪到底，这事情反而把他终止了，是吧？哦，你说这个逻辑，如果邻居先形成一个矩阵。一个人索赔1000，这一个单元你要整个几万出来噶，他就老实了。
1: 但是这个在证据方面的固定方面还是比较有靠收益的，因为你说这个狗狗它就是就我们就说狗叫扰民哈，它左邻右舍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电梯房，对吧？几十层高，它还是很难影响到全部在整栋楼还是对吧？这个狗儿声音再大一点，
0: 被
1: 动都整得
0: 穿哦。有那种狗，有那种只能养那个狼一样的哦。但就抛开那种不说嘛，就说如果说就是门对门这两家人呐、楼上楼下的关系，扰到呢，可能这个维权逻辑也更尴尬一些，嘎。
1: 啊，对，因为狗狗扰民，它通常会体现为动物方面，比如说一个是狗叫啊，还有一个不牵绳子，对吧？主人家不牵绳子，把娃娃吓到，这种情况其实引起的这个。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怎么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是还有个很黑心的点，就是翻没翻3000这个坎儿，是吧？
1: 各个因为这个各个地方性会不一样，因为有些地方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可能2000-3000他就做定税标准了，有些地方可能要5000-3000。这个各个地方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这个标准。
0: 你的是比如说像成都这根口儿要算成5000块钱一根的话，没有大城市肯定更贵嘛，啊，然后那你把这个口儿闹死了，就要变成是刑事犯罪吗？
1: 如果是更高的话，如果是口儿价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是有可能的哦。是有可能的哦，只不过他不一定，这就要看情节，因为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有些时候他有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你那
0: 种，
1: 对，比如说像有一个案例，我们这个都比较典型的，他而且就是成都本地的，有个小区他去把那个有个老头他去把那个跑了水泥墙的那个钉子墙那个啊，他是撒在小区的绿化带和步道高头，这种。闹死了就是
0: 个就真多了，
1: 人心惶惶的，对，他这个就已经不仅仅是故意毁损害公司财物了，还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司安全。
0: 对呀，啊，因为你其他人都可以站在到小朋友都能过，都已经不是单真的狗，
1: 对，而且他也不是特定的某条狗狗了，他可能已经影响到那个他这个狗狗成刑事犯罪了
0: 啊，都有点投毒那种感觉了，嘎，这种。
1: 对。
0: 你说本来自己是在理的，自己是受害者，生生把自己又整到了一个极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维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手段。这种特别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不喜欢，还是不能去采取过激手段。
0: 那这两边我们要正常维权，啷个弄呢？哎，我看这里有个听众的一个留言，这个叫什么施恩成说，比起狗叫广，哎，你他又去了广场舞去了，就是他是想强调狗叫就是噪音这块是一个大的一个品类了。邻里相处里头呢，噪音类的互相的干扰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东西。那这双方正确的维权思路是哪个样子呢？一个是被扰民的，哎，你说。
1: 这个就。包括刚才那个就是小张老师说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包括这个广场舞的噪音扰民这些哈，首先一个哈，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噪音扰民。它首先有两方面，首先第一个噪音的分贝是不是足够大，对吧？你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人家虽然是个跳广场舞的，虽然是个狗叫，你可能听起很烦，但它可能并没有超标。噪音污染法这个我们是专门有法，它是有规定的，是要达到一定标准它才会构成这个。
0: 但是如果是出在他面前录，还是在哪里录，那个声音大小不一样的嘛？我啷个去录的是对的呢？
1: 噪音污染法通常来说，你比如说你说你在家里面这个地方，你说你是。家里面你都受不了了，那你肯定只能在家里面录。
0: 哦，对噶，
1: 对吧？
0: 你人家在人家面，你杵人家面上去说人家扰民。
1: 你今天扯到是人情，人情那肯定就那就可能
0: 自找的了是。
1: 哦对，好，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一个是声音大小问题嘛，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比如说夜间施工。对吧？夜间施工那肯定是扰民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打123-45投诉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是白天施工，虽然声音也比较大，你也不能说人家扰民了噻。包括广场舞，因为很多对广场舞的投诉，我看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广场舞其实人家收工时间基本上8点过。
0: 也就正常。这一类我想起来有一种极端的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或者本来上夜班的，跳广场舞或者狗叫白天都是正常的，他呢又偏偏是白天要睡觉，这种可能是最尴尬了，嘎。
1: 但这个确实，你要说他好扰民，这个
0: 怎么发了？
1: 只要人家只要人这个，毕竟邻里相处嘛，大家还是有一个相互要便利的那个这个方便。对，这个还是有一个。
0: 大家就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睡觉，你不能说你想要下午睡，我们就整个下午都装修都不能整了。
1: 对，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大家还是要就说一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是到底基本上来说，就是大概就是除非是非常过分。就比如说那种很大的狗狗从来都不拴，经常吓到起小娃娃，或者说是那个狗狗经常晚上3更半夜乱叫，而且持续时间也很长。如果

0: 有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么证据的维权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大家还是要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的工作量还挺大的。
1: 是吗？
0: 因为你要证明他是长期
1: 啊，
0: 对吧？
1: 我就录音一两会儿还不够，
0: 对，
1: 老
0: 那还不是你录个一天两天就行了的，而且还要有一些前置的程序，大家前面
1: 咋说呢？
0: 先找物业投诉嘛，
1: 哦，
0: 先找物业，先找社区，先找街道嘛。
1: 哦，
0: 这些前置程序你还是要走到位，因为你要证明它是一个长期这个误工。还有比如说我多次拨打12345，多次拨打110嘛，他也多次遭受了行政处罚，屡教不改嘛。
1: 哦，
0: 这种情况下你是肯定主意，就是我已经穷尽了公权力的救济手段了，这个你已经这个才主意证明给你造成了精神损害噻。
1: 啊，
0: 哦，然后这种情况下受干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三五妇联合起来一起告他噻。
1: 啊，
0: 让他给我出点血噻。
1: 是，不然确实他不得改，因为这个我们想都想得到，他气顶起来了，他本来可能自己都有点亏欠的，一旦有人指责他、批评他，他还更加硬刚，他更应该说一些歪道理来说，哎，我狗就是咋个。
0: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投受害者一定要心态一定要平和，一定要那个。当然，我们只是说法律维权哈，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维权手段，对吧？啊，我们就不好说的太过于明确。比如说啊，声明一下呀，大家都小区邻居里面。哎，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啊，怎么样？当然这个就不好说，这个只是非法律以外的了哈，我们就不说了。哈哈，对，法律手段上头确实相对来说，才程序，我们是要讲究一个程序，而且讲究一个递进的，要先以这个法律规定的这种行政处罚呀、行政投诉啊，一定要去到位，而且证据要固定的到位。
1: 李律师哈，你刚才说那个，我隐约的理解，比如说我在业主群里头，定你想对某一户业主进行某种呼吁啊，这种是合法的噻。
0: 哎，对，那你首先你这个要和事实相符，就是合法的噻。
1: 啊，事实相符，比如他们家就是狗儿半夜在叫唤了，我在业主群里头圈一下，跟管家说一声，嘎，哎，那个三楼几户的那个狗儿了，叫了两天了，咋个，这个是合法的噻，哦。然后如果运气好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联盟，整个一个单元的有好几户都是交了几天了，哦，好，
0: 对，
1: 基本上就
0: 对，这些，而且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已经是这个进行了自力救济，就是自己用了合法的手段进行维权的一个证据噻。
1: 哦，对的。啊，这个就是这一边嘛。那万一是那种狗儿那边的主人要啷个维权呢？
0: 狗儿的主人嘛，首先你要维权。
1: 帮两边说话噻，我们要。
0: 对，你权利要合法噻，对吧？你确实你狗儿没有扰民，对吧？那你当然。
1: 不，他就扰了民，比如叫你跟说叫毒了狗儿了呀，或者人家对狗儿有些报复性的呀。
0: 那这种如果是他的狗狗遭受了这个侵害，他就跟这个普通财产一样嘛，比如说就给你东西被偷了，被人家损坏了，你该报警嘛，对吧？你狗狗被毒了，你肯定就该打110报警，就报警了噻，警方该出警噻，这个肯定是警方要出警的，这种是肯定要的。然后就该当然首先我们正常为正确维权，首先你要查清楚噻，你要确定的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干的噻。那没搞清楚哪个干的之前，你只能够报警维权，也没得更好的说是，你就要去抓子，你也不能抓子啊。
1: 嗯，所以
0: 今天也不能抓子啊。
1: 哎呀，真的啊，你说回来讲街道办呐、片儿警呐，真的是好破烦了，嘎！你遇到个真事，两头都
0: 这些事情啊，街道办之前都是这些事情、
1: 对，两边都说得自己委屈得很啊。哎呀。
0: 这种邻里相处的事情确实是有时候它非常琐碎，它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法律在这些问题上头，它其实还是比较常被无力的。
1: 就是原来那个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它太琐碎了，恩恩怨怨，对对错错，取证，然后呢，而且这些整完了之后嘛，你真的中国人为啥子这个官司有些老打不起来了？就你最终你要相处的嘛，嘎，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一些真的官司又打到就搬家了，不在这个小区。

0: 足了，因为这跟一个小区都得罪完了。
1: 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而且也有一些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看到，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就是有一家人，他们家头有一个就
0: 哎呀，李老律师，我们时间到了，要不然下次我们把这案子摆到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们又破了法，又听了好多龙门阵，而且都是真真切切，又有法律专业知识。大家如果法律方面有些困惑，要找你看我李老律师多巴适的。大家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律师，你把李律师的微信弹给大家，的电话弹给大家，谢谢李老律师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会。有麻烦要相信我们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老律师，感谢感谢，帮着我们节目这儿做这个普法，我来一块少说几句话。邵氏台里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哎，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连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嗯，我回家给跟汪森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没有守护了。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是否有预设过自己的30岁？或者已经30岁的你是否满意现下的自己？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对30岁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尽管年龄带给我们压迫感，生活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到了30岁，人生就真的已成定局了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近想必大家都被安利了一部热播剧，叫做《30而已》。前几天我也抽空追了几集，没想到剧情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剧中设定了3个女性角色，个性天真烂漫的钟小琴，婚姻却是一地鸡毛，游走于奢侈品陈列窗之间的柜姐王曼妮，职场之路一直磕磕绊绊，以及为了孩子誓要踏入富太太圈，宁肯用一辆车的钱去买一个包的顾家。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30岁的人生，原来不止乘风破浪，还有很多披荆斩棘的时刻。虽然辛苦，但他们仍然步履不停，一点点地打破边界，正视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剧中，我非常喜欢顾佳这个角色，她双双在线，性格温柔但不懦弱，见识过世界却不卖弄，虽然是全职妈妈，但对生活丝毫不懈怠，即便不需要出入职场，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对世界也保持着清晰的思考。发现丈夫的女下属对她有所企图的时候，她没有反应过激，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用得体却有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婚姻。而当其他家长对她心生嫉妒，于是欺负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作为母亲的顾佳没有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亲自动手教训了对方。顾佳打人这一剧情也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评论区直呼过瘾。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顾佳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她不卑不亢，保持热情的同时又不会过分天真，能够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更加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觉得每个30岁的人都不必活成他人期待的样子，你也无法参照谁的30岁，我们应该具备的是自己的考量以及判断，别让你的人生受限于世俗对年龄的定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也有过这样一段话，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里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评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要用力一点去抓住喜欢的事物，而到了垂暮之年才会觉得来人间一趟不枉此行。可能有人会说，电视剧里的30岁都是经过镜头修饰的，真正的30岁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日常。我在知乎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30岁重新开始难吗？其实一个高赞答主说，他今年29岁了，曾经以为生活行云流水，恬淡寡欢，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好好工作，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在30岁的入口，她带着10个月的孩子和丈夫分开了。很多人都在劝她忍一忍，但是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不讲理的婆家，她除了自救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她说，其实下定决心成为单亲妈妈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并不后悔这次冒险。所以你看，30岁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跟18岁、20岁没有任何区别。你大可以迈着步子向前走，去选择想过的生活以及最想成为的人。今年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火了，姐姐们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生真的有无限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现有的屏障，找到属于自己正确的路，都不算迟。我今天看到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写，
曾经以为三十岁离自己很遥远，如今才觉得只是一眨眼。以前非常避讳谈论起年龄，而现在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我跟这个女生也见过几面，她27岁才决定来北漂，中间被家人催促过无数次，让她回老家找一份工作，再完成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她也曾犹豫着问我，我还要坚持吗？我只是告诉她，很多人都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摇摆不定，因为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他们都没有勇气去承担后果，害怕做错选择是人之常情，但决定了你和别人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拥有掌握人生的魄力。现在看他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爱情还没到来，但他一点都不慌张，暗地里悄悄努力，他也相信该来的总会来。是啊，就算是30岁了又怎么样呢？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我本可以就读喜欢的专业，我本可以拿下这次工作机会，我本可以去选择更完美的婚姻。顾佳说，女人30的隐忍是接得住打击，也放不下面子。我们照样可以活得兴高采烈，照样可以来势汹汹，照样可以像他那样活出自己的模样。杨绛先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害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的。最后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能够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那些你本可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别让你的30岁止于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t's live this Dance cut it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总有一些路要你一个人走。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有人问阿甘，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有些不解，就反问他，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我想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理解的阿甘精神，或许是追梦路上的不服输，或许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可能是做自己的勇气。日常生活里的我们因为缺乏坚定自我的勇气，总是会刻意的合群，而肤浅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往往只有一身的疲惫。宁愿自己不爱追剧，可为了加入同事们的话题，强迫自己恶补最近的热播剧。下班后打算去健身，却不忍心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自以为这是打成一片的绝佳机会，于是把减肥计划又变成了一顿大餐。原本好学上进，因为害怕自己和懒散的室友显得格格不入，也慢慢放弃了早起读书的习惯，被同化成了游戏队伍中的一员。人们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一次次地违背自己的初心，可为了不被孤立，还是努力去融入一个个并不属于我们的群体。最后发现，执着于社交假象的人往往背负的是成倍的孤独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人。老同学橙子可以说是我朋友圈里最优秀的存在，他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有自己精通的外语，如今做着笔译工作，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座位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单人座。他追着老师问题目的殷切被同学解读为虚伪过了头，他从不搭理同学间的八卦留言，也被附加了更多恶意的揣测。我记得一次月考前考卷被意外泄露，有一部分人只是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而有一部分人却在交头接耳发出了得逞的笑声。但在老师面前，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橙子直接对考卷泄露情况进行了实名举报，于是考卷作废，考试安排也被推迟，一时间橙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多数人觉得不过是一次月考，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明明都是同学，橙子却非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甚至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彻底漠视。一直到毕业，橙子都守着角落里的单人座，既不在意指点，也不介意孤独。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读着自己喜欢的翻译专业。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日常拍

童小视频，在网上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而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他所热爱的一切，外文书籍、各类乐器，还有颜料与画笔。有粉丝说，他的视频能带给他们追求自己心之所向的动力和勇气。而橙子的经历同样也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事情就会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对待谁，而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迎合他人上，只会让自己越活越累。把时间花在精进自己上，或许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自己的圆满。所以有的时候说，只有那些独处的时光才决定了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突然想起某明星有一个外号叫赵小刀，因为他总是语出惊人，频频重伤一同参加综艺的其他嘉宾，他也因此很少再参加综艺节目，而在很多重要场合里也表现得不那么合群。其他人三五成群一起谈话问候，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侧。他也坦言自己是个不大会说话的人，所以比起交际，他更愿意潜心演戏。前几年的热播剧《知否》当中，他饰演的是明兰，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不像其他姐妹那样喜欢胭脂水粉，也不屑于与她们之间争衣服首饰，甚至争夫婿的行为。她只是静静地做自己的事，用心读书，熟记祖母的教诲。对人对事，明兰都有自己的见解，哪怕对方的身份再尊贵，她也不会谄媚迎合。而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她都是各自婚姻美满，事业有成。就好像许晴说过的一句话，知道自己喜爱什么，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人的期待，这才可以让灵魂越来越丰盈。奇葩说辩手颜如晶在节目中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种美洲野牛总是成群结队的赶路，因为要跟上队伍，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前排野牛的屁股。对于他们来说，合群意味着一种安全感，但其实那些选择慢下来独行的野牛，可以看到其他同类们从不曾抬头看到过的星空和风景。这个故事一度深深感动了我。很多人像一头野牛，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行为轨迹，而是抱怨着狭隘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不再盲目的从众，而是清醒的从心。因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互相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朋友茵茵最近收拾房间时整理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里面是两个女孩搂在一起开怀大笑的瞬间。她感慨地发了一个朋友圈，表示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只可惜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原来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是茵茵读幼儿园时玩得很好的伙伴，那时候他们约好了长大后也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做彼此最好的朋友。但是读书后两人分隔两地，也因为学业的繁忙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即使时常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茵茵也始终没有主动联系儿时的小伙伴，而是翘首等待对方的消息。渐渐的，这段感情就随着成长慢慢变得生疏，最后也失去了对方的联系。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若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唯有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电影《我们的父辈》里夏洛特和格丽塔的感情十分亲密，然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夏洛特需要赶赴战场照顾伤员，随后格丽塔也成为了一名歌手，生活和圈子渐渐地和夏洛特拉开了距离。两人虽然时常想念对方，但害怕没有共同话题，所以谁也没有迈开第一步先联系对方。直到后来格丽塔接到了一场演出安排，才终于有机会与夏洛特碰面。演出完毕后，两人在台下相见，彼此给了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两人的感情也在此刻重回到最初的美好。有句话说得很好，所有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感情说到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彼此共同的守护。在乎一个人就要多保持热情，在乎一段感情就懂得主动珍惜，主动联系。好的感情从不怕经常打扰，而是不再打扰。如果有一个人时常走进你的生活，总与你保持联系，请务必要好好珍惜。常联系的感情背后代表着的意义，无非就是在乎两个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人生这趟旅程人来人往，能够留下来陪你在身边的人其实并不多，而能与你经常联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感情耽搁了就会产生隔阂，淡漠了就会变得脆弱。
还记得在一档节目里，有主持人问吴孟达，你和周星驰昔日的关系那么好，经常一起合作演出，后来却没了联系，这对您而言遗憾吗？吴孟达听后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缓缓说道，我和他很熟，彼此也了解很深，即使他什么都没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到底要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先去找他呢？想着想着，感情就在纠结之中疏远了。蔡康永先生说过，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情感账户的，的确，联系少一次，情感就会减一分，联系多一次，情感就会添一分。不要侥幸地认为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联系对方，要知道任何的感情都会输给不联系。听过这么一句话，深以为然，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长久。永远要铭记，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idish down ska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一的文字。好的爱情是想要和你一起生活。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女孩说自己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每天朝九晚五的下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儿了，两个人之间也变得无话可说。她觉得很苦恼，感情明明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是觉得恋爱谈着谈着就没意思了呢？巧的是，最近有一个男孩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说爱情到最后都会变得索然无味吗？就比如父母的婚姻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好害怕几年之后自己也要跟另外一个人过这样的日子。是啊，我们都听到过太多用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句话作为故事的结局，可是很少有人会去说那些生活在一起之后的事，因为大家好像都很默契地认为爱情一旦落实到了生活里就会慢慢地趋于平淡。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在一些瞬间里比在另一些瞬间里更爱对方，也会在一些时候感受不到爱的存在。深以为然，爱的本质不就是我们能够在漫长的一生里和时间对抗，和情绪对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爱上对方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人生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而共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你们一起吃过很多顿合胃口的饭，彼此依靠着睡过最安稳的觉，也大吵过一架，双方坚持着不肯说话，但还是会在某一个醒来的早晨，他迷迷糊糊地问你睡得好不好，你清清楚楚地打心底里认定了他。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位博主说的那样，你们之间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懂，真正的互相欣赏。所以生活里慢慢就没有了那些仪式感，你不再随手储存一些漂亮的情话，也忘记了所有摆拍的浪漫，开始真正的从对方这个人身上品读到相爱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爱情，失去新鲜感的加持并不代表这段感情就判了死刑。我们也不要神化了爱情，相遇的路上没有恶龙，不代表你们就不会爱上彼此作为凡人的模样。我一直都觉得，越是恐惧过一种看似冗长的生活，就越是不知道该如何长久地喜欢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有个好朋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事业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什么起色，他的生活质量也开始直线下降，忙到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也经常在公司一待就待到半夜，有时候一身疲惫赶回家想要陪陪男友，看见的却是满地的外卖盒。他提醒游戏当中的男友记得收拾垃圾，男友却头也不回地说道，你怎么一回来就是这句啊，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最终还是男朋友用一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结束了这场恋爱。好在后来好友遇到了现在的爱人，男孩对他吃饭这件事情尤其上心，只要抽得出时间亲自下厨就绝对不会让他随便应付。男朋友知道他经常没胃口，就变着法子给他做开胃的菜品，知道他工作一天心烦意乱，也会在吃完饭的傍晚拉着他下楼散步，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效率更高，会开着卧室的门方便留意在客厅的他是冷是热。虽然生活一起好多年了，两个人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有时候还能够从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灵感，也会在一起聊聊生活，有时候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一些矛盾。他们偶尔还会聊一聊未来，发现两个人原来还有那么多不谋而合的期待。我就酸他，谁不羡慕你们这样的日常啊，
好友害羞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这样的生活拉到每一天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都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睡觉说话嘛。但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感觉到无聊，我觉得一点都不，因为身边的这个人，他既会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又会让我充满和生活较劲的动力。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我很赞同朋友说的，两个人之所以会越过越觉得乏味，也许就是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于是彻底对没有水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你幻想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嘲讽你太过于折腾，他喜欢按部就班的过日子，你嫌弃他太无趣，那可能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

得年前和老徐去了一趟普吉岛，上了飞机之后发现我们邻座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老爷爷背着很酷的相机，老奶奶一边用手机给爷爷拍照，一边夸他今天穿得很精神。他们之间的互动让我想起了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情书里写道：不要担心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我记得当时我也悄悄地跟老徐说，真希望以后咱俩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出一起变老这句话，总觉得过于天真了，因为哪怕是三年五年的设想，其实都充满了变数。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终究会遇到一个人，你会在和他相处的时间里不自觉地开始期待起多年以后你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所谓天长地久，其实不过就是我老了你还在。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那个想要一起吃早餐也想要一起道晚安的人。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还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人才技术较为薄弱的南疆化工领域，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干净整洁的厂区，现代化的设施，是记者来到厂里的第一印象。而在三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2023年，当张可伟作为中国石化援疆干部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个厂子还只是个沉睡了13年的烂摊子。破败的景象，当时负责看场地的方格辉记忆犹新。
1: 破破烂烂的嘛，建了一半嘛，反正厂里面就是一棵树也没有，然后这个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
0: 13年的闲置，152台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的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原厂质保早已过期，国产配件更是无从谈起。
2: 设备都是已经生锈了啊，然后里面啥都没有，光秃秃的。但我看进去一看，也发现能用，可以盘活。它原来这个存量资产呢是7.8亿，我想这7.8亿，你非通烂贴卖掉太可惜了。
0: 要盘活这些资产，最难的是技术创新。没有图纸，张可伟和团队成员就趴在地上一点点测量，一笔笔描画；没有参数，就反复开停机测试，一组组记录比对。硬生生靠着脚步和双手丈量，张可伟和团队填平了115项卡脖子技术难题，设计出了完整的国产化改造方案。这份执着终于在2025年9月27日结出了硕果，核心进口设备平稳运转，第一批物料成功通过所有工序。
2: 看到我们自己生产的料出来了，质量

0: 哥哥了，我们大家热泪盈眶，如释重负。
1: 产线建起来了，张可伟也要期满回去了。让他欣慰的是，在这场技术攻坚中，他们成果颇丰，不仅填补当地聚甲醛产业空白，提升了当地资源的附加值，还培养了250多名当地技术人才，更申报了国家专利10余项，还编写出版了相关技术书籍，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创新在这里真正生根发芽。
2: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C47R，它是一个成品塔。成品塔完了之后，
1: 当地员工艾丽菲在这场技术创新中受益匪浅。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才确实比较匮乏，然后对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可能还不够了解的不够透。然后如果原装干部他能把那些内地的一些先进技术、一些先进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带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1: 当前新疆工业已经从基础薄弱迈向多元发展，资源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在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正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一个又一个3年，一批批援疆干部接续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人才和创新让对口援疆工作正不断地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赋能。在对口援疆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努力下，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竞争城上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暑假期间青少年溺水进入高发阶段。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近日，湖北警方通报4起近期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案例，包括4名初中生结伴在水库玩耍，一人不幸落水溺亡，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仍不慎溺亡，一个幼童在水上乐园游玩不慎呛水身亡，一名少年不顾劝阻私自到深水区戏水溺亡。多种常见的场景却接连上演悲剧，也再次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的平安一下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未成年人溺水有关话题，通过梳理案例，总结暑期戏水安全指南。先来看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侵权案件。3名未成年人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其中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
1: 到了这个景区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水潭，他们三个就一起在那里游泳，所以就下水了。但其实那个刘某本身也不会游泳，刘某跟这个吴某两个人就游到了深水区去，然后在返回的途中这个刘某就溺水了。
2: 由于未考虑自身水性及未开发景区安全隐患，下水后不久刘某不慎溺水，同行的两人随即对其进行施救。
1: 那溺水了之后，这个张某跟吴某两个人还那个去找了一些竹竿、一些水管，想去现场去救援，但是无济于事，最终这个刘某还是溺亡了。
2: 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

0: 刘某发微信邀约张某和吴某一同去水塘游泳。原告对于死者刘某邀约游泳的微信聊天记录大体认可。
1: 开始的组织方其实就是原告这个孩子，
2: 这个也成为我们认定他们责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吗？
1: 没错，这个过错责任其实就是谁实施的某些行哪些行为啊、这个哪些行为具有导致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啊、因此我们认定刘某自身要承担主要责任。
0: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系一名初中生，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1: 依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以这个刚才讲到的，就组织他人到这个水域游泳，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0: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张某受邀去水塘游玩并积极参与，但两人在刘某遇险时已经实施了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救助行为，由此二人的行为系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存在轻微过错。
1: 吴某跟张某他们已经实施了他们相应的一个救助行为，比如说他们找了水管、竹竿啊、拨打110、120，还同时在旁边呼救，找了一个成年人过来救助啊，最终没有能把他救回来。
0: 法院最终判定，死者刘某对本案负有主要责任，同行的吴某、张某存在轻微过错，由各自监护人向刘某监护人分别支付30000元赔偿。
3: 除了河流、水库、水塘等野外水域，很多家长会选择送孩子到游泳馆等经营性场所游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因儿童在游泳场溺水引发的诉讼。广西柳州市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游泳场游泳，不幸溺水昏迷。
4: 在浅水区游泳的时候呢，韦某被泳池底部的排水口吸住胸腹部，导致溺水昏迷。游泳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将韦某救起，并且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随后韦某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继续抢救。
0: 经抢救，韦某脱离了生命危险，抢救与后续治疗复诊共产生医疗费10000余元。为维护权益，韦某的父母曾多次找到该游泳场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医疗费用及损害赔偿事宜，但双方就过错责任、损害赔偿金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25年2月，韦某的父母以韦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遭受侵害为由，将该游泳场和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共27000余元。
4: 合议庭考虑到游泳场作为经营场所，它的经营者不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在排水口设立足以防止吸附的安全措施，造成了韦某的溺水，应当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
0: 法庭上，被告辩称韦某年仅9岁，其监护人未能尽到看护责任，放任未成年人独自去泳池游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4: 韦某是未成年人，他的父母未能妥善地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导致了韦某在缺乏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进行一定危险性的游泳运动，这与事故的发生也有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父母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0: 结合事故起因、各方过错进行责任划分，法院一审认定，某游泳场应按照80%的比例向原告赔偿损失，被告某保险公司应按照与游泳场的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范围，向原告韦某赔偿损失7500元。剩余赔偿部分由被告某游泳场向原告韦某赔偿损失4900元。
4: 本案判决生效之后，为了切实的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我们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隐患排查，完善管理制度。
0: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0: 是家长也存在安全教育缺失及监护责任缺位的问题。法院向该案的未成年人家长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韦某监护人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1: 盛夏高温来袭，在野外戏水纳凉时务必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因为看似清凉平静的自然水域，实则水深莫测，暗流涌动，暗坡湿滑，潜藏多重致命隐患。加上大众对溺水场景存在认知误区，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2: 6月23号，湖北宜昌的七名刚刚结束中考的少年就被警察叔叔上了一课。原来高温炎热，七名少年相约来到宜昌市远安县花林寺镇的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孩子，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孩子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3: 叫孩子的，还有父母来接，
4: 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5: 对，是的。
4: 读初几啊？
5: 初三。
4: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5: 第一天。
4: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5: 不能去。
2: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七名少年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案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防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长前来接他们回家。
4: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自个儿搭进去了。
2: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见到几名私自下河的孩子，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七名少年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6: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1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7: 好，准备。
8: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2: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8: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2: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8: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2: 平静的水面从来不等于安全的水下，在开阔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9: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行船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1: 每年暑期都

0: 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大家应当怎样有效避免溺水？碰到溺水者又该怎样安全有效的施救？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1: 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2: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1: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3: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的演示。
2: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1: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2: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1: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2: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广东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其中多位是首次参赛的00后新警。正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却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用坚韧和实力接连斩获团体第二名和第三名，上演了精彩的赛场首秀。
4: 在追捕突击科目的比赛中，包括狙击手、突击手和无人机飞手在内的7名队员将共同完成一项模拟追捕任务，这也是特警挑战赛里考核内容最多、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项全能团队挑战赛。
5: 那么目前我们3人的队员呢，将120公斤的轮胎要搬运35米到指定的区域。
4: 3人抬起转移120公斤的轮胎，2人运送模拟伤员，1人抬起80公斤假人向终点转移。比赛的后半程更讲求通力合作，考验队员们的意志力。
6: 对，因为那个轮胎它很硬，所以我们两个的一人一边肩膀都是肿的。
7: 对，因为这个科目你上了，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科目吃下去。
4: 向雪今年26岁，第一年入警，第一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体重不到100斤的她，总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7: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这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嘛，就想的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
4: 李玉今年22岁，是队里最小的队员，第一次参赛，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比赛前队友们相互助力向前推的那一下，把他从紧张发懵的状态拉了回来。
8: 快开始比赛，要我们要互相打气嘛，然后打气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有点愣愣的状态，然后突然队友一个后面一拍，就感觉从一种朦胧的状态突然把我大脑打通透了。
4: 23岁的林希环也是首次参赛，第一天比赛上场前，他给爸爸发去了一条信息：
9: 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以这个身份参加这样类型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一刻，对，所以我就也有给他发。
4: 林希环的父亲林远渠是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名警察，6年前因公牺牲。那一年林希环刚上高二，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从此以后，每逢人生重要节点，参加工作后开的第一个月工资，继承父亲警号的时刻，他都会给父亲发去信息。
9: 我继承他，我是觉得说能够佩戴着他，回到这个职业里面，是不是也证明他没有离开过，然后也证明就是能够让大家还想起他。对，然后也觉得说我相信我爸爸会觉得我是他的骄傲。
4: 这次参加比赛，林希环主攻冲锋枪射击科目，作为新人，为补齐短板，他沉下心来抠细节，专注调整站姿、握枪、瞄准、激发每一个动作，加倍练习。他觉得越努力一分，就离父亲更近一点。队长谢湘蕊唯一不是00后的队员，但也是团魂一样的存在。2014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谢湘蕊受伤，导致胯骨骨折，至今体内还留有3颗钢钉。今年比赛，谢湘蕊主动请缨参加追捕突击、解救人质、极限越障3大团体科目和一个个人手枪射击科目比赛。
7: 4个科目，就是他连自己的个人科目的时间要把它牺牲掉，然后来一起跟我们组队我们的团体科目。然后在我们的团体科目里面，极限越障他又担任了一个就是最有力的角色。看到师姐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有安全感。
10: 但是我还是说，就是展示我们的风采，就是他们也说我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是因为确实缺少了一种像我这样的就是有力量型的那种选手吧。因为他们你也看出来了，大家都比较瘦弱，就是那个位置他们确实可能顶替不了。然后我说我咬咬牙，我顶一顶。
4: 首日个人射击科目，广东女队出现了失误，但没有打乱他们的节奏，场上一起舞蹈。
11: 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6: 我觉得我最美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穿上这身警服，然后拥有了自己的警号，就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
9: 就是参加比武集训的第3年，然后我才走到这个赛场。我觉得我也是挑战了自己，就是从别人觉得你不行，然后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的那种时刻。
12: 这不就是青春吗？
13: 对啊，而且还有他们跟我们一起。
12: 我们的理想是来特警，那我们就愿意吃这个苦，我们愿意流汗，愿意晒黑，所以青春无悔。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3: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

0: 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5%的27.7%降至12%的16.6%、13%的12.6%、14%进一步降至7%左右。
1: 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0: 陈邦勋表示，高标准农田将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的地区开展建设，严格落实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管护等各环节管理要求，加大问题排查和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工程质量管理和运营管护属地责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根基。
2: 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2: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公安机关在打击涉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举措。
7: 突出打击重点，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25起大要案件，现均已成功告破。
8: 在上半年侦办的食品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主动侦查破获的占85%，在重点城市探索开展护航食品安全、打防管控建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建设，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5: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统筹推进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推改革、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8: 截至6月30号，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较大事故同比下降8.8%。
9: 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督办了1890处突出点段和111处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啊，这个治理，我们去推动公路隐患的协同共治。
8: 与此同时，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城市交通治乱疏堵，制定深化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11项重点措施。今年以来，实行新车预查验车企已由去年的30多家

0: 提升至47家，便利84万名车主办理业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2: 多用途预付卡由专营发卡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行，具有可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的特点，在商超零售、餐饮服务、园区商圈、公共交通等特定消费场景下，多用途预付卡是银行卡、移动支付等通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有益补充。
0: 本次办法的调整对多用途预付卡的规则透明、资金安全、信息保护和责任约束等方面作出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8号。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创新采用国产原创逐机复合材料打造核心结构，为绿色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3: 吉林二号平台光伏装机容量达100千瓦，与传统的海上光伏平台不同，吉林二号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简单来说，竹缠绕管以天然竹材为核心原料，通过技术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工艺，将原本普通的竹材加工成高强度、耐损耗的管状结构材料。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4: 通过材料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复合构件。可以说，这次应用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3: 我国是全球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林面积超750万公顷，资源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竹产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竹缠绕复合材料是我国原创技术，被誉为以竹代钢的代表性成果。其密度仅为钢材的1/9，拉伸强度可达钢材的1/2，每吨产品可固碳减碳6.8吨。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已成熟应用于市政管廊、水利工程、建筑交通等领域，正在加速向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领域拓展。
5: 平台将安装在我们山东烟台高新区中级激光海上实验光伏基地，用于进行单体平台的海上实测工作。完成以后呢，将会推广到兆瓦级的海上光伏平台的项目。
0: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也大幅上扬，亮眼增速。

0: 的背后，支撑产业提速的核心动力到底是什么？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又是如何完成智能化升级的呢？
1: 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奔赴江淮各地，走进整车工厂、传统制造车间、科创实验室进行实地探访，来看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
2: 一辆私人定制的新能源汽车从下单到下线需要多久？合肥未来新晋制造新桥二工厂给出的答案是14天。车间内941台机械臂协同作业，整车在流水线上有序组装下线。今年6月底，这座建成不到4年的工厂获评全球制造业灯塔工厂。
3: 今年的灯塔工厂更倾注于 AI 对制造体系的提升和改变，我们能如何应对市场快速节奏的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这也是我们今年获得灯塔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2: 这是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累计拥有8座全球灯塔工厩，数量居全国城市第3位。2025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1万辆，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新产业可以天生代制，传统制造业如何升级？记者在海螺集团找到了老树发新枝的答案。50000多个探头紧盯翻滚的物料，算法瞬间解析颜色、形态与轨迹，把生产工艺、能耗管理等核心环节转化为可计算、可决策的智能系统。而以往，这要靠老师傅经验、靠人工巡检、靠产出后3天和28天的检测，才能确定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4: 过去的自动化产线、工业互联网，就好比把相机调到 P 档，自动曝光，保证相片光线是合格的。但拍大片不行， AI 大模型就像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它能够根据环境不同、光线不同，去精细地调节每一个参数。
2: 这就是企业打造的全国建材行业首个 AI 大模型，让熟料强度预测准确率超85%，生产能耗下降20%，年减排二氧化碳6300吨。和老树长出新枝同步，随着大模型落地，传统岗位的操作工、巡检工也在完成着自身的进化。
5: 以前我的工作就是盯着窑炉看参数，现在我既要吃透烧成工艺，又要懂数据建模和算法调优。
2: 从造车新势力的原生智能，到传统制造的老树新枝，安徽的实践说明，新产业可以换道超车，传统产业也能弯道超车，核心在于打破路径依赖的决心与可行方案。
0: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主体地位不能靠行政推动，关键要让企业有平台、有机会、有动力。
1: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不少地方企业还处于等政策、要补贴的被动状态，安徽企业已转向主动出题、全球巡解，这种我要创新的底气正是安徽制造的底层密码。
2: 在奇瑞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它没有围墙，却能柔性收编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层次人才，它还面向全球发榜，我需要什么技术，你来接榜攻关。仲旭的团队去年在开阳实验室孵化下成立了公司，它的底气不仅是一肩挑的双重身份，更是来自一种全新机制，
6: 让我大胆的就往前干，即使我们干得不成的话，也可以回到开阳，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进一步的去做开发。
2: 鼓励大胆创新，给予背后兜底，这是一种容错机制，但更大的突破在于企业成了创新的组织者。
7: 在项目立项机制上，围绕产业真实需求由企业主导，开阳实验室承担全过程的管理职责，自组织、自运行、自迭代，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响应速度。政府呢，不再参与日常的科研管理，而是聚焦关键节点考核与最终成果的验收。
2: 传统研发常面临高校有论文没产品、企业有需求没技术的工程化鸿沟，在开阳实验室，这一堵点正在打通。东南大学教授彭建坤近期就接榜了实验室的技术需求，带队开展攻关。
8: 这个平台非常高效务实，让我们的科研方向能够精准锚定行业痛点，从源头避免研究与实际脱节，也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高效孵化器。
2: 企业主动攻关的底气不仅来自当下的产业机会。

0: 会，更来自对未来的研判。在合肥，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创业公司正在挑战人类能源的终极命题。在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用 AI 设计一套极其复杂的三维线圈，这是仿星器的核心部件，用来困住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燃料来自海水，零碳排放，没有核废料，是未来终极清洁能源。
1: 仿星器有着复杂的三维磁托夫结构，过去我们要产生一套方案往往需要很多专家多年的计算和迭代，现在我们能利用 AI 自动化的去完成卫星生成、参数优化和方案筛选，这样我们几天内就可以评估大量设计，我们的专家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关键的技术攻关上去。
0: 从全球发榜到 AI 造太阳，安徽企业的攻关清单上既有当下的市场急需，也有未来的能源安全。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扶持产业发展，传统思路大多是给政策、给补贴、给土地。
4: 记者在安徽调研发现，当地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转变，政府的核心抓手从给政策转向给场景。
0: 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
5: 我们不是在办公室里想政策，而是把城市打开，让新技术在这里跑起来、用起来、迭代起来。
0: 在安庆经开区，场景开放让这家科技企业的技术快速迭代，其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解算引擎将定位精度推至毫米级。
6: 安徽持续开放的车路协同、智能驾驶真实应用场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直面复杂的路况、多元场景开展实测，快速发现短板、迭代优化。
0: 为系统化推进场景创新，赋能制造产业发展，安徽组建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搭建政企对接、场景开放、技术落地的专业平台。去年，全省累计发布三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128个细分落地场景，为巨深智能等科创企业提供精准落地载体。截至目前，安徽累计推出 AI 加融合应用场景超300项，带动77个行业专属大模型研发落地，全省2.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改造覆盖率达93.37%，制造转型成效凸显。
7: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0: 从制造原生的工厂，到企业主体的攻关，到场景驱动的生态，安徽正以换道超车、制造原生、全链升级的特色路径，推动制造大省加速向制造强省跨越。政府从给政策到给场景，企业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制造业的升级也从单点改造走向全链条系统重塑。
3: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宁夏吴中天祥出租车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启才在出租车队建起非公企业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规范行业，服务群众，让流动出租车成为城市温暖的红色窗口。
8: 这天，天祥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来到吴中市第二敬老院，接送20多位特困独居老人外出游览。
9: 好得很，盼他们来，每年都来，拉我们都出来转转，
10: 开心。啥时候都搞活动。
8: 13年来，王启才带领雷锋车队党员挤出时间，经常来陪老人开展娱乐活动。
11: 没想到人家这个支部在王书记带领这些党员当中，这么长时间，13年如一日，反正一直坚持下来了。人家确实，扑下身子，用心用情做这件事的。
8: 王启才是一名退役军人。

0: 人，转业回乡后创办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车辆都是挂靠经营，人员流动性强，组织管理难度很大。
1: 你过去举债，水渴，不达标收水，这种情况过去是比较多的。
2: 人员的素质啊，参差不齐。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既是一个退役军人，我更是一个党员，我应该把党的作用、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凝聚大家的力量。
0: 2009年，在当地组织部门批准下，王启才牵头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建起了标准化党员活动室与党群服务中心，组织赴延安开展红色研学，逐步吸引优秀司机向党组织靠拢。支部从最初5名党员发展到34名正式党员，这些党员按片区划分为党小组，分片对接，增强凝聚力，破解管理难题。
3: 从最初的刚加入出租车到现在的转折点，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就跟着党支部，我觉得很挺光荣的。
0: 2015年，王启才推出挂牌评星长效治理机制，把安全行车、文明服务等20多项标准细化为1至5星评级，星级标识公示在车顶，推动行业违章率、投诉率分别下降40%和60%。这套评星治理模式还在全区交通行业全面推广。
4: 我感觉到是好多的乘客打车，他眼睛指定的那个灯牌，感觉到是心挺多的，感觉到是坐这个车是挺放心的，我们也心里也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5: 服务意识特别强，而且就是雷锋车队在我们本地，它的这个社会效应也很广，大家都听过。
0: 王启才带领司机们组建的雷锋、拥军2支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帮扶残疾家庭、慰问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20年来已经累计义务服务10万多人次。
2: 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就是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咱们的行动指南和咱们服务社会的一种动力，所以呢，我们只要是老百姓有需要，我都会自觉地去帮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
9: 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
8: 截至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
10: 7月22号，记者在报道涉及的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企业已处于停业整改状态。监管部门成立专案组，对企业生产、销售等情况展开彻查，发现该企业确实存在违规生产问题。
11: 目前的话，就是对一些有篡改空间的产品，我们技术部门都把这些篡改的可能性给它杜绝掉。市场门店开始为期3天的停业整顿，就是有篡改了的产品马上恢复，就是标准状态。
10: 执法人员查扣涉嫌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157辆，同时对涉嫌违规车辆展开抽检，送往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车辆检测所进行检测。目前，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已收到。

0: 监管部门送检的12批次电动自行车。
1: 比如说整车质量啊，电子防撞改这些项目，我们都进行了那些深度的一些分析和检测，帮助我们的监督执法部门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和技术的支持。
0: 在台州，为方便消费者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当地在一些销量较大的门店设立了登记服务站，上牌要经过实车外观核验、过磅称重等一系列流程，但这家门店偷梁换柱，逃避了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已第一时间取消该门店的登记服务资质，并对其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2: 门店呢，登记服务站呢，等要把关这个不严啊，法律意识这个淡薄，我们得监管还有一定的这个薄弱这个环节。作为我们监管部门呢，我们一定要把电动自行车站牌这个登记的这个业务流程啊，把它优化好，对所有这个门店的查验员啊，进一步全面的这个培训，提升他们的这个业务能力。我想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这个市民啊，绝对不能购买非标这个电动车，拒绝呢进行这个给账。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
4: 指南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眼镜制配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覆盖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主体，聚焦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设备失准、擅自改装、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规违法问题，针对投诉集中、存在违规记录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眼镜制配相关经营主体的干扰，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消耗机制，实现隐患排查、问题反馈、限期整改、复核清零全流程闭环落地。
5: 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演出市场稳步增长，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鲜明。
4: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测算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其中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2026年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171.11亿元，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演热情被逐步激发，演出加文旅联动成为常态。此外，以演艺内容为核心的复合型消费空间发展迅速，不断激活潜在消费。多层次的演出体验引导消费者反复观看，消费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消费转变，旅游演艺新项目迭出，复合体验成为吸引消费的关键。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感互动为特征的旅游演艺项目正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
5: 第26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昨天在京举行，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万名学生参与此次大赛。海外青少年们用文字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诉说学习中文带来的奇妙连结。
6: 高墨思给 朱熹先生写的一封信，我的中文名。

0: 子刘嘉言，那最后两个字嘉言是从一个朱熹先生的他做的写他做的来的，所以我觉得那很有趣。和我写的就是关于思想和就是传统和现代科技的一起。
1: 对身处世界各地的华裔少年来说，学中文早已不只是认字写字，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奔赴。年仅十岁的荷兰少年金爱文已经是连续三年参赛，两年斩获大赛一等奖的资深获奖者。五岁起他就通过线上网课学习中文，中华文化早已融入金爱文的日常生活中。
2: 每个节都过
3: 春节看春晚，吃年夜饭，拿红包，中秋月饼，还有端午元宵。
1: 现场还举行了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作文大赛主题营开营仪式，来自美国、荷兰、巴基斯坦等国的80位海外获奖师生将在北京研学开启寻根之旅。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以特色阅读活动与惠民举措厚植全民阅读氛围。
5: 本届书博会品类丰富，汇聚了全国千余家参展单位，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展会现场第17届读者大会新书首发等阅读活动陆续开展，让传统购书看书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的多元阅读体验。
6: 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视听阅读，再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和场景创新打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
5: 书博会期间还发放惠民购书券，开通全国线上平台、云逛展、线上购等在线参与活动，让全民阅读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此外，今年展会创新采用多点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在宁波、嘉兴、良渚设立线下分会场，宁波开展流动书展、公益共读等活动，嘉兴将千年古镇打造成沉浸式书香空间，良渚依托千年文脉推出古籍品读等特色阅读活动。
7: 这个暑期，安徽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人数持续攀升，依托多元研学活动和数字化展陈升级，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提升涵养。
5: 这个暑期，安徽博物院推出的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为青少年献上了一场古今对话的天文文化盛宴。
8: 对我非常的震惊，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那我希望能把这些有趣的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5: 不仅仅是展览上新，文博场馆里的展陈方式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裸眼 3D 技术的运用，让精美文物的细节展示更加栩栩如生。在安徽博物院，通过对馆藏文物进行活化呈现，放大文物细节，还原历史风貌。
4: 进入暑期，海南海口多家商场免税店推出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文旅购物活动，增强广大市民游客暑期游玩体验，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
5: 为了迎接暑期学生流，海口市内商场和免税城也同步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免税品。
9: 去买了卸妆油和洗面奶嘛，因为这个本来折扣就很划算，然后还有一个1080的一个优惠券。
5: 据了解，为促进消费，海口还持续以政府消费补贴激发市场活力。
10: 夏季的观赛、打卡赠票等缤纷的暑期活动，形成全程联动的消费热潮。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合计投放补贴资金约350万元。
5: 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更为全城带来了持续的夏日消费新活力。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

0: 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1: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
0: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已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
1: 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强化应急力量预制。交通运输部也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0: 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
1: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0: 记者昨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
1: 当地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2: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0: 台风红霞携风带雨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福建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1: 昨天夜间，台风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今起3天，福建中南部部分县市有较高的暴雨致灾风险。更多预报信息，来看福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山的介绍。
3: 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12号台风红霞对福建的影响。从最新的资料研判，红霞正在向广东行进，对我们省的影响主要出现在25号到26号白天。这一天的风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靠近台风的台湾浅滩渔场，它的风力会达到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尤其是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到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的这样一个量级。到风雨的影响可能要到登陆前后，一直到27号这个时段，累计的雨量我们目前考虑是8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300到350毫米。特别提醒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的路径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特别登陆后，如果它是往西偏北方向移动，离我们省会比较的近，特别是海上的一些气流会随着它西南风传输到我们省上空，我们省可能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个降水啊。如果是往偏登陆以后往偏西方向走，可能对我们省的影响就会弱一些，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两个区域差不确定性，要密切关注我们福建省最新的一些关于这些风雨的一个预报。其实要提醒大家，台风有可能不在我们省登陆，但它的影响还是，特别是右侧的影响对我们省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我们省的中南部地区一定不能放松警惕，还要防这个暴雨，特别是后上去后如果有出现那种尾流暴雨的话，我们更要那个关注它的一个影响，有可能那时候降水一带就会移到内陆地区，对于山区来说这种降水会更加危险比沿海。
0: 为防御台风

0: 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
1: 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2: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3: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0: 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大暑节气以来，内蒙古中西部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1: 在巴彦淖尔市，为有效降低路面温度，抑制道路扬尘，当地市政部门启动夏季高温专项环卫作业，错峰开展洒水降尘、喷雾降温等工作。
4: 为缓解路面高温，净化城区空气，巴彦淖尔临河区在各主次干道部署洒水车、雾泡车、洗扫车，开展常态化循环作业。当地市政环卫部门每天11时至16时高温峰值时段开展专项洒水作业，
5: 每日投入12辆洒水车、4辆雾泡车，搭配22辆洗澡车，重点覆盖了城区主干道、交通路口、商圈等人流密集路段，持续降温降尘，全力保障环境卫生干净，市民出行清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中看见美丽中国。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十

0: 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0: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1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1: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0: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 原告认为

0: 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2: 据当地媒体24号报道，哥伦比亚政府23号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这一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伦比亚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
1: 早晨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进入大暑节气以后，我国很多地方天气更加闷热啊，未来的天气会如何发展呢？
3: 的确是这样。目前我国多地都在经历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我们从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将会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非常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今天呢，高温的范围覆盖西北再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而且闷热感也会越发的突出，贯穿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一直到华南。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多地的高温将会逐渐的消退，之后随着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将会带来降雨，南方大部的高温也将会有所缓和。不过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天气依旧会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主持人，
1: 那台风红霞未来会对我国哪些地区影响更大呢？
3: 我们从影响来看呢，由于台风红霞环流核心比较小，因此它所带来的大风影响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它的环流将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带来的降雨范围会很广泛，陆续将会波及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21到36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太原多云，20到3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

0: 东营终于转小雨，23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8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5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晴，29到38度。南昌晴，28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0: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1至6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0: 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

0: 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0: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5: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
6: 进入7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7: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6: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

0: 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好，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4: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有关台风红霞的整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4: 魏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哈，具体的风雨影响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云图。从云图来看呢，台风红霞的云系直径范围超过了800公里，环流结构完整。那在它进入南海之后，南海较高的海温以及水汽输送加强都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预计它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等海域以及福建广东沿海风力逐渐加大，最大风力可达11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提醒过往船只要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与此同时，台风带来的降雨范围也非常的广泛，尤其是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致灾风险高。今天福建南部和西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主持人，
3: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介绍。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
4: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3: 截至昨天的16时，广东省珠海及以东海域的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上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并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舟艇5808艘，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
3: 记者昨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
4: 当地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6: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3: 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将

0: 陆续开始停运。
1: 今天10点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
0: 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
1: 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移入我国南海，将给广东省中东部市县和海面带来风雨影响。
1: 那么具体对广东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的报道。
2: 各位观众，我们来一起关注红霞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年的第12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么今天早晨那么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级。那么台风红霞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移速较快，那么一般的台风在南海那普遍的移速在10到15公里左右，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它在南海的移速在20到25公里，那不到24小时就将会登陆广东的一个中东部的沿海地区。第二是它的一个登陆强度较强，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呢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触流条件好，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那并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早晨在深圳到惠来沿海一带登陆。那么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那么考虑越东珠三角的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0: 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
1: 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3: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2: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0: 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
0: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

0: 央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四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四级。
1: 除了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地区，未来台风带来的降雨还会波及到哪些地区呢？
0: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另外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好的，明天呢，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北上，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湖南、江西这一带的降雨也会显著增强。那尤其是江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我们看到，我们是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从后天开始呢，台风的环流在北上减弱的过程中，还可能给湖北等地带去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后期降雨影响的范围也会调整。对此呢，我们也会保持关注，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南部、河南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预警信号。
0: 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公众该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收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做好哪些防范行动？一起来了解。
3: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4: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4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3: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1: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陕西中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北部和东部、江西、浙江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西北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 将覆盖南

0: 方十余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
1: 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上述区域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明显减弱。8月1号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频次不高，但体感十分闷热。
0: 而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中伏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大城市中头伏持续遭遇高温的重庆，中伏依旧炎热，经历两天最高气温将再次突破40摄氏度。
1: 今天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广东多地高温暂时消退。下周初，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南方大部高温范围缩减，但闷热天气仍将持续，桑拿天儿再现，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旦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6: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9: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

0: 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
0: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10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5: 最后一首歌的送别，送别。